0: 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嗯，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拍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

0: 易失忆。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拜访鹿这个大家族。身为捕鱼界强悍的猎手，他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对话萌宠板块，养一群大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让他们和其他动物成为朋友是不是更难？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猫的眼睛中原来还有这么多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捕食能否成功，策略至关重要。绿梭鹿选择了伏击。米诺鱼显然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回游的鱼儿试图翻越水流逆流而上，寻找儿时的路。

捕食者们对这个极佳的捕食点争夺异常激烈。此时体型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只大白鹿占领了这里。鱼儿为了繁衍后代，必须逆流而上，越过这道瀑布。尽管前方站满高大的猎手，他们也不能退缩，

现在的气候变幻莫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此时一只绿梭鹿想要占据这个极佳的捕猎点，

雨水不停地下着。这位鸟类的捕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只绿梭鹿找到了另一个捕猎点，他知道在湍急的河水中捕猎很难，于是他选中了一棵高树，躲在鱼儿的视野之外。他步伐迈得小心翼翼，就像在走钢丝一样。

绿梭鹿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对猎物的习性也非常了解。一只草甸蚱蜢掉进了水中，对于这样的小昆虫来说，水面张力比重力还要危险。但对于知道如何利用水面张力的水蜢来说，水托起了整个世界，挣扎并不会持续太久。真是命悬一线，他逃脱了，但却异常惊险。

随着水位下降，鱼和水藻被困在这些水潭里，大家族中的另一个成员开始了行动。数量庞大的鱼群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午餐。体长超过一米的大型涉禽在潜水中傲然挺立，在这片地区大拦路更加超群。大拦路的体型高大雄伟，它们是北美洲最大的鹿之一，体长可达140厘米，同时体重却不足4公斤。轻盈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它们飞起来优雅无比，且时速可达60公里，

0: 它们主要以鱼为食，但是也吃虾、蟹、水生昆虫、小型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在丰盛的食物面前，它们无暇他顾。而另一个地方，他们的兄弟牛贝洛伍却过上了另一种生活。鸟类学家说，牛贝鹿经历了所有鸟类中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种群增长过程。牛贝鹿原产于非洲湿热地区和亚洲热带，但是在一个世纪内，它们的足迹就遍布全世界。在它们生活的大部分地区，它们都初来乍到。他们成功的秘诀是超凡的适应力。和鹿科其他成员不同，牛贝鹿对食物和环境毫不挑剔。他们随遇而安，很快就能适应新的栖息地，而且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他们开辟新天地的过程中，垃圾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牛贝鹿喜欢飞到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大快朵颐。激发食欲，而且含有许多食品添加剂，比如提鲜剂、味精。牛贝鹿的觅食范围非常广泛，猎物种类繁多，既包括各种各样的昆虫和无脊椎动物，例如蝗虫、蟋蟀和蜘蛛，也包括小型脊椎动物，例如青蛙和蛇。这些脊椎动物也经常光顾垃圾场。牛贝鹿是群居鸟类，往往临水而居。他们每天出巡，他们会远行80公里前去赴宴。一些人丁兴旺的鸟群里生活着几千对夫妻，通常他们会将巢筑在城镇的垃圾场附近。垃圾场对他们的扩张起着重要作用，有持续不断、多种多样的营养供应，幼鸟茁壮成长。短短几周之内，幼鸟就能变成垃圾场自助餐厅供应的各色菜肴。但是吃垃圾也有不利的一面，对鸟儿来说，这个自助餐厅也许会致命。经常有牛贝鹿因为误食塑料和各类垃圾而死亡，潜移默化地转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尽管带来了便利，但他们忽略了不利的一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动物，
2: 你完全可以说这些大猫就是我的孩子。
0: 65岁的特里莫尔为大猫疯狂，他家里聚集了特别多的大猫，他把它们当小猫养。
2: 这些差不多才7个星期大，每一窝幼崽刚开始的时候

0: 候都像这么友好。我们会一起散步，他们会跟着你走，就好像你是他们的。
1: 这些幼崽降生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
0: 我想应该和一般人家迎接新生儿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喜悦。真的是这样。
2: 特里对大猫异常痴迷，他自己培育了274只，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一只名叫加藤的雪豹。
0: 我想和我接触最多的要数加藤了，他在我们家别墅最里边的一个房间里生活了16个月，他经常跟我待在一起，他失控，爪子扫到我就会立刻撕开我的皮肉，这太危险了。所以有一天我不得不给他定下了规矩。说真的，我并不喜欢做这种事。
2: 特里的幼崽长大后大多被租给了动物园，但是加藤不会有这一天，特里把他养在了自家后院。
0: 你看他在跟我玩呢，他会猛地扑过来，他的力量很大，但是并没有多少攻击性。
3: 你这个小傻瓜，你这个小傻瓜。
0: 加藤在1岁半之前一直比较温顺，后来他变得有些淘气，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达到性成熟了，到这时候恐怕就不能再完全信任他了。谁也不想到那里面去。
2: 特里把自己对大猫的热爱发展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他救助被那些动物园或者私人豢养者舍弃的大猫。在英国有超过40人把大猫当宠物养。
0: 我见过很多，不少人觉得这些动物够大够威武，可是我很担心，太多人只是脑袋一热就想养只大猫吧，驯服它，结果发现行不通。
2: 迄今特里已经救下200只大猫，并为他们花费了饲养这些凶猛的大猫来说，钱还不是最需要特里担心的事。
0: 这里养了2只美洲狮，你肯定不想其中哪一只进你的房子。
2: 美洲狮产于美洲，这种动物能在靠近猎物头骨下部的位置一口咬断猎物的脖子。鸟，
0: 它叫小精灵，是它之前的主人起的。这个名字并不是很适合野生大猫。大猫的爪子非常非常危险，极其锋利，它们能直接刺穿你的皮肉，所有的骨头全都被它嚼碎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到底多有劲儿。
2: 他们或许不是理想的室友，但是在特里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饲养一群大猫已经够头痛的了，但是要让大猫和熊成为朋友，是不是听上去更难？这里收留了成。
4: 我之前可从没见过一只成年熊和一只成年老虎待在同一个围栏里。
2: 谢尔汉是一只孟加拉虎，12岁左右。
4: 在远东地区，亚洲黑熊和老虎的确会占有相同的领地，但是一旦他们狭路相逢，其中一方肯定会被另一方打成重伤或是被杀死。因此当我看到这两个12岁左右的家伙待在一起而又那么亲密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2: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友谊中，还有个第三
5: 皮的孩子。在俱乐部会所，他们三个会挤在一起睡觉，他们了解彼此，喜欢彼此。
2: 古马赫奇科斯是这个保护区的建立者，他从这三只动物只有几个月

0: 大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他们了。
1: 他们曾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当时他们被关在一起，老虎和狮子的鼻子受了伤，直到现在还有伤疤。
2: 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这几个家伙都是成年捕食者，但是他们之间却有深厚的感情，而且相处甚欢。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把他们分开过两次，但他们不吃不喝，叫个没完。八九个小时以后，我又让他们待在了一起。
2: 能看出来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关心彼此，爱护彼此。
1: 没错没错。
2: 除了那样，
1: 是的，偶尔会磕磕碰碰。
2: 他们一直这么玩吗？
1: 是的，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希尔汉在推巴洛，巴洛想睡觉了，希尔汉总是这样，对利奥也会这样。
2: 我喜欢希尔汉的个性
1: 啊，希尔汉总是
2: 快看他那姿势，
1: 他得让步，
2: 那种行为挺有趣的，可以说他们是那样吵架的，
1: 是的，
2: 懂得让步。
1: 哦，对，
2: 我很开心。
1: 他们就那样，因为他们可没被打镇静剂，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

0: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形成这种关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他们为了减轻压力？
1: 绝对是这样的，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充分的研究。虽然不是对狮子、老虎和熊的研究，但是动物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会受到压力。如果身边有个同伴，压力也会减少。如果你必须去做一件特别紧张的事情，那么带上个朋友，你会放松很多。
2: 如此看来，这三只动物通过建立友谊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慢慢长大后，他们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终生友谊。他们需要朋友，不管这个朋友是谁。可爱的猫科动物通常与人类更容易亲近，它们眼睛也更接近人类。为减少照进眼球的光线，它们的圆形瞳孔会在阳光下变窄。如果你不知道时间，甚至能通过猫眼来判断时间，研究得出，早上六点，猫的瞳孔是圆的，八点是椭圆的，十点钟是扁豆形，正午是柳叶形。午夜时分，猫会彻底改头换面，它们才是黑暗中的精灵。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阿爸，
1: 嗯，
0: 我害怕。
1: 害怕什么呀？
0: 阿瑶说好久都没动了，他是不是死了？
2: 你去打他一巴掌，看他是不是死了。
0: 我不敢。
1: 哎呀，真死了！你看阿瑶说都招苍蝇了。别哭了，你把阿瑶叔都哭诈尸了，你看。
3: 杨冠军，你是不是有病啊？有你这么吓小孩的吗？过来，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咱不搭理他，哎，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不哭了啊，来，阿瑶叔还喘着气呢，你看，是不是还有呼吸？

0: 那放屁呢，对不对？
1: 好玩吗？
2: 好玩，我要把它带。我阿妈说好臭。
0: 哎呀，喜欢二幺叔吗？那叫二幺叔一声阿爸。
2: 阿爸。
0: 再叫一声。
2: 阿爸，阿爸。
0: 哎，亲阿爸一个。真乖。
2: 阿妈。
0: 嫂子，我开玩笑的。
3: 一个够不够啊？我壶里还有一个鸡蛋，再给你包一个吧。
0: 够。
3: 给。
4: 呀，你嫂子怎么了？
3: 撞我媳妇戒指上了。
4: 这么大个包。
0: 你怎么才来啊？两个人的股东大会开这么久？
4: 你疼不疼？
0: 还好。
4: 就聊了会儿天儿。
0: 嗯。
4: 你下午怎么回事啊？看你不太开心的样子。
0: 嗨。
4: 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就是工作上那些事儿。乱糟糟的，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4: 我看你那个样子，还以为出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
3: 我都习惯了。
4: 嗯，
3: 遇到点什么事儿啊，就是这副拉不出来又憋不回去的样子。
0: 行了啊，东西还没吃完呢，你太恶心了。
3: 你管我？你看人家红豆，啊，现在得叫徐总了。装修这么累，每天都精神饱满的。你再看看你，
0: 能一样吗？人家徐总还没开始营业呢。
3: 你当初刚盘下扎染房改建的时候，还不是去我家喝醉了哭，骂你阿爸给你添乱。
0: 行了，好了，差不多得了，给我点面子。
4: 真的假的？多讲讲。
3: 你不知道啊，当时他那泪流的呀。
0: 啊，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总，我承认我不如你好吧？这瓶啤酒我干了。
4: 哎，别别别，剩下多少全是我的。
0: 别啊，我没怎么喝呢，给我留点，给我留点。给我，那我喝你嘴里。

0: 妈，
1: 妈，
0: 妈，
1: 哎，
2: 回来了，快洗洗澡睡觉吧。
1: 罗全呢？
2: 罗全
1: 啊，
2: 来了吗？
1: 啊，我让他过来的呀。
3: 我阿爸来了吗？
1: 啊，等会儿阿妈给他打个电话哈。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没人接呀？
1: 啊，我估计忙着呢，别管他了，我先上去了啊。

0: 妈，罗莎跟您联系了吗？哎，他不是去您那了吗？
1: 哦，对，他下午的时候过来找我了，那会儿我工作正在忙着呢，我就让他到家里来等我，但是呢，他没来，这会儿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呢。
0: 小葫芦的事他都跟你说了吧？
1: 啊，说了，妈，谢谢您跟爸的理解哈，但是您放心，只要小葫芦放寒暑假，我就让他去昆明看您和爸。
0: 他没跟你说吧？他怎么跟他爸说的？啊？他跟他爸说，反正小春应该也不会跟我复婚了。以后你们要是安排相亲，我就去。你说要是找对象，孩子在身边，人家女方肯定嫌弃，还是跟着小春吧。哎呀，他爸气得用皮带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那身上啊打的是又青又紫的，一身的伤走了。

0: 小春呐、啊，
1: 妈，
0: 你还是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1: 还有人跟爸说这个呀？
0: 小春，你也了解他的，他不能是那样的人。他要真的是那么想，离婚都三年了，他要找不就早找了吗？他这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给自己扣了个黑锅。以后呢，你多给他点好脸色，有事啊好好跟他说，别总跟他急。就算你们现在不是夫妻了，那他也是小葫芦的爸爸，对不对呀、啊？
1: 妈，
0: 哎，哎，龙泉，
2: 哎，妈，
0: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回来了呢？来来来，快快快，跟小春说说，小春都急坏了。
2: 小春，
1: 妈，
2: 我刚车库停车呢，现地里信号也不好。
1: 行，你没事就行，挂了吧啊。

0: 谁这么无聊啊？
1: 估计是哪家熊孩子吧。
0: 你看这个画啊，这个位置，应该跟我身高差不多，画的又丑。哎，咱们镇上卖喷漆的就一家吧。
1: 那万一是网购的呢？算，别查了，估计是恶作剧。到时候啊，给你这前门装俩摄像头，确实也该装了。
0: 摄像头我买了，还没到货呢，是该装了。这东西越来越多。
1: 放心吧，没事啊，我先找人啊，把你这两门给换
0: 了。哎，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劲？
0: 说不上来。你看啊，我老觉得碰到村里的人吧，他们在看我，议论我。
1: 这不是很正常吗？那村里来个卖东西的，那不都是从村东头盯着人家走到村西头？聚在一起不都说，哎呦，那个女孩是我们阿瑶的女朋友，啊，眼光真好，这个美女看上了我们家阿瑶。
0: 你看眼皮怎么这么厚啊？啊，那为什么不能是？你看看这大美女啊，你看她怎么了？看上阿瑶哪一点呢？图她什么呀？
1: 图我帅吧。
0: 阿奶说了，你老了可丑。
1: 听她瞎说。
0: 走吧，走吧，来，你的。
1: 哎，等一下，发一个。

0: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 我做也可以，想吃什么？
0: 还是算了，你那时候放老臭的手艺，还是留在老家自己用吧。
2: 你怎么还锁喉呢？
1: 怎么了？我妈教的。
0: 哦，好，不跟你闹了，我真走了。
1: 慢点啊！
0: 真走了啊！拜拜。

哎，小川，你在店里还是仓库呢？啊，你帮我去镇上的油漆店问一下，最近我们村谁在那个地方买过白油漆？好，你查到了告诉我。

0: 婶儿，我来看看你的房子装的怎么样。哎呦，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嘛。
1: 院子呀，是最后才整改，现在看不出来什么。哦，喝茶。
0: 哦，好，喝茶，喝茶。哎呀，
1: 桂婶儿啊，您这是要给泽清输送饭呀？
0: 没有。

0: 我自己的活干完了，一个人嘛也无聊，我就到处走一走啊，玩一玩。仓库那边啊，我只要一去，小月那个姑娘眼睛就这样瞪着我。她没有说话，我都知道她要讲什么。你怎么又来了？我一去，他们就轰我。
1: 凤姨啊和宝平婶他们在工作呢，你一去跟他们聊天，那肯定影响人家工作了呀。
0: 所以我来找你玩啊。
1: 欢迎。
0: 红的，嗯，最近村子里呢在传一件事情，你听说没？
1: 你不说那我哪知道呀。
0: 他们在说村子里有很多人也想发家致富，他们呢也想把自己的房子改成民宿，有的呢想开店卖衣服，有的想贷款买车。他们就去村委会去问，那村委会嘛又找了阿瑶当参谋。嗯，好了，怪话来了，他们说阿瑶想了各种说法不许他们干，阿瑶就是怕别人赚了钱影响他赚钱，说阿瑶想闷声大发财，一家独大，什么钱都自己挣，还说阿瑶知道书店要开在这，让自己的对象啊，就是你，把这个地方先盘下来，一起闷声大发财。
1: 阿瑶哪里有不让他们做啊？这都谁传的呀？
0: 我也不知道，前几天就开始传了，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1: 阿贵婶，这个民宿啊，当时是人家家里有事儿没法做了才转让，都没人愿意接手。
0: 我知道嘛，当时这个事情小华和阿瑶都急成什么样子了，我都看在眼里的。红灯，嗯，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嗯，哦，这些人当初说风凉话的是他们，现在眼红的嘛也是他们，难听的话都讲到阿瑶面前了，要是换了个人啊，早就拿着东西打到家里去了。阿瑶呢只是笑笑，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1: 确实过分，都说到人跟前去了。
0: 所以我说阿瑶是做大事情的人，心宽得很啊。哥对，
2: 嗯，阿奶，我有浴巾，你不用上。许红豆不是，
1: 你穿着短裤我能看见啥？跑得还挺快。
2: 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
1: 我来看你啊，你不是说明天早上去看货吗？后天才回来。
2: 你这么粘人啊。
1: 我走了。
2: 哎，不，哎，红豆过来陪我啊。
1: 你听到没有啊？最近那些奇怪的传言。
2: 什么传言？
1: 说啊，你拦着别人做生意，说你想一家独大，说你知道要建书店，所以让女朋友过来开民宿。嗯。
2: 你听谁说的？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三道四啊？
1: 倒没在我面前说，不过我不是有个百事通吗？
2: 百事通？阿贵婶。
1: 是啊。你是不是知道了？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我不跟你说，还不是不希望你听到了之后心情不好吗？
1: 都在我门上乱话了，你还不准备告诉我？
2: 这事啊，你不用管啊，有我呢啊。
1: 那你也不能光跟我说好的，不好的就不告诉我吧？你又不是活体网络垃圾过滤器。
2: 我这不是想保护你吗？
1: 你又不是我爸，需要给我一个无菌的成长环境。
2: 我不想你不开心嘛。
1: 你只当抱喜鸟我才会不开心呢、啊、我又不是个鸟蛋要护在你肚皮下面，我没那么脆弱啊。我们要并肩作战，是不是信息共享，一起分担压力，来吧。
2: 明白。
1: 你真的明白了？
2: 嗯。
1: 没什么瞒着我了哈。
2: 没有，
1: 真的没有。

0: 谢谢你啊，人美心善。
1: 对啊，就是有这样该死的优点，怎么办呢？不早了，我回去休息了啊。
0: 哎，别走啊，来玩。
1: 玩什么呀？早点休息啊，精神好。晚安。
0: 你先别走，你等我一下，我穿个衣服。哎，等等。
2: 姐，小春来了
3: 啊！阿贵婶说咱们这儿清洁用品不够了，我给拿过点来。
2: 哦，
3: 你这是又要去农场吗？
2: 嗯。
3: 哎呦，弄上这么多树苗，牛住不了多长时间，走了以后这树苗怎么办啊？
2: 那个农场我租了5年，农场主说我走了以后也可以帮我照顾。
3: 哦，那还行。
4: 曼君姐，你看你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没好意思问过你。你跟你前夫离婚，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他出轨了？
5: 没有。
4: 那你出轨了？
5: 你跟你前夫离婚是因为出轨啊？
4: 那不是，我们两个性格不太合适，而且大学刚刚毕业，我们就结婚了，两个人都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呢，就当了爸妈，小葫芦一出来吧，生活就手忙脚乱的。当时呢，他也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反正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吧，后来。他听他的同学说，卖净水器提成挺高的，那个人好像赚不了钱啊，所以他也没跟我商量，就直接把工作给辞了。辞了以后就去卖净水器。但是说实话啊，他那个性格去做销售，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一开始呢，亲戚朋友，啊，都给点面子，大家就都跟他这儿买。那会儿提成还行，但是呢，大家都买了一轮了呀，人就不会再买了，他就得自己出去谈业务。但是那会儿呢，我刚生完小葫芦时间不长，每天觉是真的睡不够，又加上我是一个人带孩子嘛，我就觉得状态特别不好，压力很大。他呢，为了谈成生意，就经常出去喝大酒，每次回来的时候都醉醺醺的，我还得照顾他。
2: 你是不是心里对他还有点怨气啊？
4: 啊，你就没有？
2: 我跟我前夫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夫妻关系，他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其实这么多年，我们连架都很少吵。他很尊重我，我也心疼他。啊，他刚开始创业那几年确实很辛苦，没日没夜的忙。我们结婚20年，他也实现了当初的承诺，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4: 那不是很好吗？干嘛要离婚啊？
2: 大概在我女儿上高一的那年，他被调到分公司去做管理。但是呢，那个新公司离我们家特别远。我们就在新公司旁边买了一个小公寓，他平常住在那儿，每周只回来一次。那个小公寓里呢，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他在干什么。
4: 那他干什么了？
2: 他什么都没干，每天就躺在沙发上，吃薯片，喝啤酒，用一个70英寸的液晶电视玩手柄游戏。我当时突然就觉得，虽然我们俩是夫妻，但是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

还挺羡慕他的。我这么多年就很像这个被种在水里面的盆栽，永远都会羡慕外面的树。可是我也想被种在地里，也想长成一棵树。

0: 我是老板，你们好，这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1: 你就是谢志尧那个对象啊？
0: 是，我叫许红豆，这个突然停工是为什么呀？
1: 你们有钱人心黑啊，不让我们干，你们也别想干，对不对？
0: 大哥，你们突然过来说让我停工，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有话好好说，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我的责任呢，我来解决，实在不行还有村委会。
2: 我们不去村里，你们肯定给了好处，村里都向着你。
0: 我们给什么好处啊？你们有证据吗？
3: 你们能留下什么证据？我可都看见了，谢志尧又找了新的投资人来，想玩大的事，想搞全面开发，
4: 不能让他们开发。
5: 对对对，
6: 这是欺负人！
7: 快找投资人来，就把我们控制全面开发。
8: 你们挣
9: 我们也得挣钱啊！
10: 行了，别说了，
11: 我们挣了啊！
12: 小葫芦怎么办？
13: 你妈发短信了，我和虎子去老苏家找老苏来救人，你去村委会叫人。
14: 叫谁呀？
13: 星星姐姐，不给别人演戏，让他们来人啊！
0: 知道你们听谁说的，但是呢，你们在我这闹呢，也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要觉得实在有问题，不然去村委会找书记、找村主任说说理。谢志尧啊，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一手遮天，啊，断了你们的财路。
15: 你别假装不知道啊，还想骗我们？人家都听说了，那个老板只投你们一个，什么工作岗位，说得好听，哎，他就是想让我们村里人给他打工挣钱，他一个人当老板，
16: 对，
17: 钱都一个人挣了，
18: 行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停工好不好？咱们去村委会。
19: 今天村委会没人。
0: 没人？谢志尧也不在，你们想干嘛？你们直说。
1: 我们想干嘛？我们就想要个说法。
6: 我们没那么好糊弄啊！
1: 哎，这儿拍着呢，你的每一句话都是证据。
0: 我做的一切合法合理，你们要是有意见呢，去报警，啊，去法院告，去找人来查都可以。但是像你们这样耽误我们施工，就是聚众闹事。
1: 聚众闹事，
2: 真不要脸，倒打一耙了你！
15: 我们还聚众闹事，怎么着？
2: 那还砸？ 砸了！砸了！
11: 不在就欺负我们红豆是吧？你们当我老太婆死了？谁带的头？谁带的头？

0: 乡人，不是我们是没办法呀，您的好孙子害我们受穷。
1: 你满口胡言，胡说什么？你穷了吗？
0: 你消消气，
1: 穷了吗？
2: 别以为你岁数大，我们就不动手啊！
1: 啊！哎呀，
2: 我动手了！
1: 你动吗？你动吗？
2: 我还手了！我还手了！
1: 哎呀！哎，你还在吗？你还在吗？
2: 我走了。
1: 没事吧？
3: 没事。哼，
1: 欺负到我头上了。
3: 等等，嗯，别气了啊！你看人都被你打跑了，那手也破皮了。
1: 就因为阿瑶不在，特意找了今天去闹事儿，欺负你。哼，
3: 你不是都帮我出气了吗？嗯，
1: 这事儿没完。明天我得到村委会跟他们讨个说法，不能这么欺负人呐。
3: 是，就要让他们挨了打，还得赔礼道歉，
1: 就应该这样。
3: 来，你先弄好。
4: 胡子啊，阿奶，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啊，别担心。
4: 哎呀，给大哥打电话了吗？
3: 没有，他不是跟大侠出去看货了吗？那万一路上再出点什么事儿，明天再跟他说。
4: 阿奶受伤了，他们动手了。
3: 没有，那你宝剑砍人的时候手划伤了。
1: 哎，真的啊，明天把宝剑还给虎子。
3: 嗯，哎，你都不知道啊，阿奶用宝剑砍人保护我的时候有多帅。
4: 你还多帅呢？你们俩吓死我了！大哥不在家，你俩要出点什么事儿，他回来不得疯了。

0: 熊呢？
1: 熊呢？不在，很早就出去了。
0: 出去了？
1: 嗯，出去骑马了。
0: 骑马？阿南，
2: 嗯，
0: 他把小可爱牵走，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2: 你也没问我呀。
0: 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这么早就回来，你给他打电话吧。
0: 他不接呀。
2: 不接你就在家等着。

0: 你一个人出来，起码很危险的。你这万一摔下来，那不是闹着玩的。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我今天早上4点就往回赶了，家里出了事儿，你也不跟我说，要不然昨天晚上就赶回来了。我跟小春说，他别告诉你的，谁打电话跟你说的？叶森，哎呀，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了你，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对不起。
1: 嗯，昨天的事你确实有错。是，
0: 我没有处理好。我不是指这个。你前几天怎么跟我说的？啊，什么叫对我没有任何隐瞒？信息共享，并肩作战，是不是？是啊。那别人给你投资这么大的事情，啊？
1: 要全面的发展，要做大，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那个事情有点复杂，那可能不行。我怕你失望，所以没跟你讲。那个书记昨天去镇上开会，其实讨论的也是这个事儿。
0: 怕我失望？
1: 他们给的条件确实挺诱人的。如果要是开发的话，村民光是房租都可以增加不少的收入，啊，也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对你的生意也更好。 我也能挣更多的钱，而且我们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机会。但如果这么做了，村子就会像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要么车毁人亡，要么只有等能量。

0: 靠近了才能够停下来，不符合我们当地的发展政策，所以我想等村子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再去考虑后面的问题。
1: 嗯，谢志瑶，你真的觉得我图你的钱？
0: 当然不是啊。
1: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呗，只管赚钱什么都不顾，是不是？我就一定会兴高采烈的，高高兴兴的，啊，希望你接下这笔投资。嗯，反正我又不是这里的人，对这里也没有感情。然后等到这个村的资源油尽灯枯，我就去再找下一家鱼苗村，继续去吸血，像个蚂蟥一样，是吧？
0: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呀。啊，但不管怎么说，是我的错，对不起。我也希望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1: 你就一直低着头看我，是吧？觉得我是你女朋友，就要哄着，是吧？遇到的事情就先道歉，先赔不是。
0: 不是，我怎么道歉也不对，对你好也不对。好，哦，我错了，我立正挨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我们就冷静一下吧。
1: 红道，许红道，
2: 不想跟你说话。

0: 阿南，
1: 哎，
0: 你这是要出摊啊？
1: 嗯。
0: 您今天就别出摊了，你去红豆的工地上盯一下。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
0: 我得去找他们啊，那把人堵了就没事了。
1: 你自己去找干嘛？你找村里啊，让村里去解决啊。
0: 那不行，我得自己去。
1: 你在气头上，那你去了不是找着打架？
0: 那打起来我也不吃亏啊。
1: 坐下。你这是跟红豆吵架了吧？
0: 说什么我低看他了啊，处处哄着他保护他，不是怎么对他好也不行，那我应该怎么做？
1: 你对付阿奶这一套啊，在红豆那儿不管用啊。
0: 说什么叫对付你的这一套？你说的好像我很虚伪很心机一样。
1: 你是觉得阿奶老了，做事没分寸了，得像看娃娃那样看着我，脑子呢也糊涂了，也不用讲道理了，哄着就行。反正我是对阿奶好，阿奶什么都得听我的，不听那就是添乱。其实阿奶不真糊涂，你说什么阿奶听什么，那是随你高兴。
0: 你随我高兴，
1: 那不然呢？你一个孩子，我能跟你计较吗？走，你送我出摊。
0: 啊，不是阿奶，你去红豆的工地盯一下呀。
1: 盯什么盯啊？出点事儿，正常的日子就不过了。出摊，我使不动你了，是不是？
2: 阿奶，
1: 哎，
0: 怎么了？
2: 孙主任让我过来和你说一声，说你千万别冲动，别带人找过去，再把事闹大了。他说了，他能解决。
0: 不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2: 哎呀，你别闹脾气了，这个事儿又不是你出了气就能解决的。而且你想想，红豆是不是还得在这边做生意？他天天说什么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0: 才，你的大局观呢？
1: 他现在气头上，脑子发热。你听小黄的，你得为红豆想想啊。
2: 那他们必须去给红豆赔礼道歉。
0: 行，赔礼道歉，肯定道歉。
1: 好，那咱们出摊。走啊。
0: 慢点啊，
2: 阿南。嗯，来。哎，
3: 锁门。哎。杨阿姨。您来有事儿吗？
4: 有事儿。
3: 那我给您泡杯茶。
4: 泡吧。

0: 这个号呀，到了旺季，它的需求可能会更大的，包括甜品，现在这个月的节假日，所以呢，全国都推。
1: 没错，那我下次采购的时候，你看这款甜品采购。
0: 好，
1: 那你看这个。

0: 你们好啊。你叫小葫芦，对吧？
1: 你认得我呀？
0: 当然了，你们四个里边，只有小葫芦是女王嘛。我还认得你，你叫国宝。不过，你们两个谁是虎子，谁是坨坨，他说就认不出来了。
1: 我是坨坨，他是虎子。
0: 哦，你叫坨坨。
1: 你是谁呀？
0: 啊，你们肯定都听过我。我说了，你们该害怕了。
1: 我们为什么害怕你？你是人贩子吗？
2: 我们不会吃你的零食，也不会给你走。
3: 我们不害怕，我阿妈和小兔子在里面，我一喊他们就出来打你。
0: 你们可真棒，就是应该这样啊。志强，上来吧。哎，你们玩吧。
4: 哟，哥。
0: 哎，小陈。
4: 啊，大圣来了。
1: 谢强。
5: 大谢强。
4: 哎哎哎，你们几个跑什么呀？
0: 哎呦，
6: 来吧！
0: 哎，
6: 喝什么呀？咖啡还是茶？
0: 哦，我不喝了，不渴。
6: 再给你倒点水吧。
0: 啊，嗯，你那马场我去过了，搞得真好。
6: 每次让你来家里坐坐，你又不乐意。
0: 不是，前两天果园施肥来着，真没时间。
6: 坐，
0: 我就不坐了吧。
6: 跟我客气什么？坐坐。哎呀，这回来没两天，黑了不少，不过这精气神倒是挺好。

0: 哎呀，你看，你给我这新手机太先进了，好多功能我都用不懂，浪费。
1: 慢慢摸索，有好的东西呢，需要学，需要去适应。怎么了？你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话就说。
0: 哎呦，我阿爸阿妈年纪越来越大了，不想出去打工了。这几年在里边，我也想明白了，挣多挣少没关系的，能养活一家人就行。所以，我想麻烦你，你那以后要是有什么力气活，能不能找我？不，刨点搬砖、装货卸货我都行。除了去地里，我还想当点零工。
1: 没问题，不出去吧，也挺好。不过呢，村子里就这样。有些人闲得无聊，喜欢在背后说一些闲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啊，就是扯闲天。你听到也别往心里去，说够了也就过去了。
0: 我没事儿，就是俺妈有点往心里去。
1: 哎呀，凤姨你就更放心了啊，她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更何况这件小事。
0: 哦对了，你对象就没事吧？我是晚上回家才听俺妈说的。
1: 没事儿，就是一些误会和谣言。
0: 哎呦，你每天这么多事儿，也真够难的。
1: 什么事儿容易啊？事业不容易，爱情也不容易。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美。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门都开着。想知道什么你们过来问呐。啊，正好挑了一个我们出去开会的时候，人家对象也不在，你们就带着人去工地闹事儿。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没闹事儿。

0: 就是想让他嘴里炸出点实话出来。
1: 你想知道什么时候村里不能给你？一群男的去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要不要脸？你也是有女儿的人，你自己想想你办了什么事儿？还有你，我村主任给你当，县政要给你什么好处？你说的。
2: 反正就是着急，随口那么一说。
1: 你这是造谣，知不知道？村里为什么不支持你们创业？没给你们说清楚吗？心里没点数吗？

0: 用老房子直接做家庭民宿，营业执照都办不下来。你如果偷偷营业，出了安全事故，你负得了这个责吗？村里怎么可能给你们办担保贷款？这些都是村里的决定。他现在要是村主任啊，你们赖他？
1: 你消气消气。你们赶紧把你们录的那个视频删了吧，这要是真传到网上去，你看了谁还敢来我们村子里投资做生意？谢志尧他这些年为了咱们村里跑前跑后修路修桥，他没少捐钱啊，这些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都是公示表扬过的。他要是真的想一个人把钱都挣了，那他就应该痛痛快快的去接受投资，但他不想这么做呀。
2: 你别给他脸上贴金了，哪有有钱不赚的呀？
1: 我真的没有给他脸上贴金。如果按照投资方的要求，全面开发，全面商业化，那我们村子就会变成一个人工制造的仿古村落，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到最后都是什么？都是商家跟游客，我们村子最吸引人的原生态优势全都没了。
0: 还有昨天，镇上开会怎么说的？跟他们说。
1: 镇上说了，我们村的旅游发展要以三保为前提，保护环境，保持文化特色，保证原住民的生活质量，不能盲目的招商引资，无序开发，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不管谁来投资，谁想创业，都必须要符合要求，合理合规，我们才能支持啊。人和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例外。就像村里那些民宿，那都是跟我们村子里签过协议的，像门前三包协议，不扰民承诺书，这些都还是书面上的，那还有一些口头上的保证呢。听明白了吗？
3: 不明白。
1: 没明白没关系，刚刚我跟村主任说的话我那都已经录音了，我发给你们。昨天工地闹事儿的，今天没到场的，我都发给他们，多听一听你们就都明白了。总之就像村主任刚才说的，赶紧去给人家道个歉，你们这事办得也太不体面了。
4: 可是你看给我打的还红着呢，还有这儿，
5: 怎么着他们也得给我们道个歉呗。
4: 是啊，
1: 是你们寻衅滋事儿，拆人家大门，人家属于正当防卫吧，这警察要抓也是抓你们呀。
0: 还有事儿吗？道歉的事儿你们自己商量。干的都什么事儿？散了。
6: 喂，哎，你需要不250块砖？那个有货吗？什么那么高货？行，拨号千万别弄错啊。嗯，好。
7: 杨阿姨，阿姨，
8: 阿姨，
7: 耶，你们胆子不小啊，还敢往这边来啊？
9: 娘呢？哎，娃奶呢？
1: 还跟着对象走了。
9: 啊？哦，行，您先忙啊。
1: 好。
6: 早上啊，杨阿公来找我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他是来找我麻烦的。他坐了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走了一会儿，吃完了又回来，就不吭声。我给他倒茶，他也喝。赔礼道歉的一来，你能想得到吗？杨阿公扛着个棍子就冲出去了。
10: 他没事干，所以我就拜托他去那儿盯着。
6: 还是阿奶最棒，这种事还是得靠我，
10: 是吧？
6: 那是，
10: 哼，就是我们阿瑶觉得他阿奶最不中用。
6: 他阿瑶，那是他最行了。他是电，他是光，他是唯一的神话，一己之力撑起整片天。
10: 你别生气，早上我说他了。
6: 我能不生气吗？阿奶，你别劝我。
10: 我不劝你，你谅他就谅他，可是你自己别生气。
6: 我能不生气吗？那说。

0: 套做一套，他开了这个头，我以后还怎么治他呀？
1: 阿奶帮你。
0: 你肯定不帮我，到时候你肯定帮他。
1: 真的，我帮你好好治治他。
0: 真的哈、啊，真的。
1: 帮你，不就是帮他吗？
2: 哎，熊导。

0: 郭老师，怎么了？
1: 老薛，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妈说，我爸他……
0: 你爸怎么了？
1: 让我过年回家吃饭。
0: 你吓死我了！你，
1: 老薛，来，陪我待会儿。
0: 你要不明天我这
1: 就现在，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来，走。
0: 行。说吧。
1: 我好像爱上姐姐了。
0: 这么多姐姐，哪一个？
1: 你说什么呢？我心里面只有白姐。
0: 啊，然后呢？
1: 我怎么跟我爸妈说这个事儿啊？
0: 我怎么知道怎么说呀？
1: 不是，这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让我回家吃饭了。这件事情我跟他们说了，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对吧？但我爸身体又不好，我怕我哥那一说……
0: 哎，等会儿。曼君杰已经跟你在一块儿了。
1: 没有啊。
0: 你有病啊，都没在一块儿，你浪费我时间。
1: 你听我说。我不是想把事情都给想在前面吗？像你一样，对不对？为爱情扫清前面的道路。
0: 我这都扫得不理我了。你想扫你扫去吧啊！
1: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2: 门没锁，请进。
3: 现在有什么事儿啊？

许红豆女士，您好，我怀着深深的歉意，来向您提交我的书面致歉信。对不起，今天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后，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切的发生都源于我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自我满足。这使我们的感情产生了裂痕，若不遏制，一定会产生更严重的信任危机。 进而威胁到我们感情的顺利发展。俗话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我若种下怀疑的种子，将来一定收获一连串的恶果。所以，请允许我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向您再次道歉。对不起，我错了，不能取得您的原谅。我保证，将来对您保持绝对忠诚，绝不刻意隐瞒任何事，包括。 工作、生活和个人的心理活动，和您建立起平等、友爱、互助的情感氛围。 P.S. 对这次隐瞒事件造成的对您所有的情感损失，我方愿承担全部责任。此致。

0: 申请我已经收到了，会尽快处理。还有事吗？
1: 没了。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晚安。曲女士，您一定要尽快处理哦。

0: 找什么呢？
1: 我找找有没有摄像头。
0: 我侦查过，没有。
1: 你真坏。
0: 来来来，画大一点啊，范围大一点。
2: 我看见了，把他气死了。
3: 他肯定知道是谁给写的。
2: 知道又怎么样呢？他也不敢去找人家，为什么人家会写在他家门上，不写在人家门上？
4: 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是他带头做的怪。
3: 就是，他跑到镇上卖油漆的地方买了喷漆，监控都把他拍下来了，还自作聪明。
2: 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但是他一点都不可怜。
5: 阿贵婶，
2: 我不是在干活吗？宝平，你说我干没干？
3: 干了，干了，干了，嘴也干，手也干。

0: 李红豆女士啊，我的道歉信您去北京。哎，放着别动，我来。
1: 啊，没事儿，没多沉。哎呦，
0: 给我吧。
1: 啊。

0: 退北京了。
1: 哎呦，别提了，我跟你说，我北京的房子不是没退吗？啊。然后水管爆了，水漏到楼下了。刚房东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去。他现在带人在抢修，我的东西全在那儿呢，我得回去啊。
0: 这么急？哎呀，那要不我陪你回去一趟？
1: 别啊，工地的事还得需要你盯着呢。哦，那你送我去机场。
0: 好啊。
1: 啊，行，9点的飞机。
0: 好，走。

0: 接个电话。嗯。哎，李沁，你怎么了？你不是跟谢老师去大学交流了吗？你哭什么？慢慢说。 小月在吗？应该小月接你吧。谢老师怎么了？不是，在哪家医院？好，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来啊！别着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我送不了你了，我现在得去趟医院，我现在找个司机送你去机场。
1: 不是，怎么了？ 谢老师他心脏病发了，现在在医院。你别急，我不去机场了，我跟你去医院，啊？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没办法开车，钥匙给我，我送你。

夏老师怎么样了？刚刚医生说脱离危险了，当然还没醒。这怎么就突然晕了呢？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导致的。

0: 谢总，红豆姐，门口没什么吃的，就给你们买了点包子和豆浆。
1: 谢谢啊。
2: 可以，能填肚子就行。
0: 那我先进去了。
1: 谢谢。
2: 你北京的房子怎么办？
0: 就那样呗，房东在，该泡的也泡了，东西是死的吧？
2: 幸好有你在。接电话那会儿，我真的有点慌。
0: 这不就是另一半的意义吗？你挡在我前面，等你要倒下的时候也得有个支撑。你把人生的重量交给我一些好不好？信任我一点。
2: 知道了。
0: 你的道歉信我通过了。
2: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0: 慢点啊，拜拜。小鱼，你还没睡啊？
1: 爸，给你等门呢。那坐会儿吧。去哪儿玩了？
0: 去野营了。
1: 谁送你回来的？
0: 野营认识的一弟弟。
1: 哦。
0: 怎么了？
1: 没事儿。啊，有事儿，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0: 你们家的事儿啊？
1: 我的事儿。
0: 那你说。
1: 我有件事情骗了你，我其实没什么才华。
0: 怎么会？忘那首歌你写的多好的，要不是因为那首歌，我可能都不想来这儿。
1: 那首歌不是我写的。好吧，词是我写的，但是曲是我朋友改的。我谱的那个曲子特别的俗，可能我也就只能写出寂寞的男人啊那样无病呻吟的口水歌吧。你喜欢的那种才华没有。知道，以我的智商，肯定也骗不了你。你过几天也就知道，或者说，你现在就已经发现了。与其为你揭穿，还不如我自己坦白的好呢。作为你衡量的一个标准，
0: 什么衡量的标准？
1: 你对男人不都得有一个标准吗？比如说才华啊，收入，年龄啊，性格呀，有什么要求啊，对吧？我是不是在你的那个择偶范围内？

在我心里面就像女神一样，真的就是那种举着火炬给我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要自尊自爱，不自卑也不狂妄的那种女神。我以后什么都不信，就信你。可就怕你不要我。

0: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小鱼，我告诉你啊，首先我觉得你还是有才华的，否则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不可能有这种热爱。当然，可能你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才华，但谁说普通才华就不是才华呀？

0: 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女神，只是因为我比你大这么多，我经历的生活比你多，所以比你有经验。有件事儿本来想明天告诉你的，今天既然碰上了，就跟你说啊。后天晚上回北京了。
1: 啊？为什么呀？
0: 我找到了一份收纳师的工作。你看我当了这么多年家庭主妇，我最擅长整理了，这个工作特别适合我，公司也希望我尽快去上班。
1: 那我呢？
0: 我们以后可以经常微信联系。
1: 都不见面了？
0: 你要是到了北京，你联系我，我请你吃饭。小鱼，我这段日子过得特别开心。我走了以后，你继续好好做音乐啊！不管我在哪儿，我都会为你加油。我都会支持。

娘，娘，娘。

0: 呀。
1: 我以为你在工地呢。
0: 你有空就过来陪陪老师。
1: 啊。娘娘，我都说了让你在家多休息，你又跑到绣坊来了。您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2: 好的身体才能绣更多的作品，命没了，真的就什么都没了。
3: 我也不能天天躺床上呀，我病都好了，我来绣坊就看看，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以清现在连根针都不让我碰。
0: 哎，做的什么好吃啊？
1: 啊，熬的鱼汤，家里也给你留了，一会儿回去吃。
3: 大家一起吃吧，我也吃不了那么多。
2: 哎呀，这个不多，您慢慢吃啊。你每天早上都吃什么馒头啊、稀饭呀、啊？那哪有营养啊？早知道你吃饭这么将就啊，我就让李沁把你给盯住了。那天在病床上，你醒过来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0: 啊，有啊！我要是走了，你可别难过。你要把我吓死啊！
1: 我那会儿糊涂了嘛，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这辈子都没有遗憾，真的没有遗憾，还是有一点的。以前年轻的时候吧，感情都比较激烈。其实爱德华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要结婚了，希望我能幸福。我没回。爱德华。
0: 哦，就是他那个法国画家男朋友。
1: 我后悔没回信告诉他，我也祝他幸福。
0: 怀来娘娘，我发现你啊，多少有点恋爱脑。
1: 这种感情多美好啊！什么叫恋爱脑啊？什么叫恋爱脑啊？
0: 就是一遇到爱情吧，就跟喝了假酒一样，特别上头。
1: 那你不上头啊？
0: 我上头啊，我就是典型的恋爱脑。吃饭。

0: 大妹，这箱子里什么东西还这么重？
1: 那是徐总送我的一条火腿，还有大总给我的奶酪。走吧。
0: 他们俩也真是的，这直接寄回去不就行了？
1: 该走了，我物流车已经到停车场了啊。
2: 奶奶，明天的事千万别忘了。
3: 矮板材要看好颜色跟型号，没错了再卸货，
2: 还有你核实数量，然后拍视频。
1: 对。
0: 工地无论出了什么事儿，记得找
3: 小春。哎呀，你们两个就去北京几天，放心吧 ，OK 的。
0: 好，
3: 那走了啊。
0: 嗯，我来，
1: 慢点啊。
0: 不，您走，您走。

0: 好久没见过这么繁华的街道了。
1: 虽然也没离开多久，但是真的觉得北京这么亮哈，
0: 繁华庄严，美丽。
2: 你二位是来北京出差啊？
0: 哟，
2: 新婚呐，一看您二位啊，就是天生一对，恭喜了啊！
0: 谢谢。
2: 想好去哪儿玩了吗？
0: 没呢，你有推荐的吗？
2: 北京作为首都，能玩的地方太多了，全国人民都知道，像什么故宫、鸟巢，还有这个三里屯。您清晨啊，可以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国旗，下午呢登八角长城，晚上啊带您爱人去南锣鼓巷吃小吃。哎呀，能玩的地方太多了，看您二位想玩什么的，是不是？
0: 好，一会儿啊回酒店查一下。
2: 啊，对了，您二位住那酒店啊，它出去就是地铁口，去哪儿都方便。
0: 红豆。
1: 嗯，
0: 到酒店了。
1: 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酒店。工作了这么久，没看过全貌。
0: 我倒是经过了很多次，就从来没走进去过。

0: 许经理，
1: 许经理，
2: 好久不见，你们怎么样？
0: 我们老样子。你呢？你现在在哪家酒店？
2: 没去哪家酒店，在云南筹备一家民宿。
0: 这也太好了吧！难怪你辞职呢，你这精气神看着都不一样了。
2: 是吗？
0: 嗯。二位是一起的吗？
2: 啊，一起的，都有男朋友。
0: 您好。
3: 啊，你们好，房间是我名字预定的，谢志尧。
0: 好的，许经理的男朋友啊，这就给你们办理，早点去休息。
3: 嗯。
4: 哇，
3: 这房间不错啊。进来就躺下，这衣服多脏啊！快去洗澡，把它换下来。来，
4: 都得洗。
2: 拿去出租屋洗，酒店洗多贵呀！
3: 你怎么这么抠啊？屋子都被水泡了，住都没法住，还洗什么衣服呀？快去洗澡，听话啊！
2: 知道，知道。
3: 去洗澡啊！

0: 我好了。
1: 我爸撤单了吗？
0: 嗯。
1: 哎，我检查一下。不行，头发没吹干呢。哎，我给你吹。
0: 你累？
1: 累，但头发没吹干啊，睡觉容易着凉。

0: 这看着还可以啊，没我想的那么糟糕。
1: 房东已经收拾过了，我主要就是一些衣服呀、书啊、电器什么的。我看能卖的卖一卖，能扔就扔了吧。
0: 行，那开始吧。
1: 嗯，
0: 你有胶带吗？
1: 嗯，有。
0: 这幸好我陪你来了。你说你一个人这要收到什么时候去？再说了，你一个人回来啊，我是真不放心。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你来北京是一个人，那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孤单单的多可怜。
1: 你别脑补过度了啊，我这次回来感觉不太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可能是心境变了吧，我不再向这个城市索取什么了，彼此都。

0: 松了口气，反而觉得有更多可能性。
1: 你这以后啊，越做越好，来北京郊区长城边上也开一家民宿。我之前去山里的村子里看，还是挺原生态的。那村民啊，烧柴火，拿山里的石头盖房子。你想啊，这周末的时候开车2、3个小时，暂时远离一下现在的生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回归生活的本质，挺符合你们的理念的。
0: 哎，是挺好的。跟你说啊，这个北方的山里面就是四季分明，四季的风景都不一样。你想想看，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屋里生着柴火，窗外飘着雪花，多美啊！
1: 想想就很美。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到时候要是做强做大了，我肯定要到处跑的。什么表情啊？不同意啊！
1: 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
0: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其实，我和阿奶攒了很多的钱给我做媳妇呗，这些钱都可以用来买机票的。
0: 吓死了！
1: 我是认真的，当时你说你要回北京啊，我就想着每周啊飞过来一趟看你呗。
0: 你就嘴上说啊，你哪有时间？
1: 挤呗，人想要什么，总得花时间、精力和长途跋涉的辛苦吧。
0: 天上有馅饼，我也不敢接呀。
1: 是。
0: 你等我一下啊。

0: 先生你好，我是这家酒店的前台经理许红豆，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
1: 这就是你平常上班穿的衣服，
0: 你也好看。
1: 好看，你走近点我看看。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肥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国。

0: 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八月七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1: 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8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昂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古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智备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3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0: 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三无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1: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2: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1: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无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3: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4: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4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候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5: 入伏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0: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

0: 用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

0: 康社区连续三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

0: 二轰、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1: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0: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1: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2: 从扎根辽宾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3: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4: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鹄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3: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2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5: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6: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

0: 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1: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诉求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诉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先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0: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2: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管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市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0: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列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3: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4: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5: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6: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5: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7: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5: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7: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3: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食，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8: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椽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的指导。

0: 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1: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0: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2: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3: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5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9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4: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3: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2: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做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5: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5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

0: 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其他的不能报。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2.5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

0: 哎，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
0: 最
1: 间？
0: 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要
1: 案。
0: 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荣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荣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
2: 所
0: 所
2: 以
0: 以
2: 要
0: 呢，
2: 注意回
0: 我
2: 避。
0: 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
0: 的。
1: 一样
0: 这
1: 的
0: 个不
1: 吗？
0: 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

0: 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哎，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

0: 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0: 对，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呢正式开始。首先是由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队来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身穿白色球衣的哈尔滨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刚刚呢是哈尔滨队的前场呢上抢放倒了沈阳队的队长杨炫业。那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呢，来介绍的是今天的身穿红色球衣的主队沈阳队。沈阳队今天排出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守门员是一号居明泽，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俊林、9号队长杨炫业、41号张志强、13号文俊、4号潘子玉，中场分别是7号陈子华、10号马俊杰、3号许瑞和52号王瑞乐。那么顶在锋线上的是目前已经进了两个球的11号马兴波。这画面给到的是哈尔滨队的主教练丁兵指导。那今天呢，目前通过场上的阵容情况来看，哈尔滨队排出的也是一个54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

0: 他们的门将是一号高明辉，五名后卫是二号李建军、16号张乐、3号李宇奇、5号钱宇宽、24号李大宇。中场的4名球员是9号杨明远、8号队长甘凯、99号赵鹏、23号李永康。顶在锋线上的是47号二十恩。
1: 那可以说呢，受这个雨水的影响啊，那双方队员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呢，确实是会考虑到这个现场的情况，多少有一些变形啊。
0: 对，那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啊，一上来呢，两个队还是在场上尽可能的把球踢得稍简单一些啊，因为确实呢，在这样的一个雨天的比赛环境当中啊，两个队呢还是需要呢慢慢的去适应一下场地和气候的一个情况。
1: 可以看到场地呢会有一些积水啊，那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短传的配合呢就可能不会显得那么奏效了。
0: 对，现在是沈阳队后场的一个界外球。今天其实哈尔滨队在阵容方面呢也是做出了一些比较大胆的调整啊，包括他们的阵型从过去几场比赛呢比较常用的4231的阵型变成了一个541阵型，包括他们的8号队长啊，过去的3场比赛呢可以说都是在中后卫上是一个坐镇这个中后卫的一个老将哈，那么在今天呢也是顶到了中场的位置。刚刚是沈阳队的一次反击，被哈尔滨队5号钱宇宽是破坏出了这个边线。看沈阳队边路，这是马兴波啊，想要尝试过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有4个人在你身边的话，确实很难做动作。
1: 而且即便做出来这个动作之后呢，这个由于受这个场地影响啊，球呢它不走道，
0: 对，
1: 所以说你往前突破往前带的话，就显得会有一些难度。而且看到这个确实球滑呀，很多脚都是踢呲了。
0: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边呢，球员们这个传球的时候啊，力量要比平时要再大一些才行，尤其是传地面球的时候。
1: 那这样看来的话，就应该非常消耗体力。
0: 对，对双方的体力呢，应该说又是一个考验，而且本身呢，在雨天当中呢，它这个确实是能量消耗也会相对大一些，
1: 而且这个视线也不是很好。
0: 对，沈阳队打的还是很聪明的哈，多增加了一些斜长传啊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对，打身后。
0: 对，打身后，利用一些这个不确定性，看能不能给自己呢制造一些机会啊。当然了，哈尔滨队呢也是照方抓药啊，后卫门将的一个大脚的一个开球。沈阳队呢中场还是把球断下来给到边路，攻势呢还是在边路来展开。17号陈俊林，这是一个非常高大的边后卫，带球呢高速的突进到了禁区里边，看看球能不能传进来，再传应该是一个角球。沈阳队这个541阵型呢也给大家再做一下介绍啊，这个阵型在进攻的时候呢，两个边翼位是敢于大胆的压上的，而且呢他的这个中场的4名球员呢，3号许瑞相当于是拖后的后腰啊，负责呢中场的横向的扫荡和拦截，那么马俊杰呢相当于是一个居中的一个前腰的位置。右边路呢是王瑞乐，我们看头球，这个球差一点啊，
1: 门将立功了，
0: 门将立功了，这就是雨战的不确定性哈。马兴波的头球，哦不是，是文俊13号文俊的头球，险些是敲开了对手的球门，
1: 还好后卫解围非常及时，破坏出了底线。
0: 对，这样的话沈阳队继续，哦，这应该是碰到了沈阳队的球员，所以呢，
1: 门球
0: 开出来之后，中场哈尔滨队呢还是选择大脚打身后，两个队都想呢把进攻踢得稍微简单一些。看这个球
1: 有没有越位，哦，
0: 这球是越位
1: 了，举旗了，
0: 对，裁判举旗，应该是马兴波越位。
1: 其实目前看的话，射手榜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延边队的任建雄。
0: 对。

0: 那其实呢，沈阳队的马兴波，我觉得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是也想是尽快的能够回到射手榜的这个榜首的位置啊。
1: 其实这个球通过慢镜头回放看呢，越位也就是越了一点点儿。其实像这种雨天的话呢，启动没有必要那么快啊，因为球在落地之后，它这个前冲的劲儿，因为有积水之后，它冲的不会那么猛。
0: 其实好的球员对于这种天气啊，还有这个球的这个球速啊，球的这个它的旋转的变化，
1: 这个球连续的带球横向交给队友。这个我们看哈尔滨队，他整个这个防线上提的还是很明显，是有意的要造越位。
0: 王瑞乐这个球下底非常坚决啊！
1: 是的。
0: 虽然说16号队员一直在拽，也没有拽动。其实王瑞乐这个球员身体素质非常优秀，而且脚下也非常灵活啊，很多次都是在边路给对方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1: 哦，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啊，还是裁判是判了？我们看啊，应该是越位，应该是越位。对，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那从目前开场的情况来看呢，哈尔滨队他把整个后卫线是有意识的往前提去造越位。那这样的一个防守端的一个策略，看沈阳队怎么来应对。
0: 那对于沈阳队的前锋线上的队员，就应该实时关注啊，这个哈尔滨队的后卫的站位。这个任意球离球门还是很远的，
1: 直接开到
0: 发到里
1: 面。居明泽不敢大意，双拳把球击出来，看看沈阳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直接先往前给，但是给大了。
0: 居明泽非常聪明啊，他没敢去抱啊。
1: 对，像这样的天气呢，这个不去抱球啊，还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先把球击出危险区域。
0: 对，
1: 99号是赵鹏，球传得很深。还能拿到20，小角度想打门，角球。
0: 还好这个球，居明泽提前判断了，他只能是打近角了，
1: 对，
0: 没有其他角度了。
1: 居明泽这个球呢，这个角度封得很好，而且呢脚下很灵活啊。对方想打小门，但是居明泽呢脚下呢及时的关门哈、把这个球呢关在了门外。这20呢也已经是进了2个球了。也是这个哈尔滨队目前的主力射手。这场比赛呢，他也是顶在了突前的位置上。
0: 刚才哈尔滨这个球的话，如果说后边有跟上的队员的话，打一个倒三角的话，威胁会更大。但是确实没人上来，
1: 对，
0: 只能选择自己射门。
1: 那么哈尔滨队的进攻端呢，大家还可以注意一名球员，就是9号杨明远。这位球员呢，他之前是在沈阳的回民中学踢球，所以呢，跟沈阳队很多队员呢也是比较熟悉的，包括他也是打进了哈尔滨队的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球，就是杨明远打进的。面对大连队，非常漂亮的一个停球、拉球、转身，一气呵成的打。看这角球，头球第一点顶出来，第二点直接远射，还是沈阳队把球拦了一下。1/2球，哈尔滨队拿到，沈阳队反复的争夺，看看有没有反击。想沿着边路推进啊，但是这球呢直接传出了边线。画面也是给到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指导。
0: 如果这场球的话，沈阳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排到射手这个积分榜的榜首的话，可以领跑一段时间。
1: 是，通过这个镜头来看呢，似乎这个雨已经小了一些了。

比赛不知不觉已经踢了超过10分钟啊，现在场上比分呢仍然是0-0。在这个比赛日呢，只有沈阳主场对阵哈尔滨这一场比赛，这也是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比赛。第四轮的另外的3场比赛呢，在上周的周六呢已经全都结束了。

0: 看看哈尔滨队的边路，这是本场比赛呢首次进入首发阵容的球员，应该是23号李永康。今天呢可以说哈尔滨队对首发阵容做出了4个调整，分别是2号李建军、5号钱宇宽、23号李永康和24号李大宇。那么除了刚刚这个在边路带球的李永康是一个进攻端的球员，另外的3个人呢都目前是出现在了后卫线上。那今天呢哈尔滨队也是把阵型从他们比较惯常使用的前3轮都在用的4-2-3-1变成了一个5-4-1的阵型。我们看看台上的球迷还是很热情的啊，
1: 一直在呐喊助威啊。
0: 是的，这是许瑞给到文俊，直接斜长传
1: 漏过去了，
0: 这球漏过去了。看看7号陈子华，陈子华边路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机会不好，再传回来给到陈俊霖，45度起高球。看看中路王瑞乐，王瑞乐呢相对来说是一个速度型的，但是身材偏矮小的球员啊。这球如果要是说马兴波去抢的话，可能还有一个争顶的机会。
1: 而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深。
0: 对
1: 啊，
0: 哈尔滨队的门将呢高明辉，像这种天气他要扩大自己的这个防守覆盖的范围才行。裁判响哨了，应该是哈尔滨队在中场的时候呢队长刚凯的一个犯规。那刚凯身上呢是有一张黄牌的，目前两支球队呢都是各有4张黄牌。
1: 嗯，
0: 沈阳队有黄牌在身的分别是马俊杰、许瑞、杨炫业、马兴波，哈尔滨队有黄牌在身的是刚凯、阿尔石恩、林玉成和他们的队医。
1: 这个队医得黄牌确实也是咱
0: 在足球场
1: 的一个名场面，
0: 对啊，在足球场上还是比较少见的。看看沈阳队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直接传到禁区内。第一点，哈尔滨队顶下来之后，哦，这身后啊应该是马兴波呢踢到了对方的5号，5号是钱宇宽，

0: 边路陈子华加速带球，这球呢裁判还吹了陈子华的一个犯规。这陈子华这名球员的速度还是很快，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对，确实呢，在这个下雨天呢，他对于这个球的这种掌控啊，不像说平时那么的稳啊。这个球可以说想加速，这球第一下没趟出来。
1: 而且刚才24号啊，这个哈尔滨队员啊，这个24号李大宇，其实他这个位卡的非常好，
0: 对，
1: 直接卡在了后边。
0: 又是打了一步身后，两名球员啊，把这门先关住。裁判示意是手球了，啊，应该是9号杨明远有一个手球。杨明远呢也是出自咱们沈阳的这个著名的足球的学校哈，就是回民中学。二十恩啊，头球往回一点，但是呢，跟进的队友呢没能及时到位。
1: 得
0: 边路，陈子华，得有队友上来接应才行。一对一，好的，制造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其实可以看到，随着这个雨变小啊，整个场地的这个积水呢，已经慢慢没有了啊，可以说呢，场地的这个排水系统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这个角球呢，还是由10号马俊杰来主罚。
1: 这种天气就像哈球说的一样啊，多一点角球，多一些定位。

0: 球，可能破门的机会会更大。
1: 是，沈阳队第一个角球就制造了威胁，看这一次。
0: 哦，这个点上没有人。
1: 也没有人。对方解围踢呲了，但是呢，应该是有犯规啊！裁判响哨了，吹的应该是王瑞乐的这个滑铲。今天这场比赛赛前一度呢传出说王瑞乐可能要缺席这场比赛，看来呢也是应该是赛前的一个小小的烟雾弹了。

0: 比赛踢了17分钟，从目前场上的局势来看呢，沈阳队的控球会更多一些，而且呢威胁也会更大一些。那目前哈尔滨队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
1: 沈阳队目前的进攻呢，更多的还是出现在了自己的左路，就是呢利用这个边后卫高大的边后卫陈俊霖的插上助攻的能力和这个陈子华的边路突击能力呢，在左路去制造一些威胁和机会。那么右边翼卫潘子玉目前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留在后场的时候多一些，所以呢右路呢更多的就是王瑞乐自己再去创造一些单兵突击的局面，但是呢整体来看呢沈阳队进攻目前更多的还是在左路在展开。双方今天确实在场上开大脚的频次要比之前的比赛明显是增加了。好，这个球
0: 想传一个外脚背啊，想兜一个弧线兜过去。
1: 这种球呢，这个今天凌晨刚刚被淘汰的比利时队的丁丁啊，德布劳内是经常愿意传的啊，用这个外脚背兜一个地面的一个弧线球。
0: 对，包括贝林厄姆也是特别喜欢传这种球。
1: 是。啊，这次同样呢也是
0: 稳稳的，
1: 哈尔滨队的门将高明辉啊出来把球呢拿到，20恩还在冲、
0: 哦，这个身体真好啊！
1: 这个球呢，裁判并没有响哨，
0: 有没有机会
1: 打门？
0: 哎呦，差一点点啊！
1: 20恩，那这位哈萨克族的小伙子冲击力很强啊！
0: 对，在一对一的时候一点都不怵啊！
1: 而且刚刚呢，他一对一的是13号文俊。啊，文俊在第一下身体对抗上呢没有占到便宜啊，被撞倒了。然后是41号张志强的封堵，20恩的这个球的角度要的也很刁啊。
0: 对，这个面向内切很漂亮，很丝滑啊，
1: 是一个滑门而出的一个球，
0: 而且他触角很快，汤一步直接起脚射门，但是这个球就差了一点点啊，没包住球，没兜起来。
1: 这个球呢，也是给沈阳队的后防线提了个醒啊！
0: 哎呦，这雨天这种短传真应该小心啊！你看这球，平时他是一直会走路的，这雨天这球就停那儿了。
1: 难怪哈尔滨队的主教练丁丁指导在赛前呢，对于这个下雨天的比赛，他还是很乐观、
0: 很自信。
1: 对啊，因为呢，他也赛前反复强调说，我这个唯一赢的一场球啊，就是在雨天赢的。
0: 嗯，
1: 其实对于。我们说弱队打强队也好，或者说客队打主队也好，在天气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面前呢，它其实相对是更有利一些的，能增加一些不确定性。
0: 刚才刚刚说完哈尔滨队没有什么进攻的办法，但是你看这3分钟啊，一直在压着沈阳队打。
1: 其实哈尔滨队的打法也是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在内部我直接打你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无论是用这个后场的这个长传斜长传也好，还是说我前场去这个抢下球之后的一些直塞球也好啊，基本都是在这个内部啊去制造一些机会。
0: 嗯，
1: 看看沈阳队这一次打到了右边路，潘子玉机会不好，自己带一带，
0: 这球带的有点多，
1: 有点多了。
0: 嗯，
1: 好在呢沈阳队中场的上抢还是做得很积极的，王瑞乐没有把球铲下来，这个球传的还是很有想象力。看杨明远边路一对一，文俊的防守还是很稳健，
0: 提前做了一个判断，
1: 对，
0: 没让他内切进去。
1: 看沈阳队中路马俊杰自己带球观察队友，
0: 好球！
1: 看看王瑞乐，两个人拼速度了。王瑞乐先卡住身位，把球拿住，传中。这样的话呢，裁判并没有响哨。

0: 我们看踢了22分钟啊，其实双方还都是能够制造出一些机会，至少两个队各有一次很好的进球机会。
1: 嗯，
0: 刚刚这个阿尔什恩的这脚这个球插门而出啊，
1: 很有威胁啊。
0: 然后呢，包括沈阳队的第一个角球文俊那头球，
1: 嗯
0: 啊，也很精彩。看这一下，
1: 哦呦，两个人都漏过去了。
0: 张志强身高呢还是很有优势的，沈阳队边路还是一个直塞，但是呢吹的是马兴波的一个犯规。
1: 这个球我们需要看一个回放啊，才能知道究竟是怎么犯规了。
0: 感觉像是两个人在互相卡身位、要身位的，
1: 缠在一块儿了。
0: 对，两个人缠在一块儿。
1: 嗯。
0: 我们看啊，哈尔滨队啊，他这个防守的时候，或者说正常的情况下落的是一个5-4-1的阵型，但是呢，刚刚像这种后场的这个门将开这个任意球或者门球的时候呢，他其实前面的三个人是比较居中到一起的，
1: 嗯，
0: 就在这个阿尔什恩和9号杨明远，还有这个23号李永康啊，基本上还想利用呢阿尔什恩的这个高点的支点作用，争取呢把这个第一点的头球抢下来，然后两个人呢围绕在他身边，争取拿到2点球，然后展开进攻。
1: 嗯。
0: 那通过这个画面就看得很清楚啊，一个标准的5-4-1的阵型。潘子玉上来了。感觉在20分钟过后，沈阳队好像有意识的把这进攻开始往右路，啊，开始进行一些尝试。潘子玉也顶上来了，好，
1: 球卸得非常好，
0: 球
1: 传的也漂亮，
0: 看一看，直接打，角度太小了。但是呢，陈子华呢，这个球呢，还是非常的果断，
1: 嗯，
0: 杨队又是完成了抢断，这是杨炫业给到边路，低平球漂亮。哦，可惜了，这球呢，马兴波的这个球传的很有想法，但是呢，陈子华应该是没有预判到队友这个思路，而且这一下呢，被对方这个解围球啊，踢到了，感觉应该是踢到了喉咙。
1: 嗯，这个球传的很漂亮，直接传了个身后。
0: 这一下应该是本身呢，这个雨天球就会变得更沉一些，
1: 嗯，对，
0: 这一脚球的力量很大。
1: 嗯，
0: 队医呢也是赶快进场。
1: 这个球击中的部位可能会对球员的呼吸造成一些困难。
0: 队医还是要再看一下，
1: 确认一下，
0: 确认一下陈子华有没有问题。
1: 好，好的，没什么问题，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嗯。
0: 但是因为队医进场，所以呢，陈子华是要到场地边，
1: 休息1分钟。
0: 对，这样的话才能回到场内。队医呢再一次向教练席呢比手示意，好，没有问题 ，OK。看台上球迷们还是非常的热情。
1: 哈尔滨的球迷也是远道而来啊。那都说这哈尔滨的锅包肉好吃，这哈秋，你有吃过哈尔滨的锅包肉吗？
0: 哈尔滨的锅包肉我也吃过，
1: 嗯
0: 啊，这个咱们沈阳的锅包肉我也吃过，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都很好吃，
1: 嗯
0: 啊，都很好吃，无论是咱们说番茄酱的，还是说这个糖醋汁的啊，其实都很好吃。所以呢，我不知道咱们屏幕前观看比赛的球迷朋友，特别是在我们小屏端的，
1: 嗯，
0: 您是更喜欢这个哈尔滨的糖醋汁儿的，还是说这个沈阳的这种番茄酱的锅包肉？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1: 其实如果说到菜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东北菜系里面很多，不管是吉林啊、黑龙江啊、沈阳啊，还有这个我们内蒙啊，就很多菜都特别相像啊，做法都大差不差。
0: 是。
1: 要怎么总说东北一家亲呢？
0: 对，我们呢在方言上有着几乎相同的抑扬顿挫，
1: 哎，对
0: 啊，那我们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
1: 美食习惯上
0: 也有着几乎相同的这个口味啊，味觉记忆。
1: 来看看这个，
0: 看看这个角球，这个战术角球，好球！
1: 哎呦，
0: 哎，两个人呢有点让，互相让了一下。嗯，其实这个球的设计还是很巧妙的，
1: 很巧妙，都是在等啊。而且呢，由于受到雨牵，你看那球都不走路，球没穿过去。
0: 其实像这种球呢，雨天呢，你用这种比较精妙的配合打出来之后，大家对于对方的这个防守球来说都是有点紧张的，
1: 嗯
0: 啊，因为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个画面也是给到了沈阳的这个球迷的加油助威的这个应该说是球迷代表，哈尔滨队的队长八号刚凯啊，这一下应该是在防守过程当中呢被撞了一下，
1: 是在倒地的时候后背的位置啊，可能和地面有一个非常硬的这样一个接触。

0: 看到这个衣服的后面写着希望东北孩子的成年礼不再是一张南下的车票。
1: 嗯
0: 啊，这也是确实呢体现出了我们东北的这种球迷的这样一种期盼。同样刚凯呢，因为对于进场啊，也是呢要先到场地边啊，一会儿呢才能回到比赛当中。

0: 哈尔滨队的方阵还是很有特点。
1: 对，今天呢也是有这个很多的哈尔滨的芭蕾舞的演员来到了咱们沈阳铁西体育场啊，刚刚看到的就应该是芭蕾舞的这个加油方阵，很有特点。王凯是回到了场上，球还没有出边线。哈尔滨队前场小范围配合，
0: 好的，
1: 赵鹏进了禁区，
0: 有没有
1: 后卫啊？这个球可以说是文俊立功了。
0: 嗯，
1: 文俊是预判到对方要传球了，他先一步倒地把这个传球路线给封死了。
0: 而且刚才他利用这个沈阳队后防的不敢出脚的这个心理啊，轻轻一磕，直接
1: 是
0: 一个人带到了禁区里面，面对门将。
1: 马兴波啊，脚下还是很敢做动作，想用一个磕球的方式呢，这个过掉对方，制造了一个边线的界外球。我们依稀能听到现场。

0: 沈阳的球迷在呐喊沈阳必胜。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场上是见真章啊，场下是见真情。因为今天呢，对于双方来说，其实是一个难得的一个相聚的时刻。目前的控球率，沈阳队呢还是要占优一些的。看看我们反击，王瑞乐，这个球没有传起来。比赛踢了超过半个小时了，屡战踢了半个小时呢，其实对双方的体能消耗就要比平时要大很多了。现在画面给到的应该是哈尔滨的球迷。
1: 这雨天啊，脚下就特别的湿滑，
0: 这个是属于一个非常的特别的加油方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尔滨的芭蕾舞的演员们的啊，用他们的曼妙的舞姿来给双方球员加油助威。
1: 是一个雪花的方阵，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给沈阳降降温哈。
0: 是的啊，确实呢，有着一丝凉意啊。

0: 小日乐。
1: 这个想法是好的啊，直接想一个挑过。
0: 这球呢，李建军也知道啊，一旦让他过去的话很麻烦啊，所以呢，这球呢，这铲的也很坚决，又打到了左路。陈俊林直接传，看看有没有机会。虽然说有倒地，但是呢，这个球应该不会吹。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对抗。
1: 手上有一个推人的动作，但是动作不是很大。
0: 刚刚这个禁区内倒地的这种接触的程度呢，我感觉跟世界杯阿根廷与埃及队的比赛最后时刻的那个禁区内没有吹的那一下碰撞应该是很像哈。
1: 嗯，
0: 确实有接触，但是呢强度不至于说到犯规的这个程度。
1: 对，裁判还是要把握这个尺度啊。
0: 对，所谓裁判的自由裁量权嘛。

0: 感觉这会儿雨应该是停了。
1: 嗯。
0: 哦，但是裁判还是到了场边啊，这个球裁判还是到了场边来看这一下。因为这个球呢，我们这么看的话，它是有一个手上动作，而不是说单纯的是两个人的身体的躯干的一个碰撞了，所以裁判呢可能是要评估一下。
1: 应该不会给点球，
0: 还是要看裁判怎么来看了。主要是要看的是他手上这个动作在整个接触当中产生的力，或者说是对这个事情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个事情确实是要看裁判自己对于吹罚尺度的一个理解。
1: 很为难啊。
0: 哦，这一下呢，应该是 VR 是不是信号的问题啊？裁判员现在呢看的也是一个蓝屏，还是在跟 VR 的裁判员在进行交流。哦，给了点球，还是给了点球。裁判员呢，在跟 VR 团队反复的确认交流之后，最终呢还是给出了点球的判罚。对 VR 的这个，因为 VR

0: 而这种技术的产生，其实让足球比赛确实也是，可以说呢，跟过往的比赛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因为 VR 它确实能够把一些动作的细节交代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其实正常我们看比赛的这个正常进行的瞬间的话，感觉这个身体接触呢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范围一样。但是你通过 VR 来看，这两个动作的性质确实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啊，这个球呢，因为有一个明显的上手的动作。哦，应该是由马兴波来主罚这个点球了。
1: 如果打进这个球的话，马兴波就来到了三
0: 个进
1: 球
0: 了。
1: 嗯，
0: 现场球迷呢也是举起了手机啊，看看能不能记录下一个进球的诞生。高明奇指导和他的团队，马兴波停顿打门球进了，
1: 非常漂亮。
0: 马兴波骗过了门将。这样的话呢，马兴波在上半场第38分钟的时候帮助铁人队取得了1-0的领先。恭喜马兴波啊！这样的话呢，他是取得了个人东北超的第三个进球。停顿打门球进了啊！这也是沈阳队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取得的第二个点球的进球。
1: 嗯，
0: 上一个点球呢是在上一场对阵大连队比赛当中由9号队长杨炫业打进的。那在点球打进之后呢，沈阳队暂时在主场是1-0领先哈尔滨队。

二十恩还是把球先护住，要了一个角球。二十恩这名球员他在前场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

0: 看看这个角球，上半场呢也即将要踢到40分钟了，到了一个半场的这个尾声阶段。99号赵鹏来主罚这个角球，一位左脚球员。第一点，沈阳队顶出来，裁判也响哨了，应该是有哈尔滨队争抢犯规的情况。哈尔滨队这个球的策略呢，其实还是挤地铁的方式啊。
1: 嗯。
0: 球员扎堆在小禁区内，但是呢，因为人太多啊，肯定是有一个身体接触的一个违规的情况，所以裁判也是吹了犯规。
1: 上半场比赛踢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沈阳队会更多的考虑把球控一下啊。
0: 对，因为毕竟是1-0领先了，
1: 对，带着这样一个领先，对，带着领先，然后进入到下半场比赛。
0: 本场比赛目前的角球，沈阳队是3-2。

0: 其实随着东北超的不断的推进啊，到现场看球啊，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是一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啊。
1: 是，
0: 球迷来到现场之后，哎，既看了球，而且呢，感觉特别的嗨。
1: 而且呢，咱们沈阳这次的这个票根竞技呢，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升级了。从7月8号到17号，整整10天的时间，黑龙江省的全体市民凭着你的黑龙江的身份证啊，包括本场比赛所有观赛的球迷凭东北超的票根，都是可以畅享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首道门票全免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而且这次的这个景区还新增加了两个，就是乌兰牧图山风景区和这个满蒙大营度假小镇。

0: 王仁殿的盯防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1: 嗯。哦，这一下马兴波应该是被哈尔滨队呢背后踢了一下，啊，他应该很痛苦吧。
0: 看他捂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脚踝的一个位置。
1: 对，应该是脚踝被踢了一下。看台上啊，也是有非常好看的扇子舞的加油诸位。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特色方阵。
1: 对，
0: 哦，这下解围应该是踢到了马兴波的后脚踝上。
1: 对，这下应该是钱宇宽呢是连球在脚都踢到了。
0: 嗯，
1: 因为马兴波这一下呢，他把脚啊已经是摆开了之后，他是想要去停球，对，因为要停球，他要卸球，其实脚是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一下踢他呢，确实踢得会比较疼一些。
0: 其实，在足球的赛场上，如果说双方球员都是处于一个紧张的、高度紧绷的一个状态，反而呢是不会受伤，
1: 对，
0: 就怕一方呢是这个发力，一方呢反而是收着来，那这就容易受伤。
1: 就所谓的这个刀山球哈，两个人二分之一球呢，这个时候，谁可能更胆怯，或者谁受力了，往往还更容易受伤一些。
0: 对，
1: 好球啊！这个球的视野非常的宽阔，直接给到了边路。看看陈俊霖，还是呢没能够过去啊！这一下，两个人接触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是李大宇还是被陈俊霖撞了一下，
0: 好像是他在是捂住的是手指的部位，好像是。
1: 对，
0: 嗯，是倒地的时候是应该是触地了吗？时间段的话，沈阳队最好还是要稳住，打一下控球率啊。
1: 对，常规时间呢还有十几秒钟啊，我们看看上半场要补时多长时间。好球，王仁乐，
0: 这个球
1: 给到边路，马兴波第一下趟大了。
0: 哎呦呦呦呦！
1: 上半场的补时四分钟的时间。
0: 哎，马兴波这个球的话，选择停一下做个回传也是可以啊。他一带球，三名防守队员都跟着他，就几乎没有什么射门的角度了。
1: 确实是很有冲击力的一名球员啊。二十恩啊，同样也很有冲击力，给到边路队友，这球呢没有给好。沈阳队中场断球，还是给边路。
0: 还是要尝试进球啊！
1: 看看陈俊霖加速这一下还没有带起来呀、啊。
0: 这几次突破都是没有什么无功而返吧？可以这么说，
1: 双方都在抓转换。

14分钟。大脚直接开到中场，马歇波把球停下来啊，没有停好。陈俊霖还是打身后。哈尔滨队今天整个上半场，他的这个防守还是整个的后卫线提的比较靠上的，所以呢，给了沈阳队很多打身后的机会。但是现在呢，沈阳队可以说呢，要么是传跑没有形成默契越位了，要么就是呢这球传的大，所以呢，其实是有机会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去把握住一些机会。这一下哈尔滨队又是有球员呢受伤倒地。

0: 这个感觉好像是有一些痛苦。主裁判也示意呢队医进场，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下呢
1: 直接是撞到了腹部啊。
0: 对，
1: 今天哈尔滨队的队医有点忙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是处理了三名球员的场上的受伤啊。
0: 是，
1: 门将判断错了方向啊，马金博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次点球射门。
0: 我觉得马兴波的这个停顿打门比巴西队吉马良斯处理得好。
1: 这个受伤应该是有一些严重啊。
0: 哦，担架进场。
1: 嗯，应该是沈阳队的队员的这个腰臀的部位撞到了他这个肚子上。
0: 刚刚通过慢镜头看着，我感觉沈阳队球员好像是想去先卡一个身位吧，
1: 对，想护球，
0: 想护住。
1: 嗯，
0: 然后呢，哈尔滨队的这名球员呢，他是完全是加速冲上来想要解围，
1: 嗯，
0: 所以这一下撞了一个满怀，
1: 嗯，哇，很痛苦。
0: 因为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即便换人，是不是要坚持到中场再换？
1: 嗯。嗯嗯
0: 啊，因为
1: 应该不会考虑换人。
0: 对，因为东北超呢是一场比赛可以换七名球员，但是不算中场的话，只有三次换人的机会。
1: 嗯，
0: 啊，算上中场一共四次。所以现在呢，哈尔滨队是相当于少一个人在作战。
1: 但是如果说利用中场的时间换人的话，可能会省掉一个换人名额啊，换人的机会。
0: 对，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加划算一些。
1: 对对对。
0: 现在呢，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四分钟了，但是因为刚刚有这个意外的伤情，
1: 嗯，
0: 裁判员呢还要酌情再补一点时间。沈阳队两名球员把球护出了底线，这样的话是门球。九号队长杨炫业。

0: 球呢踢的是中场，因为呢这个自己的图形发型的原因哈，
1: 库斯齐达内
0: 啊，他是一个39岁的老将啊，是沈阳兴业银行的一位职工啊，这个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一位职工，是金融业的代表，身高1.75米，体重是82公斤，今年呢39岁。他是早年间接受过足球的青训训练，足球的功底呢比较扎实，多年来呢始终保持为足球运动的一个业余热爱。那工作当中呢也是恪守着这个准则，精益求精，绿茵场上热血不减，初心不改。凭借扎实的球技和团队意识，成功的入选了东北超的社会组。他将职场里的严谨自律融入到了赛场拼搏当中，兼顾金融职场担当与足球热爱，那么展现了新时代金融从业者的多元向上、热爱不息的精神面貌。
1: 好的，其实刚才白冰这脚做球做的还是非常的漂亮。其实老将对于球场的这种局势的判断和这个出球的线路，可能往往呢会比年轻球员呢会显得更加合理、更加理智一些。
0: 是。
1: 哇，这个上场发挥了。

0: 上来之后呢，感觉到哈尔滨队呢是更多的加强了前场的进攻啊，由于落后一个球嘛。
1: 现在转播的镜头呢并没有给我们交代清楚啊具体的换人情况，感觉两支球队呢都有换人的发生，那现在只能是通过比赛的进行呢我们来进一步的来观察了。沈阳队这边呢感觉白冰换下的好像是三号许瑞，这可以说是高明旭指导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啊，把自己的防守员后腰换下了。

0: 这样停球也是很稳啊。
1: 是的。好，我们看呢，随着白冰登场之后，马俊杰啊开始呢更多的来回撤来接接球了。这是杨炫业的一个大脚的斜传，传给了潘子玉，视野很开阔。潘子玉第一下呢没有处理好，前场就地的反抢，哈尔滨队将球踢出了边线。目前看呢，哈尔滨队应该是还没有做人员调整，沈阳队这边呢就是由这个白冰换下了许瑞。画面再次给到老将白冰，39岁，
0: 毕竟年龄不饶人呐。那刚才这个白冰刚才这种出球呢，在之前的啊，这个犯规之前那场出球，还是由于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准备要慢一些。
1: 是的，他现在呢出现在了非常重要的中场居中的这个中前卫的位置上，那可能需要身边的小兄弟们啊帮他去多分担一些压力才行。
0: 对，做做保护啊。
1: 但是呢，老话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啊。既然能登场，那一定还是有真本事的。
0: 对。
1: 看看白冰。
0: 高指导也希望白冰上场之后呢，能够令他的这个中场的经验吧，多制造一些有威胁的传球。
1: 又是一次斜长传啊，可以说呢，杨炫业还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传球的视野。漂亮啊，这个拉球的转身，马俊杰想塞一个内部的直塞球，王瑞乐呢没有第一时间启动。
0: 两个人好像在这个配合上出现了一些不默契的情况
1: 啊。这个王瑞乐可能是想要一个脚下球
0: 啊，
1: 但是马俊杰呢是给了一个提前量。
0: 对，
1: 看马俊杰呢，现在是明显是频繁的回撤啊，回到自己的后场来拿球了。铁人队的这三名中后卫呢，整体的防守，尤其是正面防守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呢，整个后防线相对还是很稳固的。
0: 这也是沈阳队，这是第四轮了，前三轮失一球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保证。
1: 对，目前呢，东北超失球最少的球队就是沈阳和通辽，都是只丢了一个球。
0: 那对于39岁的老将白冰啊，在这个年龄还能够踢上这个11人的职业的这样草地的话，也是一支有是一件幸事啊，可以这么说。
1: 好球，这是马俊杰的一脚斜长传，看王瑞乐能不能拿到。
0: 哎呦，差一点点，
1: 还是差了一点。
0: 非常友好啊，
1: 这是黑龙江队的16号张乐啊，将王瑞乐，
0: 二乐，
1: 然后白冰呢是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荣誉出场，这样的话呢，白冰下场，8号

0: 由这个申俊友登场。
1: 踢了七分钟之后啊，来宾被换下去休息。
0: 可以说呢，这也是高明奇指导给到老将的一种礼遇啊，也是呢我们东北超赛场上非常暖心的一幕。
1: 没错。
0: 这龙阳队呢，还是在后场在倒脚。啊，这个申俊友登场之后呢，他还是相当于是顶替了许乐的许瑞的这个位置，出现在了后腰的这样一个位置上。
1: 好球！
0: 好球啊！
1: 好球！
0: 波过掉！
1: 哎呦，
0: 这球啊，
1: 差一点。
0: 可以说
1: 门将很及时啊。
0: 对，黑龙江的门将高明辉这球是立功了。高明辉这个出击的果敢劲儿呢，很像德国门将诺伊尔，干的是门卫的活。

0: 们看沈阳队下半场在雨停了之后，他的打法和上半场一开场是截然不同的，开始更多的走地面，加强一些控制，而且终于能把球倒起来了。
1: 嗯，
0: 看这次陈子华边路一对一加速扣一下，漂亮，再传后点后球。这个球呢，应该是哈尔滨队的球员呢是碰到了，王日乐示意有手球，裁判员先给的是一个角球。
1: 看看裁判主裁会不会得到，
0: 再来看半镜头，陈子华这一扣扣得很漂亮，传到后点头球，
1: 好像是手臂打到了一点点吧。
0: 我们来等 VR 的裁决吧。
1: 嗯、对，
0: 哦，哈尔滨队的队长刚凯啊，这个球刚刚也是他碰到的。
1: 嗯，
0: 自证清白啊，把球衣撩起来看一下，这个胸口呢被球闷了一下之后，
1: 对，看看我这里红了
0: 啊。今天的 VR 裁判 ，VR 的裁判员是李正 ，VR 助理裁判是王孝田。啊，应该是核验完毕，没有点球。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沈阳队的一个角球的机会，传到前点，看二点球，
1: 哦呦，两个人差一点点失误啊。
0: 这样的话呢，沈阳队获得了另一侧的角球。
1: 其实这个球的话，门将高明辉其实可以喊一下，后边有我
0: 是
1: 吧？两个人交流一下就好了。
0: 其实两个人的张乐的处理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不知道身后什么情况。
1: 对，
0: 沈阳队继续发角球，还是前点，
1: 哇，这个球顶得很漂亮，
0: 漂亮啊！41号，这是张志强。
1: 这个点抢的非常好啊，
0: 是的，
1: 很可惜顶偏了，但这个球顶的真的是很难啊。
0: 对，他是
1: 向前的一个
0: 冲力，向前，然后呢得甩头，得甩超过90度。
1: 对，这球顶的已经非常好了，
0: 非常好，
1: 嗯，
0: 很有难度。张志强啊，身高呢超过1.85米的一个大中卫。
1: 小伙子起来之后没事儿，继续干。
0: 嗯，是。啊，目前呢，本场比赛角球，沈阳队是5-2领先。哈尔滨队下半场目前呢还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进攻办法，啊，感觉这个真的就像是他们的主教练丁明指导说的哈，这雨天的乱战当中呢，哈尔滨队反倒很有冲击力。
1: 对
0: 啊，利用20人打得很简单啊，但是呢很有效。但是呢，当雨停了之后呢，当双方更多的开始去控球走地面的时候，哈尔滨队啊，看来还得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啊，直接去打对方的这个防线身后。漂亮的一控，申俊友视野开阔了，给到陈子华，还是边路一对一。有队友套上来了，没给，内切之后。

0: 选择了射门吗？这个脚法呢就掌握的不太好，
1: 对，而且他这个身体没有转过来啊，所以说他发力也发不上。
0: 哦，张志强要下场了，上的是16号马玉轩。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沈阳队要变阵呢？因为马玉轩是一位中场球员，之前也进过球，而张志强是中后卫。
2: 换上16号。
1: 是王瑞乐的一个受伤啊。
0: 我们看啊，这样的话，张志强下场呢，那应该是三中卫呢变成了两中卫了、
1: 嗯、
0: 啊，应该说左中卫杨炫业和右中卫文俊两个人都要相互的向里呢稍微收一下。那么顶替，张志强登场的是16号马玉轩、
1: 嗯、
0: 啊，这马玉轩呢应该是踢中场的一个球员。看看阵型是不是要变成4231。或者说是变成一个4141的阵型，我们来看一下。
1: 沈阳队在前场的高位逼抢也是很积极啊。
0: 是。
1: 但我觉得好在一点的话，就是说沈阳队虽然说1-0啊暂时领先，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去打一个非常保守的这样一个防反吧，反而呢是积极的这样一个拼抢，也想制造更多的这样一个进球啊，在沈阳的家乡父老面前。
0: 嗯，
1: 这样的话比赛就不会很难看，
0: 希望双方下半场还能有进球啊。
1: 对，
0: 那目前的情况看，沈阳队的阵型还是一个5-4-1，感觉16号马玉轩登场之后呢，应该是出现在了左边翼位的位置上。这样的话，是不是说17号陈俊霖要内收到左中卫，9号队长杨轩业去打居中的中后卫，是不是这样一个调整？一会儿通过整个的全景再来看一下。好，我们看马玉轩出现在屏幕下方，
1: 嗯，
0: 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我感觉是陈俊霖啊出现在了居中的位置。然后对前场的逼抢，哈尔滨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边路空着，两个人拼速度，陈俊霖速度很快。又变成了沈阳队的转换。
1: 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
0: 处理得很好，前面一片开阔地，加速，
1: 哦，差一点点放大，还好这球分了出来。
0: 看看马玉轩刚刚登场，走下线，横传中路。哈尔滨队啊，这个解围很关键，但是球呢没有出危险区，王瑞乐又被哈尔滨队反断，双方这个节奏啊突然间加速了，
1: 嗯，
0: 强度呢在提升。沈阳队也是利用犯规啊，先阻止对方的反击。
1: 刚才这个传中非常漂亮啊，就是插上的队员这个他们的点儿啊没赶好。
0: 这样的话呢，是哈尔滨队来做人员调整，分别是由7号林玉成换下了9号杨明远，由27号马志卓换下了8号队长刚凯。这应该是对位换人，

0: 小队这次边路的攻势传中
1: 后点，
0: 马兴波底下没拿到第二点，马宇轩跟进啊，这个球是27号啊，刚刚登场的马志卓及时的一个防守的封堵，马俊杰的传球是瞄着马兴波传的，
1: 但跑过了一点点啊。如果他能去抢这个前点的话，
0: 黑龙江中间的这个中后卫呢，身位卡的也比较，
1: 卡的非常，
0: 马兴波没能挤到他身前去。
1: 对，
0: 又是前场的抢断，潘子玉给到马兴波，漂亮，连停带过打门，就
1: 哎呦，滑门而出，
0: 滑门而出啊！
1: 这脚球是一停一射，真的很漂亮。
0: 哇，马兴波这个球是连停带过，
1: 嗯，
0: 有点当年大罗的意思，大罗经常用这种方式连停带过。哎，
1: 他先用身体做了一个假动作，
0: 对，一下就进去了，这角度要的也很刁。
1: 门将，好在门将啊，应该是碰到了皮球。
0: 哦，门将啊，真是啊，这门将立功了。
1: 嗯，
0: 高明辉
1: 已经扑出两脚必进球了啊！哎，这球怎么说？
0: 哦，这个球呢，应该是裁判员没有看到。
1: 嗯，
0: 正常的，按照 VR 呢是可以提示的啊。VR 最新的规则是可以去提示角球的，在这一下应该是没有给到。你说马兴波这名球员还真的是很有特点，
1: 嗯，
0: 他也是沈阳铁人队的梯队的一名球员，啊，也希望呢他能够持续的成长啊，未来能真的这个进入到铁人队的这个一线队当中去，
1: 对，站到职业赛场的这个战场当中去。哦，这个球应该是背后一个铲，
0: 这样的话是吃到了黄牌，李雨琦。

0: 其实刚才刚刚被换下哈尔滨刚刚换下场的刚凯和林玉成，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黄牌在身的啊。
1: 嗯，
0: 这样的话也是对他们一个这样一个保护。
1: 嗯，刚凯是对有黄牌在身啊，刚刚这个替换登场的林玉成呢，同样也是有一张黄牌。但是林玉成应该是对位换的是杨明远。
0: 嗯
1: 嗯，裁判示意呢要听这个哨子啊才能开这个球，看看是王瑞乐还是马俊杰。看台上的哈尔滨的球迷，看看马俊杰，传中，
0: 抢到了，
1: 抢到点了啊！但是呢，
0: 这离球门太远了，
1: 太远了，而且呢，这个球是在相当于在身体的身后，
0: 对，他是以去往前去迎这个球，回头再顶，对，这个很难，
1: 顶了一个神龙摆尾啊，确实有难度。但是东北超的赛场上呢，已经诞生了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任意球。
0: 对，
1: 无论是配合打进的，还是直接打进的，很多的任意球的进球都很精彩。啊，本场比赛目前呢，沈阳队射门是7-2领先。
0: 来自脚下，传中，有没有？哇，
1: 头球一蹭，
0: 踩着。这球这个落点和他起跳的位置差了有点多呀，能不能再分出去？
1: 直接打门，
0: 选择打门，这个球选择打门就稍微有一点点勉强啊，距离球门很远的，
1: 是。

三号，这也是替补登场的球员。13号和10号啊，这都是刚刚替补登场，但是呢，转播的画面并没有交代出来。

0: 距离球门有点远了，靠近中圈了，都没有人碰到。
1: 哎呦，
0: 对，这解围没解出去。居明泽这球呢扑的还是很稳健的，来自于五号钱宇宽的一脚打门，又是一个前场呢险些抢断下来。两队好球啊，这个视野非常开阔，给到边路王瑞乐传中角球。其实王乐这球有点着急啊。
1: 嗯，其实没有人盯防他，他可以再尝试一下往禁区里再带一带。
0: 是，

队的角球没有开起来，禁区中路球都没有拿到，还有机会吗？门将将球呢抱在怀里，

0: 13号唐涛应该是换下了2号李建军，然后呢10号杨立峰换下的应该是23号李永康。
1: 沈阳队在一个不错的位置得到了一个任意球，
0: 下半场踢了7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看看这个边路的任意球，应该说位置要比角球好。
1: 嗯，
0: 还是10号马俊杰。传到中路头球，哎呦，点抢到了这一点啊！
1: 嗯，
0: 但是呢，显然是没有顶好这个位置。17号陈俊霖。
1: 陈俊霖这名球员就抢点意识还是非常好的。
0: 这球呢，相当于没有顶到脑门上，
1: 嗯，
0: 顶到了头顶，
1: 对，
0: 有点直上直下。
1: 有点着急，跑早了。再跑晚那么半步，哎，这球顶的位置就刚刚好。
0: 是。

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在前场的边路的任意球。由99号赵鹏来罚，一位左脚球员。

0: 时三分钟啊，
1: 进球，
0: 张乐的进球。这个球呢，居明泽呀，第一下呢没有把球抱稳，出现了脱手之后呢，张乐在门前呢是笑纳了大雨。看这一下，
1: 这个雨天啊，球还是有一些滑呀。
0: VR 呢要回看一下啊，这个球进球是否有效？16号张乐，这是一名后卫球员，

0: 看场边的沈阳队马上要做人员调整，所以沈阳队来说呢，今天场比赛呢在主场肯定是要全力去争取三分的。那么刚刚这个进球呢，让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啊，现在比分是1-1。
1: 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双方这样的进攻的话，应该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0: 对，沈阳队肯定是还要继续的掀起他的攻势啊。我们看沈阳队呢，继续的是做出人员调整，乌买尔江换下了马俊杰。邵子谦换下的是王瑞乐。两个调整都是在进攻端。
1: 刚才居明泽这个扑球的话，脱手特别像今天凌晨哈。西班牙
0: 都有点像
1: 对
0: 西班牙和
1: 进了第二个球，
0: 对比利时的这个替补门将的那个丢球，虽然说呢那个球是一脚远射，这个是一个任意球啊，但是确实呢两个人这个犯的错误以及这个错误的严重性都是确实比较相像的，都导致了丢球啊。但是呢好在呢沈阳队呢这场比赛现在只是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而且比赛时间还有啊，因为那个球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1: 对于现在这样一个东北超的积分排名的话，沈阳队要想回到榜首的位置，那这场比赛一定要拿下。那对于哈尔滨来讲的话，那哈尔滨现在目前是处于第六名的位置啊。
0: 本场比赛呢是有40,851名球迷到现场观赛。
1: 这场球如果说哈尔滨队在客场啊与沈阳队1-1战平的话，他们只是积四分，依然没有改变自己这个第六名的这样一个位次啊。
0: 对，
1: 所以说也想取得一场胜利，因为比赛已经是后半
0: 场。沈阳队，你看应该是沈阳队的球员吃到了一张黄牌，是7号陈子华。哦，这个确实有一个攻怕的动作。
1: 这场比赛呢是东北超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比赛，那我们的常规赛呢一共是7轮啊，可以说比赛已经踢到后半程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积分呢就决定着接下来是否能够冲入前四强啊。
0: 对，其实这场比赛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比分结束的话呢，沈阳队的积分呢将上升到8分。虽然说没能够回到榜首的位置，但是呢也还是能够排在第二，
1: 对，可以接受。
0: 对，而且呢在他身前和身后的两支吉林的球队啊，长春和延边都是多赛一场，
1: 多赛一场，
0: 所以呢这个倒是对于沈阳队来说并不是一个多么糟糕或者不能接受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对于沈阳队来说肯定是希望能够在主场取得三分吧，因为前两个主场都是获得了这个胜利，而且这场比赛呢也是常规赛阶段的沈阳队的倒数第二个比赛。考虑到赛程的收官阶段呢，沈阳队是连续两个客场。

0: 所以呢每个主场都会倍加珍惜。
1: 哈尔滨队前场呢在积极的在逼抢，狼队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的，还是通过走地面的方式来寻求一些配合。赵子谦，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球员，韩子玉出现了失误。二十恩，这名球员的这个做球护球能力还是很强的，速度很快，跟文具完全是靠身体啊，硬吃了一个角球出来。

0: 实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转播画面就能看到，我目前沈阳队这一侧的球门是有一些积水。
1: 嗯，
0: 那下半场呢，虽然说积水没了，但是这一片的场地相对确实是湿滑一些，所以呢，对于居民队来说呢，真的不能够再有这样的一些大意的情况。后球低点顶出来，哈尔滨选择远射，有球员呢倒在了禁区内，裁判是吹停了比赛。张乐啊，刚刚进球的张乐，张乐也是打进了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有进球。
1: 嗯，

0: 哈尔滨队的前场的界外球，强队有个反击，这是一个犯规了，八号申俊勇的犯规。这球的位置要比刚刚那个球要更加靠近球门了，
1: 对，
0: 所以呢对于居民哥来说，这个相同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
1: 嗯，而且呢随着比赛的8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段吧，双方球员的体力呢确实是也有一些吃紧了，
0: 对，
1: 要不然这种传球的话失误几乎在体能好的情况下几乎
0: 不太
1: 可能，对，回传的一个不到位，
0: 两个人的人墙，这是二十恩啊，来罚，他脚头比较硬啊，是不是要直接要选择打门呢？
1: 如果打进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波呀、啊、
0: 这球要打进的话有点像小罗当年吊西曼的球，还是选择传中，第一下没踢起来，两队上去逼抢，二十恩护球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靠身体直接
0: 直接远射，赵鹏99号，
1: 但你看赵鹏的这个身体素质啊，一看是踢远射，你看腿部力量应该是没问题，
0: 对，
1: 好
0: 啊，边路
1: 这就让得非常漂亮，
0: 漂亮，
1: 可以，
0: 马兴哥第一下没有停到球啊，
1: 差一点点，
0: 错失了一次梅开二度的好机会啊，球呢还在沈阳队的脚下，
1: 应该手上是一个推人
0: 的
1: 动作，
0: 对，沈阳队的犯规啊，七号陈子华，
1: 刚才这次
0: 他是要注意动作的，他身上有一张黄牌啊，
1: 哦，
0: 大家看啊，赵鹏确实是一片开阔地，选择打门是确实没问题啊，这一下马兴波没拿住，
1: 之前没踩好这个脚步的点儿，
0: 感觉呢他既想用右脚的外脚背停一下，又想用左脚的脚内侧停一下，
1: 对，他选择的时候犹豫了一下，

0: 16号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马玉轩，现在是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比赛呢也是踢过了80分钟了，现在已经是83分钟过一些的时间了，比分呢现在还是1-1。今年世界杯的舞台上有很多的一些绝杀球，或者说是最后时刻打进的进球。这也是世界足球的一个趋势啊，随着体能下降之后呢，双方在场上这个防线也好，或者说注意力也好，出现了一些漏洞之后，往往是容易被进攻一方抓住的。
1: 对。
0: 啊，这一次小队边路还是新换上的少谦，漂亮的转身，中路掏球，
1: 哎呦，点抢的很好啊！
0: 哎呀，邵子谦啊，在边路几次可以说呢都寻求到了传中的机会，但是中路包抄的球员呢总是差了一点，又是马兴波。这球其实他的跃起、腾空、斩斧都很好，
1: 对，但是这个球点太高了。如果这球再稍微下落一点点，就是他顶的最舒服的位置。
0: 是
1: 球有点高。立功心切，
0: 沈阳队这段时间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的。黑龙江队的阵型啊，稍有一点点的脱节了。
1: 嗯。
0: 他这个中场的四个人的两个顶上去的两个边路的球员，这个10号和7号，他现在有点回不来，
1: 嗯，
0: 啊，所以那两个边路的空间呢相对要大一些。还是斜传，在中路先停下来，没能转身。队长杨炫业顶上去了啊！现在后面只留了两个中后卫，陈俊林一下先卡身位，
1: 这个球没有问题，
0: 对，拿下来。我们看现在沈阳队呢是8号申俊勇回来，和这个文俊以及陈俊林踢中卫了，这个杨炫业又顶上去了，
1: 哎，这球传的真好啊！
0: 我们看啊，马玉轩能不能突进去？裁判响哨了。
1: 沈阳队是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哦，
0: 这10号下半场登场的杨立峰，
1: 他申诉的理由是我先碰到球了啊。
0: 邵子谦来发。
1: 常规时间还剩4分钟，
0: 邵子谦深吸一口气，看他是怎么选择。这个位置上，延边队的
1: 任介雄
0: 是有过一个精彩世界波的。
1: 对，高指导也在场下给布置啊，这球应该怎么踢？
0: 我印象中哈尔滨队在主场赢呼和浩特队的时候呢，他的进球有一个球就是这样的一个球，直接推了一个中路正面，第一个人漏了一下，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跟进的人在弧顶位置将球打进，
1: 那个
0: 配合也很精彩，
1: 那个设计真的很漂亮。
0: 李大宇下，孙嘉义上，
1: 出来
0: 奔球门，
1: 后点没有人啊，
0: 后点没有人，

0: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希望能够在沈阳带走积分。
1: 嗯，
0: 那丁明指导呢，在他年轻的时候踢球的时候呢，也是在沈阳起步的，在沈阳的这个高峰文足球学校。
1: 嗯，
0: 所以呢，沈阳对他来说呢也算是第二故乡。那这一次呢，相当于是回家啊。这个回家呢，确实呢，从丁明指导角度来说呢，没空手来啊，目前看呢，也恐怕很难空手而归了。
1: 对，起码来讲，这一分目前看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0: 当然了，比赛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也得相信奇迹的这个发生。沈阳队呢，目前确实还是在进攻端没有放弃啊，还在不断的去尝试。一点顶下来，乌麦尔江再给回队友，算上伤停补时呢，应该还能有个六七分钟吧。但这一下没有达到，
1: 学的也挺好。
0: 陈俊霖还是大脚打后卫身后，看这一下应该是能拿到。七号陈子华面对两名防守球员呢，那这种球呢，第一点停下来之后，其实你的队友的跟进需要必须及时到位才行。
1: 对，这个球拿到之后，它本身是在一个左边接近于这个底线的位置，就是特别显得孤立无援。哎，有接应队员，这球就好出了。
0: 是。
1: 而且你发现，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这个年轻球员有一个怎么说习惯吧，就是不喜欢一脚或者两脚触球，总喜欢把球停一下，再带一下，完再观察一下，哎，往往的会错失很多这样一个战机。
0: 下半场是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
1: 哈尔滨队的一个边线球，后场的边线球。
0: 这场比赛也打平的话，那第四轮相当于是有三场比赛都是一个平局的局面。看邵子谦抹进去，倒地点球，裁判果断的指向了点球点。这个球啊，哈尔滨队的球员在防守的第一时间，两个人交人的时候没交清楚，
1: 他们两个都在让
0: 、邵子谦往里一抹，这一下这个非常的机敏呐、
1: 啊。嗯，
0: 进了禁区之后再防就被动了。画面也是给到丁兵指导，我们看就是这一下。
1: 而且邵子谦上来之后，他本身速度很快，他体力又很好，哎，摆脱这个后防线，摆脱的特别顺畅，直接杀到禁区。
0: 那我们看这个球，乌麦尔江再拿着球，屈明泽呀，也在期盼队友啊，能不能帮自己将功补过呀？
1: 下半场因为他的一个脱手啊，导致了哈尔滨队直接。
0: 我们刚刚还在讲啊，这个世界杯上就有很多的这种在比赛最后时刻的绝杀进球，
1: 嗯
0: 啊出现。那看看这场比赛沈阳队会不会上演这样的一个神奇时刻？现在呢 ，VR 还是在进行着查看。这是队长啊，杨炫业，他呢也是非常的聪明哈，在保护点球点。
1: 嗯，
0: 啊，就像是法国队的登贝莱在为姆巴佩护航一样。啊，最后呢还是马兴波。
1: 对，
0: 啊，看来前面的无论是乌麦尔江还是杨炫业都是障眼法。
1: 嗯，
0: 沈阳队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也是现学现卖啊，现学法国队。看看马兴波是不是沈阳队的姆巴佩？这球打进的话，他就将回到榜首了，跟任建雄就并列了。马兴波助跑， 停顿，打门，没有进，看看有没有补射机会。五迈尔江，啊，这个球啊，可惜了，高明辉立功了，高明辉立功了。这场比赛，我相信会让很多的球迷记住哈尔滨队的这位门将高明辉，
1: 对啊，
0: 几次的防守处理的都非常的到位，
1: 扑出了两个必进球，还扑出了一个点球。
0: 对，
1: 嗯，
0: 看这个角球后点，天才适应有犯规。哦，他想推中路啊。
1: 其实在上一场沈阳和大连的比赛当中，君泽扑出的那个点球也是
0: 中路，
1: 英
0: 少
1: 康
0: 想
1: 打一个
0: 中路，
1: 想
0: 打中路。
1: 对，
0: 这一球外围直接远射潘子岳，
1: 下一脚踢出，啊，是一脚解围球，
0: 这直接是踢了高射炮了。
1: 可以看出来高指导也是很着急呀，啊，
0: 如果这场比赛再踢一个1-1，小娟咱俩已经连说了三场平局了。咱俩都可以当和平大使。
1: 其实对于哈尔滨队而言的话，客场拿到一分的话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0: 是啊，在沈阳的这个主场，
1: 嗯，哦，高明辉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嗯，应该是有
1: 拖延比赛，
0: 对，主裁认为有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高明辉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几次扑救还是非常精彩的。
0: 是，裁判要吹了犯规。
1: 哦，
0: 马玉轩
1: 一张黄牌，
0: 马玉轩的黄牌。

0: 足球比赛呢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像人生一样哈，你看似是一个机遇，但是没把握住的话呢，可能也就会留下一些遗憾。
1: 而且今天的比赛对于沈阳队的球迷也好，对于哈尔滨的球迷也好，都像过山车一样啊。
0: 是的。今天是哈尔滨的十号啊，杨立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啊，这一下应该撞的也不轻啊，担架进场啊，要把他先呢抬到场边。下半场呢补时时间其实已经到了，
1: 对啊，
0: 但是呢因为有刚刚的点球包括这个受伤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裁判员肯定还是要再补一些时间的。

0: 哈尔滨队换人，60号换下10号，范子磊换下10号。
1: 对位的一个换人，看看是不是想在最后的这个机会当中
0: 给到边路，20恩一扣。
1: 哎呀，这叫
0: 球应该是大
1: 的。
0: 这样的话是门球，我看看这个门球开出来之后，裁判还能不能再给一点时间。

这样的话呢，对于相对来说，确实呢时间不多了。看看这一次协商团，别路还是邵子谦。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30届联合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联合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0: 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

0: 展示红歌联唱等八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昂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古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智慧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三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三无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2: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3: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2: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无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4: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0: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4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

0: 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候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1: 入服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2: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为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连续3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一至两年内申报省

0: 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1: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2: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3: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儒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2: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2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4: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5: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6: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未处先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5: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9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7: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属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那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管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5: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列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1: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8: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9: 检查内容

0: 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平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1: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0: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2: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0: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2: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3: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4: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5: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边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4: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3: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6: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5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9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7: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

0: 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1: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

0: 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1: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五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
2: 卫
3: 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啊。
13: 这两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5: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看着我已经陷在狼鬼之中，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1: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1: 辛苦我的礼物我真没得呀。
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3: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15: 他属于一博局的。
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16: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没转，太好了。
19: 2026年，
0: 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新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蒸笼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哎，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这样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0: 因为伊乌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0: 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诗声呢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2: 对对对对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对啊，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0: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

0: 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1: 对，
0: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2: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啊，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2: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啊，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2: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2: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2: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2: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2: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2: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2: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

0: 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三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啊，有创意，我们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嗯，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拜访鹿这个大家族。身为捕鱼界强悍的猎手，他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对话萌宠板块，养一群大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让他们和其他动物成为朋友是不是更难？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猫的眼睛中原来还有这么多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食能否成功，策略至关重要。吕梭禄选择了伏击。米诺鱼显然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回游的鱼儿试图翻越水流，逆流而上，寻找儿时的路。

捕食者们对这个极佳的捕食点争夺异常激烈。此时体型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只大白鹿占领了这里。鱼儿为了繁衍后代，必须逆流而上，越过这道瀑布。尽管前方站满高大的猎手，他们也不能退缩。

现在的气候变幻莫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此时一只绿梭鹿想要占据这个极佳的捕猎点，

这为鸟类的捕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只绿梭鹿找到了另一个捕猎点，他知道在湍急的河水中捕猎很难，于是他选中了一棵高树，躲在鱼儿的视野之外。他步伐迈得小心翼翼，就像在走钢丝一样。

绿梭鹿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对猎物的习性也非常了解。一只草甸蚱蜢掉进了水中，对于这样的小昆虫来说，水面张力比重力还要危险。但对于知道如何利用水面张力的水蚾来说，水托起了整个世界，挣扎并不会持续太久。真是命悬一线，他逃脱了，但却异常惊险。

随着水位下降，鱼和水藻被困在这些水潭里，大家族中的另一个成员开始了行动。数量庞大的鱼群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午餐。体长超过一米的大型涉禽在潜水中傲然挺立。在这片地区，大拦鹿更加超群。大拦鹿的体型高大雄伟，它们是北美洲最大的鹿之一，体长可达140厘米，同时体重却不足4公斤。轻盈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它们飞起来优雅无比，且时速可达60公里，

0: 它们主要以鱼为食，但是也吃虾、蟹、水生昆虫、小型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在丰盛的食物面前，它们无暇他顾。而另一个地方，他们的兄弟牛背鹿却过上了另一种生活。鸟类学家说，牛背鹿经历了所有鸟类中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种群增长过程。牛背鹿原产于非洲湿热地区和亚洲热带，但是在一个世纪内，它们的足迹就遍布全世界。在它们生活的大部分地区，它们都初来乍到。它们成功的秘诀是超凡的适应力。和鹿科其他成员不同，牛背鹿对食物和环境毫不挑剔。它们随遇而安，很快就能适应新的栖息地，而且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它们开辟新天地的过程中，垃圾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牛背鹿喜欢飞到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大快朵颐。牛背鹿格外偏爱快餐、垃圾食品和点心，因为这些食物富含脂肪，还添加了盐、糖和其他调味料，能够激发食欲，而且含有许多食品添加剂，比如提鲜剂、味精。牛背鹿的觅食范围非常广泛，猎物种类繁多，既包括各种各样的昆虫和无脊椎动物，例如蝗虫、蟋蟀和蜘蛛，也包括小型脊椎动物，例如青蛙和蛇。这些脊椎动物也经常光顾垃圾场。牛背鹿是群居鸟类，往往临水而居，它们每天出去觅食，饱餐一顿后乘兴而归。牛背鹿通常只到距离鸟群或者栖息地20公里之内的地方觅食。不过有时候，如果某个地方的食物特别丰盛，比如垃圾场，那么他们会远行80公里前去赴宴。一些人丁兴旺的鸟群里生活着几千对夫妻，通常他们会将巢筑在城镇的垃圾场附近。垃圾场对他们的扩张起着重要作用，有持续不断多种多样的营养供应，幼鸟茁壮成长。短短几周之内，幼鸟就能变成垃圾场自助餐厅供应的各色菜肴。但是吃垃圾也有不利的一面，对鸟儿来说，这个自助餐厅也许会致命。经常有牛背鹿因为误食塑料和各类垃圾而死亡，它们无法识别哪些是垃圾，哪些是可以食用的特色美味。这种鹿类正潜移默化地转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尽管带来了便利，但它们忽略了不利的一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维林区，有一名男子在家里养了约50只的危险野生猫科动物。
2: 你完全可以说这些大猫就是我的孩子。
0: 65岁的特里莫尔为大猫疯狂，他家里聚集了特别多的大猫，他把它们当小猫养。
2: 这些差不多才7个星期大，每一窝幼崽刚开始的时候都像这么友好，我们会一起散步，他们会跟着你走，就好像你是他们的妈妈。他们真的是太迷人了，特别特别可爱。他们不到一岁，也就8个月大的时候吧，就和成年家猫一边大了，这点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将来他们的体重有可能达到70公斤到80公斤。如果你要问我这些幼崽降生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我想应该和一般人家迎接新生儿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喜悦。真的是这样。
0: 特里对大猫异常痴迷，他自己培育了274只，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一只名叫加藤的雪豹。

0: 我想和我接触最多的要数加藤了，他在我们家别墅最里边的一个房间里生活了16个月，他经常跟我待在一起，他会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到这儿来晚上的时候就睡在沙发上。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家伙，后来他慢慢长大了，变得很重，要是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或者跳到我的肩膀上，我可能会吃不消。万一他失控，爪子扫到我，就会立刻撕开我的皮肉，这太危险了。所以有一天，我不得不给他定下了规矩。说真的，我并不喜欢做这种事。
1: 特里的幼崽长大后，大多被租给了动物园，但是加藤不会有这一天，特里把他养在了自家后院。
0: 你看，他在跟我玩呢，他会猛地扑过来。他的力量很大，但是并没有多少攻击性。
2: 你这个小傻瓜，你这个小傻瓜。
0: 他一看到我，哪怕是远远地瞥见了我，也会到栏杆这儿来等我，因为他希望能得到我的爱抚。加藤在1岁半之前一直比较温顺，后来他变得有些淘气，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达到性成熟了，到这时候恐怕就不能再完全信任他了。谁也不想到那里面去。傻小子，傻小子，
3: 你怀念他住在你家里的那段日子吗？
0: 哦，当然会。
3: 继续让他待在房子里太危险了，是吧？
0: 他会毁了房子的。那边有一只，其他的都在这儿。
1: 特里把自己对大猫的热爱发展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他救助被那些动物园或者私人豢养者舍弃的大猫。在英国，有超过40人把大猫当宠物养。
0: 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也在自家的后院里养体型中等或者是大型的猫科动物。不少人觉得这些动物够大够威武，可是我很担心，太多人只是脑袋一热就想养只大猫吧，驯服它，结果发现行不通。
1: 迄今特里已经救下200只大猫，并为他们花费了42万英镑，其中7万用来建笼子，2000英镑用来为雪豹装空调。此外，每年他都要花1万英镑买鲜肉。不过就饲养这些凶猛的大猫来说，钱还不是最需要特里担心的事。
0: 这里养了2只美洲狮，你肯定不想其中哪一只进你的房子。
1: 美洲狮产于美洲，这种动物能在靠近猎物头骨下部的位置一口咬断猎物的脖子。
0: 遗憾的是，这种动物并不能时刻陪在你身边，像这样的大猫会踩烂你最好的瓷器，他们会嫌东西碍事一脚踹开。
1: 原产于非洲的山猫能跳起来3米多高，捕捉飞鸟。
0: 它叫小精灵，是它之前的主人起的，这个名字并不是很适合野生大猫。大猫的爪子非常非常危险，极其锋利，它们能直接刺穿你的皮肉。
1: 另一只深受特里宠爱的大猫是这只亚洲阿穆尔豹，它的奔跑时速可达58公里。
0: 你最好不要面对面朝着野生大猫走过去，因为它们拒绝与人类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别看现在我们相互尊重，过一会儿就难说了。
1: 特里最大的一只大猫就是原产于南美洲的美洲虎，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世界最强大猫的雄风。
0: 必须把它们关在非常牢固的笼子里，如果你给它们一头鹿，它们能一顿全吃光，什么都不剩下，头骨所有的骨头全都被它嚼碎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到底多有劲儿。
1: 它们或许不是理想的室友，但是在特里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饲养一群大猫已经够头痛的了，但是要让大猫和熊成为朋友是不是听上去更难？这里收留了超过1000只受伤的动物，包含动物孤儿和被遗弃。

0: 这是巴洛，一只美洲黑熊，他已经12岁了。他从没离开过这里，他从小就生活在亚特兰大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一直到成年。这里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动物跟他作伴。瞧，那儿就有一个。那是你的朋友吗？我之前可从没见过一只成年熊和一只成年老虎待在同一个围栏里。
1: 谢尔汗是一只孟加拉虎，12岁左右。
0: 在远东地区，亚洲黑熊和老虎的确会占有相同的领地，但是一旦他们狭路相逢，其中一方肯定会被另一方打成重伤或是被杀死。因此当我看到这两个12岁左右的家伙待在一起而又那么亲密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1: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友谊中，还有个第三者，狮子里奥。
2: 他们三个的关系是，熊是老大，狮子利奥是老二，而谢尔汗则是个调皮的孩子。在俱乐部会所，他们三个会挤在一起睡觉。他们了解彼此，喜欢彼此。
1: 古马赫奇科斯是这个保护区的建立者，他从这三只动物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他们了。这三只动物曾是非法宠物，后来被政府送到了古马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2: 他们曾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当时他们被关在一起，老虎和狮子的鼻子受了伤，直到现在还有伤疤。
0: 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这几个家伙都是成年捕食者，但是他们之间却有深厚的感情，而且相处甚欢。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把他们分开过2次，但他们不吃不喝，叫个没完。8-9个小时以后，我又让他们待在了一起。
0: 这三个可以说是朋友吗？
2: 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希望我也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朋友。
0: 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关心彼此，爱护彼此。
2: 没错，没错。
0: 除了那样，
2: 是的，偶尔会磕磕碰碰。
0: 他们一直这么玩吗？
2: 是的，他们这是在玩游戏。谢尔汗在推巴洛，巴洛想睡觉了，谢尔汗总是这样，对利奥也会这样。
0: 我喜欢谢尔汗的个性
2: 啊，谢尔汗总是
0: 快看他那姿势，
2: 他得让步，
0: 那种行为挺有趣的，可以说他们是那样吵架
2: 的，是的，
0: 懂得让步。
2: 哦，对，
0: 我很开心，
2: 他们就那样，因为他们可没被打镇静剂，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1: 这一切让利斯邦宁感到很吃惊。为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不同寻常的动物友谊，他请教了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教授克莱夫温。
0: 你是怎么看这种情况的呢？
3: 很美好，我觉得这是个奇迹。这几只动物的童年生活很苦，但后来他们有了美丽的家园，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0: 对于他们这种关系的性质，你是怎么看的呢？他们在一起，有什么表现？他们对彼此有什么感觉呢？
3: 我已经看他们玩了一会儿了，我看到了他们的互动。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呢？这里面有竞争的元素，有强弱的元素。老虎会稍微试探一下熊，这是兄弟间会有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兄弟关系。
0: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形成这种关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他们为了减轻压力？
3: 绝对是这样的，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充分的研究。虽然不是对狮子、老虎和熊的研究，但是动物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会受到压力。如果身边有个同伴，压力也会减少。如果你必须去做一件特别紧张的事情，那么带上个朋友，你会放松很多。
1: 如此看来，这三只动物通过建立友谊度

为减少照进眼球的光线，它们的圆形瞳孔会在阳光下变窄。如果你不知道时间，甚至能通过猫眼来判断时间，研究得出，早上六点，猫的瞳孔是圆的，八点是椭圆的，十点钟是扁豆形，正午是柳叶形。午夜时分，猫会彻底改头换面，它们才是黑暗中的精灵。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慢，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阿爸，
1: 嗯，
0: 我害怕。
1: 害怕什么呀？
0: 阿瑶说好久都没动了，他是不是死了？
2: 你去打他一巴掌，看他是不是死了。
0: 我不敢。
1: 哎呀，真死了！你看阿瑶说都招苍蝇了。别哭了，你把阿瑶叔都哭诈尸了，你看。
3: 杨冠军，你是不是有病啊？有你这么吓小孩的吗？哭吧，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咱不搭理他，哎，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不哭了啊，来，阿瑶叔还喘着气呢，你看，是不是还有呼吸？嗯，还能放屁呢，对不对？
4: 好玩吗？
0: 好玩，我阿爸待在，我阿妈说好臭。
3: 哎呀，喜欢阿瑶叔吗？那叫阿瑶叔一声阿爸。
0: 阿爸。
3: 再叫一声。
0: 阿爸，阿爸。
3: 哎，亲阿爸一个。真乖。
0: 阿妈。
3: 嫂子，我开玩笑的。
2: 一个够不够啊？我壶里还有一鸡蛋，再给你包一个吧。
1: 够。
2: 给。
5: 呀，你老嫂怎么了？
2: 撞我媳妇戒指上了。
5: 这么大个包。
3: 你怎么才来啊？两个人的股东大会开这么久。
5: 你疼不疼？
3: 还好。
5: 就聊了会儿天。

0: 你下午怎么回事啊？看你不太开心的样子。
1: 嗨，
0: 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1: 就是工作上那些事儿，乱糟糟的，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0: 我看你那个样子，还以为出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呢。
2: 我都习惯了。嗯，遇到点什么事儿啊，就是这副拉不出来又憋不回去的样子。
1: 行了啊，东西还没吃完呢，你太恶心了。
2: 不管我，你看人家红豆，啊，现在得叫徐总了。装修这么累，每天都精神饱满的，你再看看你，
1: 能一样吗？人家徐总还没开始营业呢。
2: 你当初刚盘下扎染房，改建的时候还不是去我家喝醉了哭，骂你阿爸给你添乱。
1: 行了，好了，差不多得了，给我点面子。
0: 你真的假的？多讲点。
2: 你不知道啊。当时他那泪流的呀！啊，
1: 好，行了，徐总，我承认我不如你好了，这瓶啤酒我干了。
0: 哎，别，剩下多少全是我的。
1: 别啊，我没怎么喝呢，给我留点，。给我，那我喝你嘴里。

0: 妈，
1: 妈，
0: 哎，
2: 回来啦，先洗澡睡觉吧。
0: 罗全呢？
2: 罗全
0: 啊，
2: 来了吗？
0: 啊，我让他过来的呀。
1: 我阿爸来了吗？
0: 啊，等会儿阿妈给他打个电话哈。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没人接呀？
0: 啊，我估计忙着呢，别管他了，我先上去了啊。

0: 哎，妈，罗圈跟您联系了吗？
1: 他不是去你那了吗？
0: 啊，对，他下午的时候过来找我了。那会儿我工作正在忙着呢，我就让他到家里来等我，但是呢，他没来。这会儿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呢。
1: 小葫芦的事他都跟你说了吧？
0: 啊，说了，妈，谢谢您跟爸的理解哈。但是您放心，只要小葫芦放寒暑假，我就让他去昆明看您和爸。
1: 他没跟你说吧？他怎么跟他爸说的？
0: 啊？
1: 他跟他爸说，反正小春应该也不会跟我复婚了。以后你们要是安排相亲，我就去。你说要是找对象，孩子在身边，人家女方肯定嫌弃，还是跟着小春吧。哎呀，他爸气得用皮带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那身上啊打的是又青又紫的，一身的伤走了。小春呐、啊。还是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0: 他怎么跟爸说这个呀？
1: 小春，你也了解他的，他不能是那样的人。他要真的是那么想，离婚都3年了，他要找不就早找了吗？他这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给自己扣了个黑锅。以后呢，你多给他点好脸色，有事啊好好跟他说，别总跟他急。就算你们现在不是夫妻了。他也是小葫芦的爸爸，对不对呀、
0: 啊，
1: 哎，欧全，
2: 喂，妈，
1: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回来了呢？来来来，快快快，跟小春说说，小春都急坏了。
2: 小春，
0: 啊，
2: 我刚车库停车呢，电梯里信号也不好。
0: 行，没事就行，挂了吧啊。

0: 谁这么无聊啊？
1: 估计是哪家熊孩子吧。
0: 你看这个画啊，这个位置，应该跟我身高差不多，画的又丑。哎，咱们镇上卖喷漆的就一家吧。
1: 那万一是网购的呢？算了，别查了，估计是恶作剧。到时候啊，给你这前门装俩摄像头，确实也该装了。
0: 摄像头我买了，还没到货呢，是该装了。这东西越来越多。
1: 放心吧，没事啊，我先找人啊，把你这俩门给换了。
0: 哎，我老觉得哪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劲？
0: 说不上来。你看啊，我老觉得碰到村里的人吧，他们在看我，议论我。
1: 这不是很正常吗？那村里来个卖东西的，那不都是从村东头盯着人家走到村西头？聚在一起不都说，哎呦，那个女孩是我们阿瑶的女朋友啊，眼光真好，这个美女看上了我们家阿瑶。
0: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啊，那为什么不能是？你看看这大美女啊，你看她怎么啦？看上阿瑶哪一点啦？图她什么呀？
1: 图我帅吧？
0: 阿奶说了，你老了可丑。
1: 听她瞎说。
0: 走吧，走吧，来，你的。
1: 哎，等一下，发一个。

0: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 我做也可以，想吃什么？
0: 还是算了吧，你那时候放老寿的手艺还是留在老家自己用吧。
2: 你怎么还锁喉呢？
1: 怎么了？我妈教的。
0: 哦，好，不跟你闹了，我真走了。
1: 慢点啊。
0: 真走了啊。拜拜。

哎，小川，你在店里还是仓库呢？啊，你帮我去镇上的油漆店问一下，最近我们村谁在那个地方买过白油漆？好，你查到了告诉我。

0: 婶，我来看看你的房子装的怎么样。哎呦，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嘛。
1: 院子呀，是最后才整改的，现在看不出来什么。哦，喝茶。
0: 哦，好，喝茶，喝茶。哎呀，
1: 桂婶啊，您这是要给泽青叔送饭呀？
0: 没有，我自己的活干完了，一个人嘛也无聊，我就到处走一走啊，玩一玩。仓库那边啊，我只要一去，小月那个姑娘眼睛就这样瞪着我。她没有说话，我都知道她要讲什么。你怎么又来了？我一去，他们就轰我。
1: 凤仪啊和宝评审他们在工作呢，你一去跟他们聊天，那肯定影响人家工作了呀。
0: 所以我来找你玩啊。
1: 欢迎。
0: 红的。嗯。最近村子里呢在传一件事情，你听说没有？
1: 你不说那我哪知道呀。
0: 他们在说村子里有很多人也想发家致富，他们呢也想把自己的房子改成民宿，有的呢想开店卖衣服，有的想贷款买车。他们就去村委会去问，那村委会嘛又找了阿瑶当参谋。嗯，

0: 好了，怪话来了，他们说阿瑶想了各种说法不许他们干，阿瑶就是怕别人赚了钱影响他赚钱，说阿瑶想闷声大发财，一家独大，什么钱都自己挣，还说阿瑶知道书店要开在这，让自己的对象就是你把这个地方先盘下来，一起闷声大发财。
1: 阿瑶哪里有不让他们做啊，这都谁传的呀？
0: 我也不知道，前几天就开始传了，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1: 阿贵婶，这个民宿啊，当时是人家家里有事儿没法做了才转让，都没人愿意接手。
0: 我知道嘛，当时这个事情小华和阿瑶都急成什么样子了，我都看在眼里的。红灯，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这些人当初说风凉话的是他们，现在眼红的嘛也是他们，难听的话都讲到阿瑶面前了，要是换了个人啊，早就拿着东西打到家里去了。阿瑶嘛只是笑笑，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1: 确实过分，说到人跟前去了。
0: 所以我说阿瑶是做大事情的人，心宽得很啊，不对。
2: 阿奶，我有浴巾，你不用事。许红豆，不是。
1: 你穿着短裤，我在看电视，跑得还挺快。
2: 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
1: 我来看你啊，你不是说明天早上去看货吗？后天才回来。
2: 你这么粘人啊！
1: 我走了。
2: 红豆，过来陪我。
1: 你听到没有啊？最近那些奇怪的传言。
2: 什么传言？
1: 说啊，你拦着别人做生意，说你想一家独大，说你知道要建书店，所以让女朋友过来开民宿。
2: 你听谁说的？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三道四啊？
1: 倒没在我面前说，不过我不是有个百事通吗？
2: 百事通？阿贵婶？
1: 是啊，你是不是知道了？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我不跟你说还不是不希望你听到了之后心情不好吗？
1: 都在我门上乱话了，你还不准备告诉我？
2: 这事啊你不用管，还有我呢啊。
1: 那你也不能光跟我说好的不好的就不告诉我吧，你又不是活体网络垃圾过滤器。
2: 我这不是想保护你吗？
1: 你又不是我爸，需要给我一个无菌的成长环境。
2: 我不想你不开心吗？
1: 你只当抱鲜鸟我才会不开心呢，我又不是个鸟蛋要护在你肚皮下面，我没那么脆弱啊。我们要并肩作战，是不是信息共享，一起分担压力，明白吗？
2: 明白。
1: 你真的明白了？没什么瞒着我了哈。
2: 没有。
1: 真的没有？
2: 没有，真的，而且这次也不是故意的。
1: 好，那你让我弹个脑瓜崩，我就原谅你。
2: 嘿，来来来，你肯定舍不得。我谢谢你啊，人美心善。
1: 对呀，就是有这样该死的优点，怎么办呢？不早了，我回去休息了啊。
2: 别走啊，来玩。
1: 玩什么呀？早点休息啊，精神好。晚安。
2: 你先别走，你等我一下，我穿个衣服。红豆。
3: 曼君姐，小春来了啊。阿贵婶说咱们这儿清洁用品不够了，我给拿过点来。
4: 哦，
3: 你这是又要去农场了？哎呦，弄上这么多树苗，牛住不了多长时间。

0: 走了以后，这树苗怎么办啊？那个农场我租了5年，农场主说我走了以后也可以帮我照顾。哦，那还行。曼君姐，你看你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嗯，我也没好意思问过你，你跟你前夫离婚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他出轨了？ 没有，那你出轨了？你跟你前夫离婚是因为出轨啊？那不是。嗯，我们两个性格不太合适，而且大学刚刚毕业，我们就结婚了，两个人都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呢，就当了爸妈。小葫芦一出来吧，生活就手忙脚乱的。 当时呢，他也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反正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吧。后来他听他的同学说，卖净水器提成挺高的，那个人好像赚不着钱啊，所以他也没跟我商量，就直接把工作给辞了。辞了以后就去卖净水器。但是说实话啊，哎呦，他那个性格去做销售，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一开始呢，亲戚朋友啊都给点面子，大家就都跟他这儿买。那会儿提成还行，但是呢，大家都买了一轮了呀，人就不会再买了，他就得自己出去谈业务。但是那会儿呢，我刚生完小葫芦，时间不长，每天觉是真的睡不够，又加上我是一个人带孩子嘛，我就觉得。 状态特别不好，压力很大。他呢，为了谈成生意，就经常出去喝大酒，每次回来的时候都醉醺醺的，我还得照顾他。
1: 你是不是心里对他还有点怨气啊？啊，<笑>
0: 你呢？你就没有？
1: 我跟我前夫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夫妻关系，他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 其实这么多年，我们连架都很少吵，他很尊重我，我也心疼他。啊，他刚开始创业那几年确实很辛苦，没日没夜的忙。我们结婚20年，他也实现了当初的承诺，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0: 那不是很好吗？干嘛要离婚啊？
1: 嗯，大概在我女儿上高一的那年，他被调到分公司去做管理。 但是呢，那个新公司离我们家特别远，我们就在新公司旁边买了一个小公寓。他平常住在那儿，每周只回来一次。那个小公寓里呢，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他在干什么。
0: 那他干什么了？
1: 他什么都没干，每天就躺在沙发上，吃薯片，喝啤酒，用一个70英寸的液晶电视。 玩手柄游戏，我当时突然就觉得，虽然我们俩是夫妻，但是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我还挺羡慕他的，我这么多年就很像这个被种在水里面的盆栽。 永远都会羡慕外面的树，可是我也想被种在地里，也想长成一棵树。

0: 开车！
1: 停！
2: 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停！停！
3: 我是老板，你们好，这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4: 你就是谢志尧那个对象啊？

0: 是，我叫许红豆。这个突然停工是为什么呀？
1: 你们有钱人心黑啊，不让我们干，你们也别想干，对不对？
2: 喂，别干活了，行了，
1: 我们干这边。
0: 大哥，你们突然过来说让我停工，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有话好好说，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我的责任呢，我来解决，实在不行还有村委会。
1: 我们不去村里，你们肯定给了好处，村里都向着你。
0: 我们给什么好处啊？你们有证据吗？
3: 你们能留下什么证据？我可都看见了，县里又找了新的投资人了，想玩大的事，想搞全面开发，不能让他们开发。
2: 对，
4: 又是一个富人，
1: 找投资人就把我们富人全面开发，
2: 你们这我们也得挣钱啊，
1: 有没有钱算吗？
2: 不挣了啊。
5: 小葫芦怎么办？
6: 发短信的，我说得去老叔家找老叔来救人，你去村委会叫人。
7: 叫谁呀？
6: 星星姐姐，不给别人眼睛，让他们来人啊。
0: 不知道你们听谁说的，但是呢，你们在我这闹呢，也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要觉得实在有问题，不然去村委会找书记、找村主任说说理。谢志尧啊，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一手遮天，啊，断了你们的财路。
8: 你别假装不知道啊，还想骗我们？人家都听说了，那个老板只投你们一个，什么工作岗位，说得好听，哎，他就是想让我们村里人给他打工挣钱，他一个人当老板，
1: 对，钱都一个人挣了，
2: 行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停工好不好？咱们去村委会。
1: 今天村委会没人。
0: 没人？谢志尧也不在，你们想干嘛？你们直说。
1: 我们想干嘛？我们就想要个说法。我们没那么好糊弄啊！看没，这儿拍着呢，您的每一句话都是证据。
0: 我做的一切合法合理，你们要是有意见呢，去报警，啊，去法院告，去找人来查都可以。但是像你们这样耽误我们施工，就是聚众闹事。
1: 什么聚众闹事？
3: 真不要脸了，倒打一耙了你！
8: 我们还就是闹事，怎么着？
1: 那还咋？
2: 拉
1: 了！
2: 别动手！
1: 别动手！
5: 谁？站住！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9: 不在就欺负我们红豆是吧？你们当我老太婆死了？谁？谁带的头？谁带的头？谁？说。
1: 我。乡奶，不是我们是没办法呀，您的好孙子害我们受穷。
9: 满口胡言，胡说什么？你穷了吗？
1: 你说的是
9: 穷了吗？
1: 别以为你岁数大，我们就不动手啊！
9: 啊！哎呀，
1: 我动手了！
9: 你动吗？你动吗？
1: 我还手了！我还手了！
9: 哎呀！哎，你还在呢！你还在呢！
1: 我走了！
9: 没事吧？
0: 没事。哼，
9: 欺负到我头上了！
0: 等等。嗯。别气了啊，你看人都被你打跑了，你手也破皮了。
9: 就因为阿瑶不在，特意找了今天去闹事儿，欺负你。
0: 你不是都帮我出气了吗？嗯，
9: 这事儿没完，明天我得到村委会跟他们讨个说法，不能这么欺负人呐。
0: 是，就要让他们挨了打，还得赔礼道歉。
9: 就应该这样。
0: 来，你去弄好。

0: 啊，
1: 大奶，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啊，别担心。
1: 啊，给大哥打电话了吗？
0: 没有，他不是跟大侠出去看货了吗？那万一路上再出点什么事儿，明天再跟他说。
1: 大奶，受伤了？他们动手了？
0: 没有，奶奶，你宝剑砍人的时候手划伤了。
2: 哎，真的
0: 啊，
2: 明天把宝剑还给虎子。
0: 嗯，哎，你都不知道啊，阿奶用宝剑砍人保护我的时候有多帅。
1: 你还多帅呢？你们俩吓死我了！大哥不在家，你俩要出点什么事儿，他回来不得疯了？

0: 熊呢？
1: 熊呢？不在，很早就出去了。
0: 出去了？
1: 嗯，说是去骑马了。
0: 骑马？阿奶，他把小可爱牵走，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2: 你也没问我呀。
0: 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这么早就回来，你给他打电话吧。
0: 他不接呀。
2: 不接你就在家等着。

0: 你一个人出来，起码很危险的。你这万一摔下来，那不是闹着玩的。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我今天早上4点就往回赶了。家里出了事儿，你也不跟我说，要不然昨天晚上就赶回来了。
0: 我跟小春说，他别告诉你的，谁打电话跟你说的？叶森，哎呀，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了你，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嗯，昨天的事你确实有错。
0: 是是是是，我没有处理好。我不是指这个。你前几天怎么跟我说的？啊，什么叫对我没有任何隐瞒？信息共享，并肩作战，是不是？是啊。那别人给你投资这么大的事情，啊，要全面的发展，要做大，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2: 那个事情有点复杂，那可能不行。我怕你失望，所以没跟你讲。那个书记昨天去镇上开会，其实讨论的也是这个事儿。
0: 怕我失望？
2: 他们给的条件确实挺诱人的。如果要是开发的话，村民光是房租都可以增加不少的收入，啊，也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对你的生意也更好，我也能挣更多的钱，而且我们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但如果这么做了，村子就会像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要么车毁人亡，要么只有等能量耗尽了才能够停下来，不符合我们当地的发展政策，所以我想等村子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再去考虑后面的问题。
0: 嗯，谢之遥，你真的觉得我图你的钱？
2: 当然不是啊。
0: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呗，只管赚钱，什么都不顾，是不是？我就一定会兴高采烈的，高高兴兴的，希望你接下这笔投资。嗯，反正我又不是这里的人，对这里也没有感情。然后等到这个村的资源油尽灯枯，我就去再找下一家鱼苗村，继续去吸血。
2: 像个蚂蟥一样，是吧？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呀！啊，但不管怎么说，是我的错，对不起。我也希望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0: 你就一直低着头看我，是吧？觉得我是你女朋友，就要哄着，是吧？遇到了事情就先道歉，先赔。

0: 不是。
1: 不是，我怎么道歉也不对，对你好也不对。好，我错了，我立正挨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我们就冷静一下吧。
1: 红道，许红道，
2: 不想跟你说话。

0: 阿南，
1: 哎，
0: 你这是要出摊啊？您今天就别出摊了，你去红豆的工地上盯一下。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
0: 我得去找他们啊，那把人堵了就没事了。
1: 你自己去找干嘛？你找村里啊，让村里去解决啊。
0: 那不行，我得自己去。
1: 你在气头上，那你去了不是找着打架？
0: 那打起来我也不吃亏啊。
1: 坐下。你这是跟红豆吵架了吧？
0: 说什么我低看他了，还处处哄着他保护他，不是，怎么对他好也不行？那我应该怎么做？
1: 你对付阿南这一套啊，在红豆那儿不管用了。
0: 说什么叫对付你的这一套？别说的好像我很虚伪、很心机一样。
1: 你是觉得阿南老了，做事没分寸了？得像看娃娃那样看着我，脑子呢也糊涂了，也不用讲道理了，哄着就行。反正我是对阿奶好，阿奶什么都得听我的，不听那就是添乱。其实阿奶不真糊涂，你说什么阿奶听什么，那是随你高兴。
0: 你随我高兴，
1: 那不然呢？你一个孩子，我能跟你计较吗？走，你送我出摊。
0: 啊，不是阿南，你去红豆的工地盯一下呀。
1: 盯什么盯啊？出点事儿，正常的日子就不过了。出摊。我使不动你了，是不是？
2: 走，阿奶。
1: 哎，
0: 怎么了？
2: 孙主任让我过来和你说一声，说你千万别冲动，别带人找过去，再把事闹大了。他说了，他能解决。
0: 不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2: 哎呀，你别闹脾气了，这个事儿又不是你出了气就能解决的。而且你想想，红豆是不是还得在这边做生意？他天天说什么和气生财，和气生财，你的大局观呢？
1: 他现在气头上，脑子发热，你听小黄的，你得为红豆想想啊。
0: 那他们必须去给红豆赔礼道歉。
2: 行，赔礼道歉，肯定道歉。
1: 好，那咱们出摊走啊。
2: 阿南，
0: 来，阿南锁门。
1: 哎，
3: 杨阿姨，您来有事吗？
4: 有事。
3: 那我给您泡杯茶。

0: 睡得漂亮，到了晚上，需求可能会更大一些。包括天气，现在这个月节假日，所以采购的。
1: 没错，那我下次采购的时候，可以看这个。
0: 好，
1: 那我看这个。

0: 你们好啊。你叫小葫芦，对吧？
1: 你认得我呀？
0: 当然了，你们四个里边，只有小葫芦是女娃嘛。我还认得你，你叫国宝。不过，你们两个谁是虎子，谁是坨坨，他说就认不出来了。
1: 我是坨坨，他是虎子。
0: 哦，你叫坨坨。
1: 你是谁呀？
0: 啊，你们肯定都听过我。我说了，你们该害怕了。
1: 我们为什么害怕你？你是人贩子吗？
2: 我们不会吃你的零食，也不会给你走。
3: 我们不害怕，我阿妈和我叔就在里面，我一喊他们就出来打你。
0: 你们可真棒，就是应该这样啊。
4: 志强，上来吧。
0: 哎，你们玩吧。
5: 哥，
0: 小春啊，
5: 大师奶奶，
6: 小春，
7: 大师姐，
5: 哎哎哎，你们几个跑什么呀？
0: 哎呦，
4: 来吧，
0: 哎，
4: 喝什么呀？咖啡还是茶？
0: 哦，我不喝了，不渴。
4: 再给你倒点水来。
0: 你那马场我去过了，搞得真好。
4: 每次让你来家里坐坐，你又不乐意。
0: 不是，前两天果园施肥来着，真没时间。
4: 坐，
0: 我就不坐了吧。
4: 跟我客气什么？坐坐。哎呀，这回来没两天，黑了不少。不过这精气神倒是挺好的哈。
0: 哎呦，你看。你给我这新手机太先进了，好多功能我都用不懂，枉费。
4: 慢慢摸索，有好的东西呢，需要学，需要去适应。怎么了？你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话就说。
0: 哎呦，我阿爸阿妈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不想出去打工了。这几年在里边，我也想明白了，挣多挣少没关系的，能养活一家人就行。所以，我想麻烦你，你那以后要是有什么力气活，能不能找我？不，刨点搬砖、装货卸货，我都行。除了去地里，我还想当点零工。

0: 没问题。不出去吧，也挺好。不过呢，村子里就这样，有些人闲得无聊，喜欢在背后说一些闲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啊，就是扯闲天。你听到也别往心里去，说够了也就过去了。
1: 我没事儿，就是我妈有点往心里去。
0: 哎呀，凤姨你就更放心了啊，她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更何况这件小事。
1: 哦，对了，你对象就没事吧？我是晚上回家才听俺妈说的。
0: 没事儿，就是一些误会和谣言。
1: 哎呦，你每天这么多事儿，也真够难的。
0: 什么事儿容易啊？事业不容易，爱情也不容易，都不容易。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

0: 对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少了。

0: 组委会的大门都开着，想知道什么你们过来问呐。正好挑了一个我们出去开会的时候，人家对象也不在，你们就带着人去工地闹事儿，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没闹事儿，就是想让他嘴里炸出点实话出来。
0: 你想知道什么实话？村里不能给你，一群男的去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要不要脸？你也是有女儿的人，你自己想想你办了什么事儿。还有你，我村主任给你的，这谢军要给你什么好处你收的？
2: 反正就是着急，随口那么一说。
0: 你这是造谣知不知道？村里为什么不支持你们创业？没给你们说清楚吗？心里没点数吗？用老房子直接做家庭民宿，营业执照都办不下来。你如果偷偷营业，出了安全事故，你负得了这个责吗？村里怎么可能给你们办担保贷款？这些都是村里的决定。他现在要是村主任啊，你们赖他？
3: 你消气消气。你们赶紧把你们录的那个视频删了吧，这要是真传到网上去，你看看谁还敢来我们村子里投资做生意。谢志尧他这些年为了咱们村里跑前跑后修路修桥，他没少捐钱啊，这些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0: 这都是公事表扬过的。他要是真的想一个人把钱都挣了，那他就应该痛痛快快的去接受投资。但他不想这么做呀。
1: 你别给他脸上贴金了，哪有有钱不赚的呀？
0: 我真的没有给他脸上贴金。如果按照投资方的要求，全面开发、全面商业化，那我们村子就会变成一个人工制造的仿古村。

0: 保护环境，保持文化特色，保证原住民的生活质量，不能盲目的招商引资，无序开发，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不管谁来投资，谁想创业，都必须要符合要求，合理合规，我们才能支持啊。人和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例外。就像村里那些民宿，那都是跟我们村子里签过协议的，像门前三包协议、不扰民承诺书，这些都还是书面上的，那还有一些口头上的保证呢。听明白了吗？
1: 不明白。
0: 没明白没关系，刚刚我跟村主任说的话我那都已经录音了，我发给你们。昨天工地闹事的，今天没到场的，我都发给他们，多听一听你们就都明白了。总之就像村主任刚才说的，赶紧去给人家道个歉，你们这事儿办得也太不体面了。
2: 可是你看给我打的还红着呢。还有事儿，
3: 怎么着他们也得给我道个歉呗。
2: 是啊，
0: 是你们寻衅滋事儿，拆人家大门，人家属于正当防卫吧，这警察要抓也是抓你们呀。
4: 还有事儿吗？道歉的事儿你们自己商量，干的都什么事？散了。
5: 喂，哎，还需要不？250块砖，那个有空吗？什么时候能干活？行，拨号啊，千万别弄错啊。嗯，好，谢谢。
6: 杨阿姨，阿姨，阿姨，
7: 耶，
6: 你们胆子不小啊，还敢往这里来啊？
8: 哎哎哎！你没事吧？

0: 然后呢？
1: 哎，
0: 我阿奶呢？
1: 她跟着对象走了。
0: 啊？哦，行，你先忙啊。
1: 好好。
2: 早上啊，杨阿公来找我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他是来找我麻烦的。他坐了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走了一会儿，吃完了又回来，就不吭声。我给他倒茶，他也喝。赔礼道歉的一来，你能想得到吗？杨阿公扛着个棍子就冲出去了。
3: 他没事干，所以我就拜托他去那儿盯着。
2: 还是阿奶最棒，这种事还是得靠你，
3: 是吧？
2: 那是，
3: 哼，就是我们阿瑶觉得他阿奶最不中用。
2: 他阿瑶，那是他最行了，他是电，他是光，他是唯一的神话，一己之力撑起整片天。
3: 你别生气，早上我说他了。
2: 我能不生气吗？阿奶，你别劝我。
3: 我不劝你，你谅他就谅他，可是你自己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那说一套做一套，他开了这个头，我以后还怎么治他呀？
3: 阿奶帮你。
2: 你肯定不帮我，到时候你肯定帮他。
3: 真的，我帮你好好治治他。
2: 真的啊？
3: 真的。帮你不就是帮他吗？
0: 熊道

0: 郭老师，怎么了？
1: 老薛，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妈说，我爸他，
0: 你爸怎么了？
1: 让我过年回家吃饭。
0: 你吓死我了！你，
1: 老薛，老薛，来，陪我待会儿。
0: 你要不明天我这
1: 就现在就现在，我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来，走。
0: 行，说吧。
1: 我好像爱上姐姐了，
0: 这么多姐姐，哪一个？
1: 你说什么呢？我心里面只有白姐。
0: 啊，然后呢？
1: 我怎么跟我爸妈说这个事儿啊？
0: 我怎么知道怎么说呀？
1: 不是不是，这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让我回家吃饭了。这件事情我跟他们说了，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对吧？但我爸身体又不好，我怕我跟那
0: 哎，等会儿。曼君杰已经跟你在一块儿了。
1: 没有啊，
0: 你有病啊，都没在一块儿，你浪费我时间，
1: 不是，老谢，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不是想把事情都给想在前面吗？像你一样，对不对？为爱情扫清前面的道路。
0: 我这都扫的不理我了。你想扫你扫去吧啊！
1: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2: 门没锁，请进。现在有什么事儿啊？

致歉信，许红豆女士，您好，我怀着深深的歉意，来向您提交我的书面致歉信。对不起，今天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后，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切的发生都源于我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自我满足，这使我们的感情产生了裂痕。若不遏制， 一定会产生更严重的信任危机，进而威胁到我们感情的顺利发展。俗话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我若种下怀疑的种子，将来一定收获一连串的恶果。所以，请允许我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向您再次道歉。对不起，我错了。不能取得您的原谅，我保证将来对您保持绝对忠诚。 绝不刻意隐瞒任何事，包括工作、生活和个人的心理活动，和您建立起平等、友爱、互助的情感氛围。 P.S. 对这次隐瞒事件造成的对您所有的情感损失，我方愿承担全部责任。此致，敬礼。

0: 这个申请我已经收到了，会尽快处理。还有事吗？
1: 没了。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晚安。邱女士，您一定要尽快处理哦。

0: 你找什么呢？
1: 我找找有没有摄像头。
0: 我侦查过，没有。
1: 你真坏。
0: 来来来，
1: 哎，
0: 话大一点啊，范围大一点。
2: 我看见了，把他气死了。
3: 他肯定知道是谁给写的。
2: 知道又怎么样呢？他也不敢去找人家，为什么人家会写在他家门上，不写在人家门上？
4: 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是他带头做的怪。
3: 就是，他跑到镇上卖油漆的地方买了喷漆，监控都把他拍下来了，还自作聪明。
2: 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但是他一点都不可怜。
5: 阿贵婶，
2: 我不是在干活吗？宝平，你说我干没干？
3: 干了，干了，干了，嘴也干，手也干。

0: 李红道女士啊，我的道歉信您去北京。哎，放着别动，我来。啊，
1: 没事儿，没多沉。哎呦，
0: 各位，
1: 啊，怎么突然要回北京了？哎呦，别提了，我跟你说，我北京的房子不是没退吗？啊。然后水管爆了，水漏到楼下了，当房东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去，他现在带人在抢修，我的东西全在那儿呢，我得回去啊。
0: 这么急？哎呀，那要不我陪你回去一趟？
1: 别呀，工地的事还得需要你盯着呢。哦，那你送我去机场？
0: 好啊。
1: 啊，
0: 行。
1: 9点的飞机。
0: 好，走。

0: 接个电话。
1: 嗯。
0: 哎，李沁，怎么了？你不是跟谢老师去大学交流了吗？你哭什么？快慢慢说。小月在吗？你让小月接电话。谢老师怎么了？
2: 不是，
0: 在哪家医院？
2: 好，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来啊！别着急，就这样，就这样。

0: 我送不了你了，我现在得去趟医院，我现在找个司机送你去机场。
1: 不是，怎么了？啊？
0: 谢老师，他心脏病发了，现在在医院。
1: 别急，我不去机场了，我跟你去医院，啊！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没办法开车，钥匙给我，我送你。

0: 谢老师怎么样了？
1: 刚刚医生说脱离危险了，但是还没醒。怎么就突然晕了呢？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导致的。

0: 谢总，活动姐，门口没什么吃的，就给你们买了点包子和豆浆。
1: 谢谢啊。
2: 可以，能填肚子就行。
0: 那我先进去吃。
1: 谢谢。
2: 你北京的房子怎么办？
3: 就那样呗，房东在。该泡的也泡了，东西是死的吧？
2: 幸好有你在。接电话那会儿，我真的有点慌。
3: 这不就是另一半的意义吗？你挡在我前面，等你要倒下的时候也得有个支撑。你把人生的重量交给我一些好不好？信任我一点，好。
2: 知道了。
3: 你的道歉信我通过了。
2: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0: 哈雷戴维斯运动者，X48，车是好车，就是续航差点。
1: 谢谢你送我回来，今天玩得很开心啊！你开慢点啊，拜拜。哎，小鱼，你
0: 哎，
1: 还没睡啊？
0: 啊，给你等门呢。来，坐会儿吧。去哪玩了？
1: 去野营了，
0: 谁送你回来的呀？
1: 野营认识的一弟弟。
0: 哦，
1: 怎么了？
0: 没事儿。啊，有事儿，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1: 你们家的事儿啊？
0: 我的事儿。
1: 那你说。
0: 我有件事情骗了你，我其实没什么才华。
1: 怎么会？忘那首歌你写的多好的，要不是因为那首歌，我可能都不想来这儿。

那首歌不是我写的。好吧，词是我写的，但是曲是我朋友改的。我谱的那个曲子特别的俗，可能我也就只能写出寂寞的男人啊，那样无病呻吟的口水歌了。你喜欢的那种才华，

0: 我知道，以我的智商，肯定也骗不了你。你过几天也就知道，或者说，你现在就已经发现了。与其为你揭穿，还不如我自己坦白的好呢。作为你衡量的一个标准。
1: 什么衡量的标准？
0: 你对男人不都得有一个标准吗？比如说才华啊、收入、年龄啊、性格呀、有什么要求啊，对吧？我是不是在你的那个择偶范围内？

在我心里面就像女神一样，真的就是那种举着火炬给我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要自尊自爱，不自卑也不狂妄的那种女神。我以后什么都不信，就信你。可就怕你不要我。

0: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小鱼，我告诉你啊，首先我觉得你还是有才华的，否则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不可能有这种热爱。当然，可能你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才华，但谁说普通才华就不是才华了？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女神，只是因为我比你大这么多，我经历的生活比你多，所以比你有经验。有件事儿本来想明天告诉你的，今天既然碰上了，就跟你说啊。后天我要回北京了。
0: 啊？为什么呀？
1: 我找到了一份收纳师的工作。你看我当了这么多年家庭主妇，我最擅长整理了，这个工作特别适合我，公司也希望我尽快去上班。
0: 那我呢？
1: 我们以后可以经常微信联系。
0: 都不见面了？
1: 你要是到了北京，你联系我，我请你吃饭。

0: 小鱼，
1: 我这段日子过得特别开心。我走了以后，你继续好好做演员啊。

0: 不管我在哪儿，我都会为你加油，我都会支持你的。
1: 总是向往，却见你笑。

娘，娘。

0: 以为你在工地呢。
1: 你有空就过来陪陪老师。啊。
0: 娘娘啊，我都说了让你在家多休息，你又跑到绣坊来了。您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2: 好的身体才能绣更多的作品，命没了，真的就什么都没了。
3: 我也不能天天躺床上呀，我病都好了，我来绣坊就看看，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李青现在连根针都不让我碰。
1: 哎，做的什么好事啊？啊，
0: 熬的鱼汤，家里也给你留了，一会儿回去吃。
3: 大家一起吃吧，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哎
2: 呀，这个不多，您慢慢吃。你每天早上都吃什么？馒头啊，稀饭呀，那哪有营养啊？早知道你吃饭那么讲究啊，我就让李青把你给盯住了。那天在病床上，你醒过来拉着我的手跟我说。阿瑶啊，我要是走了，你可别难过。你要把我吓死啊！
3: 我那会儿糊涂了嘛。
1: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这辈子都没有遗憾，真的没有遗憾。
3: 还是有一点的。
1: 哪一点？
3: 以前年轻的时候吧，感情都比较激烈。其实爱德华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要结婚了，希望我能幸福，我没回。
1: 爱德华，
2: 啊，就是他那个法国画家男朋友。
3: 我后悔没回信告诉他，我也祝他幸福。
2: 怀来娘娘，我发现你啊，多少有点恋爱脑。
1: 这种感情多美好啊，什么叫恋爱脑啊？
3: 什么叫恋爱脑啊？
2: 就是一遇到爱情吧，就跟喝了假酒一样，特别上头。
3: 那你不上头啊？
2: 我上头啊，我就是典型的恋爱脑。吃饭。

0: 箱子里什么东西还这么重？
1: 那是徐总送我的一条活水，还有那总给我的奶酪。走吧。
0: 他们俩也真是的，这直接寄回去不就行了？
1: 飞走了，我物流车已经到停车场了
2: 啊。奶奶，明天的事千万别忘了啊。
3: 白板台要看好颜色跟型号，没错了再卸货，还有合适数量的好
2: 白饰品。
0: 工地无论出了什么事儿，记得找
3: 小春。哎呀，你们两个就去北京几天，放心吧 ，OK 的。
0: 好，
3: 那走了啊。嗯，
0: 我来，
3: 快点啊。
0: 走，你们走，你们走，可以，走，
3: 走吧。

0: 好久没见过这么繁华的街道了。
1: 虽然也没离开多久，但是真的觉得已经这么礼让啊。
0: 繁华庄严美丽。
2: 你二位是来北京出差啊？
0: 杜明玉
2: 哟，新婚呢？一看您二位啊，就是天生一对，恭喜了啊！
0: 谢谢。
2: 想好去哪儿玩了吗？
0: 没呢，你有推荐的吗？
2: 北京作为首都，能玩的地方太多了，全国人民都知道。像什么故宫，鸟巢，还有这个三里屯。您清晨啊，可以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国旗，下午呢登八达长城，晚上啊带您爱人去南锣鼓巷吃小吃。哎呀，想玩的地方太多了，看您二位想玩什么了，是不是？
0: 好。一会儿啊，回酒店查一下。
2: 哦，对了，您二位住那酒店啊，它出去就是地铁口，去哪儿都方便。

0: 红豆，到酒店了。
1: 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着你。工作了这么久，没看过你全貌。
0: 我倒是经过了很多次，却从来没走进去过。

0: 在里入住。
1: 晚上好，
2: 许经理。
1: 许经理，
0: 好久不见，你们怎么样？
2: 我们老样子。你呢？你现在在哪家酒店？
0: 没去哪家酒店，在云南筹备一家民宿。
2: 这也太好了吧！难怪你辞职呢，你这精气神看着都不一样了。
0: 是吗？
2: 嗯。二位是一起的吗？
0: 啊，一起的，都有男朋友。
2: 您好。
3: 啊，你们好，房间是我名字预定的，谢志阳。
1: 好的，许经理的男朋友啊，
2: 这就给你们办理，早点去休息。
3: 嗯。
4: 哇，这房间不错啊。进来就躺下，这衣服多脏啊！快去洗澡，把它换下来。来，
5: 都得洗。
0: 拿去出租屋洗，酒店洗多贵呀、
4: 啊！你怎么这么抠啊？屋子都被水泡了，住都没法住，还洗什么衣服呀？快去洗澡，听话啊！
0: 真的，我知道。
4: 去洗澡啊！

0: 我好了。
1: 头发吹干了吗？
0: 嗯。
1: 来，我检查一下。不行，头发没吹干呢。来，我给你吹。累，但头发没吹干啊，睡觉容易着凉。

0: 看着还可以啊，没我想的那么糟糕。
1: 房东已经收拾过了，我主要就是一些衣服呀、书啊、电器什么的。我看能卖的卖一卖，能扔就扔了吧。
0: 行，那开始吧。
1: 嗯，
0: 你有胶带吗？
1: 哦，有。
0: 这幸好我陪你来了。你说你一个人这要收到什么时候去？再说了，你一个人回来啊，我是真不放心。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你来北京是一个人，这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孤单单的多可怜。
1: 你别脑补过度了啊，我这次回来感觉不太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可能是心境变了吧。我不再向这个城市索取什么了，彼此都松了口气，反而觉得有更多可能性。
0: 你这以后啊，越做越好，来北京郊区长城边上也开一家民宿。我之前去山里的村子里看，还是挺原生态的，那村民啊烧柴火，拿山里的石头盖房子。你想啊，这周末的时候开车两三个小时，暂时远离一下现在的生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回归生活的本质，挺符合你们的理念的。
1: 哎，是挺好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北方的山里面就是四季分明，四季的风景都不一样。你想想看，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屋里生着柴火，窗外飘着雪花，多美啊。嗯，
0: 想想就很美。
1: 嗯，来，我跟你说啊，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到时候是做强做大了，我肯定要到处跑的。什么表情啊？不同意啊？
0: 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
1: 你有什么事瞒我？
0: 其实，我和阿奶攒了很多的钱给我做媳妇。

0: 部分，这些钱都可以用来买机票的。
1: 吓死
2: 我！我是认真的。当时你说你要回北京啊，我就想着每周啊飞过来一趟看你呗。
1: 你就嘴上说啊，你哪有时间？
2: 挤呗，人想要什么，总得花时间、精力和长途跋涉的辛苦吧。
1: 天上有馅饼，我也不敢接呀。
2: 是。
1: 你等我一下。

0: 先生你好，我是这家酒店的前台经理许红豆，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
1: 这就是你平常上班穿的衣服，
0: 怎么样看？
1: 好看，你走近点我看看。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取出来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不能不信的话。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看着我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9: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8: 辛苦我的女儿都没得
3: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1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15: 他属于医保局的。
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1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转
20: 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4: 谢谢外婆把这笔钱退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去往拥有着绝美风景和许多形色各异动物的澳大利亚。每个动物对自己的巢穴都有不同的要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动物会如何选择自己的庇护所呢？一条黄金海岸线是众多游客的冲浪圣地，而鲨鱼的出现让这里染上了恐怖的色彩。小丑鱼和海葵，海洋中的好朋友，他们是如何成为最佳拍档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在美丽的澳大利亚，育儿袋是许多动物宝宝的童年回忆，但还有不少从卵里孵化出来的。眼前的是一枚来自澳洲斑黄鸠的卵。澳洲斑黄鸠生活在澳大利亚热带北部海岸，澳洲斑黄鸠夫妇轮流孵卵，27天后小澳洲斑黄鸠就会孵化出来。小澳洲斑黄鸠出生3个星期后才会长出羽毛。眼前的吉林扇尾翁刚成为新手妈妈，这用蜘蛛网做材料的特殊巢穴是她的得意之作。太不可思议了，吉林扇尾翁夫妇会十分负责地轮流哺育他们的宝宝。这小巧的房屋似乎有点拥挤。刚结束产卵的内陆太攀蛇正准备离去，相比起负责任的吉林扇尾翁，他显然有些不像一个传统的妈妈。他不准备抚育孩子，这次离开就不会再回来了，留下来的20只卵会在这个巢穴里自然孵化。10个星期后就能看到幼小的内陆太攀蛇了。虽然没有人照料，但透过蛋壳依然能感受到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刚出生就要学会独立的它们，钻出壳是第一件自己做得到的事。第二件要学会的是如何与周围众多兄弟姐妹的相处，这一点只能他们自己摸索。一边熟悉环境，一边掌握交际，他们刚出生就要忙碌起来了。

如果说要选出澳大利亚的专有色的话，褐色的大地和动物们身上淡褐色绝对是能当选一票的。记住现在的场景了吗？让我们把镜头拉近。这是一只尖尾兔袋鼠，像尖尾兔袋鼠一样拥有天然伪装技能的还有鸸鹋，依靠皮毛的颜色，它们能迅速地消失在你的视野之中。棕黄的野狗宝宝只有奔跑在草丛中时，你才能发现它的存在。贴近树皮的羽毛让这些鸟儿有着独特的伪装技巧，它们是茶色马口吃。得益于这极具特点的羽毛，它能随时伪装成一根树干。在明亮的白天，它们只需保持静止就能使用伪装技巧，因为夜晚才是它们的活动时间。所以现在它看起来很困，它休息的位置算不上多安全，但在它自信的伪装

观察它们。这种不寻常的水栖哺乳动物与它们唯一的同类针鼹一样，通过产卵繁殖。鸭嘴兽和针鼹都是单孔目动物，也是世界上仅有的两种卵生哺乳动物。鸭嘴兽宝宝出生四个月后开始走出洞穴外出活动，它们长着带有蹼的脚趾，尾巴像海狸的尾巴一样，属于真正的水栖动物。鸭嘴兽是游泳健将和跳水高手，它们的嘴巴形似鸭嘴，能探测到藏在河底的小型淡水动物。在残酷的自然环境，迫使动物宝宝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家，才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光阴。树洞是非常受虎皮鹦鹉欢迎的，树洞的形成需要很多年，但却是完美的居家之所。无论是否临水，是两居室还是高层住宅，树洞都是哺育虎皮鹦鹉宝宝最理想的地方。虎皮鹦鹉喜欢实地查看房屋，对这些毛茸茸的客户来说，找到最适合的住所最重要。亲属们也可以向他们免费咨询房屋事宜。除了虎皮鹦鹉对树洞情有独钟，还有卷尾袋貂也对树洞特别向往。没有什么比在树洞中睡一大觉更美的事儿了。负鼠动手能力很强，如果找不到合适树洞，他们选择自己动手。在大自然中要时刻谨记一条生存法则，那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得不说，他们建造的巢穴不比树洞差。相比讲究的负鼠，这只赤褐袋鼠的居所只能算是一个简陋的帐篷。不过在没下雨的天气，这样的房屋简单好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顶着兔子耳朵的兔耳袋狸擅长挖掘技能，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个舒适的居住洞穴。澳洲野狗也有住房需求，这像隧道一样的空间其实是一整根被掏空了的树干，这可比其他的树洞大多了。

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海滩上，有一只刚上岸的太平洋丽龟正在爬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海龟。这一次上岸是因为它准备产卵了。这片熟悉的海滩，它当年也是在这儿出生的。在产卵之前，它们还需要做一点准备工作。它得用尾鳍挖一个坑，比起产卵，这并不算什么大工程。100多枚卵，这些卵看起来就像乒乓球一样。比起自己孵化，把卵埋进土里，靠着自然的温度，减轻了身为母亲的负担。在做完一切的工作后，他头也不回地向大海走去。2个月后，这个世界又多一群太平洋丽龟宝宝。它们是海龟宝宝中体型最小的，其体长只有4厘米。对这些小家伙来说，爬到海边要走很长的路，但是海里有各式各样的美餐在等着它们。水母、甲壳纲动物和蜗牛都是它们的最爱。太平洋丽龟宝宝成年后，体重能达到45公斤。太平洋丽龟的寿命也很长，它们能在大海中生活30到50年之久。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遥远的南大洋，去寻找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宝宝抹香鲸宝宝，和他们一起遨游在辽阔的海洋。体重足有一吨之多，真不愧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宝宝。但这庞大的体重丝毫不影响它的游泳动作，仰泳、自由泳它样样精通。抹香鲸身边总会有着小抹香鲸宝宝的身影，不光是它自己的孩子，还有其他抹香鲸的孩子。因为抹香鲸妈妈外出捕猎时并不会带上宝宝一起出发，这时候就会找到其他抹香鲸帮忙照看。在抹香鲸的成长过程中，会有其他小伙伴和妈妈的陪伴，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事情。他们将在这蔚蓝的大海中自由自在地生活，直到生命的尽头。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澳大利亚西海岸绵延12000公里，这里古老原始的海滩举世闻名，而冲浪是许多来此度假的人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不过最近让这条海岸线登上新闻的不是绝美的风景，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2: 我们发现了一条鲨鱼，请大家赶紧撤离海滩。
1: 不到10个月，这里就发生了5起较为惨烈的鲨鱼袭人事件，这让它成为世界上最致命的鲨鱼海滩。
3: 我们会天天想念凯尔的，我们永远都会怀念他。
1: 但并不是所有遭遇鲨鱼的人都丢了性命，也有人从这种凶猛食肉动物的口中侥幸逃脱。
4: 我在一个爱好冲浪的家庭里长大，我有四个哥哥，所以你一般不会去想有鲨鱼在水中伺机靠近你。
1: 一天清晨，扎克和他的朋友乔准备和哥哥山姆一起去一处名叫奥尔良公爵的冲浪圣地。
5: 快点吧，我们走。
6: 扎克和乔刚学会冲浪，而奥尔良公爵是最适合初学者冲浪的地方，那里也相当安全，你根本不会想到那里会有什么危险。
4: 我的家人和朋友每年长假结束前都会去那儿冲浪，一般去一两个礼拜，从我记事起，我每年几乎都去那儿。我们大约是清晨6:30到7点到那儿的，海水有些发暗，天空阴沉沉的，下着毛毛细雨，但是海浪很给力，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换上冲浪服下水了。当我把冲浪板滑到浪区时，一切都很正常，我趴在冲浪板上顺着海浪来回滑了几次。我滑了一次不太理想，我就从冲浪板上跳了下来，然后我向山姆和乔冲浪的区域滑过去，突然间周围都安静下来。

0: 仿佛进入了一种虚幻的状态。就在那个时候，那条鲨鱼开始攻击我。我想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所以那一瞬间我失去了知觉。我的腿被鲨鱼一口咬掉了。突然间，我的身体又有了知觉，而我的腿突然出现在了空中。当时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腿被鲨鱼从我大腿根部咬了下来。我当时撕心裂肺地呼喊着救命。
1: 我快速游到扎克身边，我抓住他。当时我在想，怎么会这样？我们得尽快离开，因为有条鲨鱼还在我们下面游来游去。扎克的腿被鲨鱼咬断了，那条鲨鱼并没有游走。我当时也被眼前的情形吓坏了，但我已经抓住他了。我对他说，别怕，你会没事的，我们这就游到岸上去。我当时也很担心自己会被鲨鱼攻击，但我并没有过度恐慌。我就那样抓住他，艰难地向岸边游去。
0: 那一刻我觉得我要没命了，但山姆和乔说一切都会没事的，这让我心里安稳了许多。
1: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要给他做急救护理，就是想如何尽快地把他拖到岸边，因为如果你的腿在水里被咬断了，那你撑不了太久，你必须尽快得到医治。
0: 山姆带我离开冲浪板，游往岸边的那段距离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记得当我的背部触碰到岸边的沙地时，我就知道我马上可以脱离危险了。
1: 当我们回到海滩时，我依然非常害怕，我怕他会死在那儿。由于被咬掉一条腿，他失血太多，当然脸色很难看。我当时在想，他真有可能会死在那里。
0: 幸运的是，当时有人来海滩钓鱼，他们设法把他们的汽车开到了海滩上。
2: 这时扎克已经失血过多，山姆用延长电线帮他止血。
0: 我当时觉得就算把断肢找回来也没用了，重要的是把血止住，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给我做的紧急处理了。他们把我抬上汽车后座，我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但我记得车主看了我一眼，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幽灵，所以我不敢想象我当时是什么样子。
2: 扎克需要接受紧急救治，但是那片海滩地处偏远，这意味着他们要跟时间赛跑。清晨，扎克和哥哥山姆同伴乔一同去西澳大利亚一处偏远的海滩冲浪，但扎克刚下水没多久就被一条鲨鱼袭击了。
0: 我的腿被鲨鱼一口咬掉了，
2: 他严重失血，所以山姆用一根电线作为止血带试图给他止血。一名垂钓者开车带他们到当地停车场叫救护车。扎克被送到当地的一家医院，然后又被飞机转运到皇家珀斯医院，而医生对扎克进行紧急手术时已是当日傍晚时分。
0: 最初的那几天气氛非常紧张，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沉重，因为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显然我失血比较严重，多亏了医术一流的医生团队，我才能挺过最初那几个礼拜。
2: 扎克还要在医院待上六个月，身体才能康复。
0: 康复过程相当艰难，我必须学会用假肢行走，必须适应许多新事物，最大的障碍是我自己。我必须重拾信心，借助假肢行走，直到今天，这对我来说仍有障碍。我当时才15岁，那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
2: 2年之后，扎克才重新回到海滩。
0: 我必须再回到海边。我康复后首次冲浪很紧张，我低头看着水中的每一处小阴影，但我必须克服这种障碍。

0: 因为海洋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我喜欢冲浪，一如既往的喜欢，它让我身体强健。在那里我不用担心要带假肢，它就像是给我做心理治疗一样。没有比在大海里随波逐浪更让我开心的。
1: 现如今澳大利亚海岸鲨鱼袭击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扎克觉得他能够活下来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年纪轻轻就经历那样的事情，确实让我对生活又多了一些深刻的体验。任何事情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我现在还能在这里讲述我的故事，我已经感到非常幸运了，我内心也充满了感激。

是指不同物种的不同个体之间建立起的生物学关联，在其框架下双方都能获益，从而提升个体幸存及繁衍后代的成功率。共生关系大都跟食物密切相关，在海洋世界，把这种共生关系发挥，还可以借助小丑鱼身上的颜色来吸引猎物的靠近，这样可以毫无费力地饱餐一顿，甚至小丑鱼还会帮忙把海龟身上坏死的组织和寄生虫清除干净。

还有一些物种之间复杂精妙的共生关系，也跟食物和清洁皮肤有关。海扇巨大的上下颚所带来的威慑力无疑是震撼的，但也有服务它的小家伙在它身上赚到实惠。这是一种体型微小的虾，生活在海扇那巨大的嘴边。这段共生关系的缘由是因为这种虾能够充当牙刷，帮助海扇清除嘴里的寄生虫，为海扇搞定头疼的牙齿健康问题。而这些狼群在几天前杀死了一只母鹿，冬天的低温让鹿肉完好地保存下来，

狼群已经过了几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现在饥饿又驱使他们回到冷藏室，再次享用鹿肉。但他们并不孤单，食物吸引了其他动物的目光。在这寒冷的冬季，想要饱餐一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狼看着周围的流下口水的动物们，并没有暴力地将他们驱赶，只是向他们发出警告，等我吃完再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一只狐狸无视狼发出的警告，他迅速地偷走一块肉，找了一个角落享用食物。等狼吃饱喝足，拍拍屁股离开后，打扫战场的秃鹫和鸢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们蜂拥而上，大快吃饱了自己的肚子，也满足了其他动物的胃口。现在又有一位动物加入了这场美味大餐的队伍了。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

0: 真良驹，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良驹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洄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牛鸟，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1: 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吗？
2: 刚才这个甸子，现在如果摸过来，这边在这
3: 儿，你正好浅滩那边走啊。
2: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去。嗯，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
1: 儿。哎，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2: 那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4: 看，这边。
0: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5: 哎呀，今天又刮风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0: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5: 那边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县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0: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它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他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树枝被踩断了，
2: 这是咋弄的？树枝？
1: 嗯，你这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2: 你这就是踹一脚。

0: 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那么粗大棍他能当起来，怎么铺下怎么弄，就这个老板他不说。
1: 啊，
0: 但是现在看这些，还有一些不但那个号杆是吧？
1: 号杆，
0: 记不去号杆吗？就是扎线不但的嘴是扁扁的，往外套进去槽就掉进个槽的时候费劲。
1: 这个槽穴应该是去年的。
0: 他今年新的。
1: 今年在又加杆。
0: 加杆了。
1: 哎，二层楼的，新架。
0: 进存钱就是他，就是扎存钱弄的去柴面，进去是沟。
2: 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苗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3: 我们看不着吗？也没有吗？石头那边也没有啊。下面看看。
2: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3: 对呀，发现这地方。
2: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3: 在驼上孵化完，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他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他来就是来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是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黑脸琵鹭，他说就是不叫琵鹭嘛，像那个他那个前面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它就是一这么走，它那嘴是扁的，是吧？就是属于毛根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它什么豆，它就是那个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刮了，刮了出来，刮了出来，小鱼小虾吃进去。它从上面退潮
2: 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3: 这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
2: 啊？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4: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2: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任性生长。
4: 找地方去。
2: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难。

0: 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抱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皮鹿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1: 他
2: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3: 是吧？是吧？
4: 是
3: 吧？
4: 是吧？
5: 他就在水里长草哦，往外边走
2: 了。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6: 嗯，他只能在这水里待
7: 了。就是农保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8: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吹也不行，叫他。现在这无人机对他，啊，草与绿轮连不上的。
7: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
2: 你别说，这东西能围住它，
9: 能围住它。
2: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9: 啊，对呀，
2: 这不死洞吗？现在两无人机，它害怕。你看，
7: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10: 在你慢拖，大哥，你别磨叽，你就拿网，你就把无人机都摇过去。大凤，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11: 你
10: 念头，念头大哥呀，你别扯拖了，大凤。
8: 顶上它也有动静，它就跑了。
12: 无人机再往前退，它就进去了。
8: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2: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7: 哎呀，太顺了，其实上这探出里根本打不了。
8: 哎呦，好了。这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7: 哎妈，你这破了，你要感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8: 这是个大贡，贡从嘴里能看到，粗叉，磨的贼细的，
7: 八度，
8: 这挺圆满的。
0: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皮鹿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13: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9: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14: 我们会精心饲养，
9: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有余。

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都一样。
1: 啊，这个
0: 开了。你等会儿啊。
1: 看不着，赶紧吱声。
2: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十三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

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条这路啊！啊，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还有个棱子，能刮网。那洞里底下有钉啥子，刮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我让那边停，拽拽拽，停！哎，
1: 怎么有事儿
0: 啊？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他没往里走呢，
1: 这走吗？现在
2: 走，他
0: 走呢吗？
2: 走不些，
1: 连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儿的，他
2: 来，哎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走着。冰不是没事，他搁家看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3: 吗？过这股就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3: 十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3: 给你拽拽，你别说了。啊，拽。
0: 再来，不，这不行。
3: 停！哎！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0: 这是硬的。
3: 慢点，
0: 动不起来。
3: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2: 等我
3: 拽就完事儿，拽那绳收回就完事儿。别
0: ！你们这撂就行，撂就
2: 行。
0: 那洞里底下有钉啥子，挂上网就行。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四口人。俩孩子打就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要给家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给家待着。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

0: 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1: 来了！
0: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1: 哎呀，来了！听命令，这俩人跟着站着呢。
2: 好，
1: 出发！来，今天我还有一块的，来，站着呢，来，一、二、走着，一、二。
0: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1: 快点啊！
0: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仓鹭将饱餐一顿。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

0: 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4: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无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

0: 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

0: 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座，
0: 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剧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其实您看 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
0: 嗯，
1: 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2: 对
0: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
2: 对，
0: 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呢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

0: 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排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

0: 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
2: 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3: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肥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

0: 绝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八月七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三十届灵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1: 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八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昂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古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智慧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八月七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三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

0: 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三五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1: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2: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1: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五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3: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4: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四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后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5: 入伏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0: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为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连续3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本、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

0: 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林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

0: 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0: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2: 从扎根辽宾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3: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4: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运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3: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2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5: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6: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7: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先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6: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

0: 人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湾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1: 延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延山区区属国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0: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列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2: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3: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4: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5: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4: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6: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4: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6: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7: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8: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边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0: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1: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2: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五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九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3: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2: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1: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4: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五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理旧账解的是发展难题，树的是政府公信。辽宁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为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1: 辽宁华电调兵山风电清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推动铁岭从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
0: 东北超四强席位关键之战，哈尔滨队1-1战平通辽队，沈阳队今晚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
1: 鸡西队场内零分，场外满分，瑞平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
0: 一问到底，治理城市积水如何治标又治本？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再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辽宁各地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全省上下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为辽宁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2: 在丹东边境合作区，丹东金地集团项目建设楼体刚刚封顶。然而去年这个时候，这里还是因资金问题烂尾十多年的红顶商场。面对这个情形，边境合作区通过停缓建项目治理政策，主动对接京东法拍程序，完成了金地集团土地转移登记，让这个闲置了15年的地块迎来了重启的机会。但是新问题随之而来，按照之前的流程，想要获得拆除原建筑施工证，必须先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有了许可证才能获得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一步等一步，证件都到手最少得半年以上。可这一次让工程负责人孔繁申万万没想到的是，

0: 连办证带拆除，一共只用了80天。
1: 没想到，比如说这个手续正在办的时候，下一个部门已经介入了，啊，需要什么资料，他们会主动的沟通，啊，基本上是无缝对接，快速的推进。啊，之后的4个证是在43天之内全部完成。
0: 老建筑虽已拆除，但受限于原有地基条件，新项目的规划设计需要提前报备与调整，一个环节卡住，工期难免拉长，这样也会造成资金成本的加大。
1: 开发商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审批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们从开工那天起，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所有的都是同时在进行，这样能够快速的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把成本降下来，然后把整个房价降下来，业主会以之前更低的价格买到好房子。
0: 审批时间缩短了，建筑成本降低了，这既摊薄了成本，又让业主得到了实惠。项目开工之后，更暖心的是相关部门日日跟进服务，工作人员主动盯进度、解难题、送服务，全程保姆式护航。每到一个建设进度的新节点，边境合作区的工作人员都将问题想到了企业前面。
2: 工程做过半这个阶段呢，是可以提取第二笔安全费了。
1: 明白，
2: 就是包括他前期投入的这些安全措施这些费用呢，他都是可以报的。到时候微信我把这个安全费这些相关需要提供的材料呢，我发给你，跟着一起过来上现场去看一看。
1: 可以
2: 啊，好不好？
1: 好，好的，谢谢。
0: 如今企业彻底放下所有顾虑，全力投入建设。项目规划的9栋高品质住宅、1座匹克球运动中心基础设施已全部完工，整体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10月将全面交付。运动中心建成后，不仅为本小区居民提供运动场所，也为全市居民开放，实现公共体育资源共享。
2: 从企业来求我们办事，到我们主动出击去为企业去考虑这一个项目，对已经建成的这些小区的这些居民呢，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通过我们这个努力吧，就是把附近的这些居民需要的整体的提升。
0: 面对15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地在里纠帐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宜居供给。实干为民是里纠帐的底气，也是基层警务扎根一线的初心。每个周日，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都会开展常态化上门服务。民警陈李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辖区居民丁焕章老人家。几天前，老人准备办理医保报销时，发现身份证无法正常读取，需要换领新证。
3: 因为我腿脚呢不方便，我因为我6楼。80岁了，80周岁了，说上下楼还很不方便，完了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同志就亲自到家来办来了，特别暖心。
0: 居家环境不比办事大厅，光线角度需要反复调整，指纹采集也不太成功。陈李慧放缓节奏，一遍遍尝试。
4: 老年人他手可能有点干，采集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合格，就拿湿巾给他手湿润一下，然后再按。我们通过上门办证也会了解到老人的一些需求，通过结对子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
0: 办好老人的身份证业务，陈李慧一行三人很快和同事会合，来到辖区一家养老机构，送来办好的居住证，调解老人间的小矛盾，还围坐在一起给老人们讲解反诈知识。
5: 等你反映了事儿的时候，钱也没了，啥都没了，
6: 上当了。
7: 对，这孩子你主持人着急吗？当老人一着急，
5: 对，他就利用你着急这个心理，
8: 他有安全感了，说都实在话，跟我们讲都实在的，多好啊！他一跟我们解释，我们就记住了。
9: 老人感觉自己被重视，比我们要有影响力。有的时候我们呢，可能跟老人说，老人还有一些怀疑，但是民警呢说的话，老人就比较放心，比较踏实。
0: 群众棘手犯难的地方，就是民警奔波的方向。常态化的上门走访中，民警们把窗口服务搬到百姓家门口，用心接住居民大大小小的诉求，让每一份期待都有人回应，有人守护。
10: 安全稳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尤其是在解决百姓身边的事儿，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儿，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以人民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报道。
11: 里旧账解的是发展难题，树的是

政府公信，丹东用流程提速换项目提速，锦州把窗口服务变上门服务，一快一暖之间折射的是从重面子到重里子，从求政绩到惠民生的深刻转变。

0: 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的核心标志性工程，辽宁华电调冰山风电致青耦合绿色甲醇一体化项目正全面提速，加快建设。
1: 我现在就是在辽宁华电调冰山45万千瓦风电致青耦合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14座巨型的储氢罐刚刚完成主体安装，目前800多名建设者正在抢抓施工的关键期，项目预计明年6月建成投产，建成后每年能够产出10万吨的绿色甲醇。
2: 目前我们这个甲醇区啊是多个单体，因为全面铺开，因为这个甲醇呢这个。运行呢要求比较高，所以对我们的基础施工这个非常重视，以毫米级的这个来控制它的沉降。
0: 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工程总投资39.45亿元。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基坑钢筋绑扎、高空脚手架搭设、大型储氢设备吊装等多工序压查推进交叉作业。作为辽宁首个国家级绿色甲醇示范工程，这里将创新构建起绿电、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闭环产业链条，有效消纳辽北富裕风电。
3: 通过这个二氧化碳和氢气的化学反应，耦合成为甲醇。一是延长产业链，二是把原本它应该排放到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它的废气，我们接收回来，作为我们厂的这个原材料，就是利用这个可再生，风电资源，发电。现在呢，我们把留不住、送不出的这个风电资源，现在转化为绿氢和绿甲醇。
0: 以重大项目牵引产业升级，今年以来，铁岭市紧扣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全力推动氢能产业扩面提质、研炼增效。当地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联动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精准破解产业技术瓶颈与应用堵点，不断拓宽氢能多元化应用场景，抢占氢能产业新赛道发展主动权。
4: 这个项目啊，将是我省首个投产的风电氢醇项目，也是铁岭推进能源转型、发展未来产业的一个重要抓手。下一步呢，我们将在研炼补炼、完善配套、拓展应用上发力，推动氢基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
0: 本台报道。
5: 辽砚素有南端北辽盛誉，以本溪松花石为材，承载辽金文脉，是辽宁辨识度极高的非遗名片。辽砚传承人们坚持一手一创，构建起古法手根、文创出圈、文旅融合的完整发展生态。
0: 前不久，松花石砚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婷带着本溪松花石砚各类展品和文创商品，在辽作馆预热展、苏州精品展和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密集亮相，收获了国内外友人的喜爱。
6: 辽作馆其实给我们手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原来其实都是单打独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宣传和推广，而且在销售的方面我们也接受了很多的大量的订单。就是从创新和传承方面，我们现在做了标准化，我们现在也是省级的标准化试点。
0: 如果说辽作馆的搭建改写了手艺人零散经营的旧格局，那么轻量化的文创转型则是他们跳出单一高端收藏市场，走进大众视野的一次新尝试。在沈阳故宫文创市集，造型精巧的辽砚文创格外吸睛。
7: 这之前是不知道我们辽宁是有这个松花石做的这种
8: 作品，我不知道，然后刚才出来的时候才看见这个，我就特别吸引我。
0: 游客的青睐是辽砚出圈最直观的缩影，在辽博、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吉林长白山等热门景区，7月份一个月就销售了上万件松花石文创产品。产品创新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传承和坚守。辽砚第四代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军将辽宁地域符号融入砚雕，半校半厂培养出了多位优秀的砚雕师。
9: 早期是为了谋生啊，但在雕刻过程中发现它不仅仅是能锻炼你的这一些那个审美啊，包括你的一些耐力啊和一些中国历史的这个认识啊，它是一个对人综合素质的一个提高。
10: 守住老祖宗的手艺， 不断的推陈出新，把新人打造成一个

0: 个非常强有力的后备力量，再有在这个社会影响当中，站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角度去宣传，去讲好这个辽燕故事，讲好咱们这个非遗故事。
1: 如今，借助辽作馆为辽燕等非遗技艺搭建的海内外展销平台，千年燕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本台报道。
2: 今晚，东北超第六轮常规赛，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目前，我们的记者已经来到了呼和浩特，现在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赛前的热烈氛围。
3: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演职人员们正在进行赛前演出的最后彩排。那在今天的赛前演出中，我们可以看到极具草原风格的歌曲和舞蹈，比如乌兰图雅老师就会当场献唱《我在草原望北京》。那同时，沈阳杂技演艺集团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让呼市的球迷们感受到沈阳的文化魅力。
4: 我觉得特别兴奋，然后这个因为东北超现在特别火啊，前段时间一直在刷东北超这种体育的精神，然后我特别喜欢东北那嘎达，然后锅包肉啊，然后各种的美食，
5: 融合了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一个杂技节目，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高难度技巧，有抛接，我们大概有20多个演员在一起做成叠罗汉。
3: 赛前，沈阳队和呼和浩特队也结束了最后一场官训，那面对这场影响着四强席位的关键之战，双方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6: 球员的状态非常好，我们对这场比赛也比较准备的比较充分，也很期待，因为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很关键，没有什么压力吧，还是享受比赛吧，毕竟跟这种高水平的队伍交手的机会很难得，我们还是跟沈阳队去学习。
7: 队员们的这个心情是很好的，然后第二个呢，他们的这种心气儿也挺高，我们的宗旨是把每一场比赛都要全力的做到最好，对手的这种比赛策略和心态可能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要做好足够的困难准备。
3: 这场比赛想进几个球？
6: 能进球也行，不说进几个吧，能进球就行，
8: 能进两个不进一个。
1: 本台报道，
9: 在昨晚进行的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中，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双方奋力鏖战，最终1-1握手言和。
3: 这里是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大家看我现在这个环境，是不是也能知道我在干嘛？我现在在这个生比赛的 TIFO， 那其实每场采访的时候呢，都是在底下看。哎，说完了，这次是在里面生，感觉真的不太一样。
10: 准备了4首歌曲，在整个开幕式之前以及比赛的过程之中，我们会轮换着进行表演，以这个热情欢快的这个氛围为主，希望可以带动所有球迷对于足球热情。
11: 这是我们来了500-600名球迷，大家也是抱着这种必胜的这个信念到了这个城市。
2: 下半场第47分钟，哈尔滨队24号球员李大宇率先破门取得领先。此后，通辽队频频发起反击。第84分钟，通辽队39号李明月抓住机会破门扳平比分。全场结束，双方1-1。哈尔滨队提前一轮无缘四强，通辽队则将争四悬念带到第7轮比赛。
12: 很好的机会啊，这个没有把握住，也是这个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因为有这种时机的出现啊，才让我们更加喜欢足球，更加热爱这项运动。
7: 这场比赛是很艰难，在场上两个队的坚韧打法，然后就是拼搏精神，值得表扬，争取在下场主场对燕边取得胜利。
2: 本台报道。
13: 这两天东北超赛场没有鸡西队的比赛，但全网热搜却从没离开过他们。常规赛6场全负，垫底不说，一分未得，而鸡西球迷嘴从来没软过，论积分谁比我少，论收获谁比我多，球风谁敢比我帅，6场540分钟，场场玩命，拼抢、冲刺、倒地、跃起，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对阵延边，轰进队史首球，全场尖叫；补时压哨攻破呼和浩特大门，欢呼震天。队长孙元伤了，踉跄着往自家门线挪；张天翼最后几秒还在对手禁区缠斗。输球不输人，丢分不丢魂，这股子犟劲儿就是东北老铁骨子里的憨实。玩梗，谁敢比我嗨？网友都说，东北超一半的梗都围着鸡西转。今晚吃鸡，夺西大战，几乎为零，又菜又面，梗一个接一个，透着屡败。

0: 屡战的乐观，更觉得是接梗。辣菜、冷面、刀削面，全程家底端上七成赛场。鸡西的掏心掏肺，硬是把笑话接成了佳话，输得坦荡，玩得敞亮。情节谁敢比我深？鸡西没有职业足球队，却因为东北超把整座城拧成一股绳。从没有助威团到上周2500名球迷远征大连梭鱼湾，嗓子喊破，只为家乡二字。更有鸡西的演出团队身着肃慎古服，手举密山大白鱼，把家乡符号亮给全世界。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东北再整装，满分鸡西。是的，这次你没看错。
1: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尤其是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很多城市一遇强降雨，就会出现一些积水的区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治理城市积水，有没有治标又治本的办法呢？
2: 出不来也进不来，水太深了，基本要出去就得是，穿着擦裤出来，水鞋都磨了，靴子都不好使。
3: 我们那水都漫到这个台阶上了，
4: 就是第一个台阶，
3: 第一个台阶上。对，按照我的身高走到，如果走到就这个马路中间的位置，能到我这儿。
4: 啊，都已经快到腰了，
3: 到大腿，大腿了。
5: 下大雨，我们根本过不来了，骑电动的都不敢出门了，车子全淹了，然后汽车也过不来。尤其下雨大的时候，那井盖都往外反水。
4: 大家伙都反映这个路段基本上是一下雨就会积水，为什么会这样呢？
6: 这个是过去的辽阳的城市的边缘。原来设计的排水管线没有那么粗，
4: 地势也有点洼，是吧？
6: 本身这个地势是在周边来说是最低洼的路段，所以下雨大的时候，汽车根本开不进来，小型的家用汽车进来之后呢，就得被淹。
4: 除了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个点位，实际上这些年百姓们反应较为强烈的，在辽阳范围之内一共是有17处的积水点位。那现在呢，大家伙也能看到辽阳的大街小巷正在进行施工改造。那这一次的改造工程能否解决一下雨就积水的问题呢？
7: 以前排雨水啊，是用我们那个叫污水管线来排雨水。我们新建的这个雨水管线，我们能达到直径在1米5左右。我们现在做的是雨污分流，雨水走雨水的管线，污水走污水的管线。
8: 加粗排水管线，实行雨污分流，这确实能提高城市排水的能力。但在极端天气下，尤其是短时强降水，这种依靠重力排水的方式能快速排进地面的积水吗？水向低处流，如果地势低洼处产生了大量积水，又该怎样向外排放呢？
9: 我们这个泵站项目能达到每小时1.68万立方的排水量。
4: 这是啥概念？
9: 也就是相当于每小时排空11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4: 啊，这么快速？
9: 对。
4: 那这个水都要排向哪儿呢？
9: 对，这个水是排向咱们东侧，是咱们的太子河。
8: 侯赛告诉记者，这种新建设的泵站是全自动智能化的，雨水水位超过泵站的标定高度，泵站的抽水泵就会启动。目前辽阳市常年易积水的17个点位已有4个改造完毕。改造的效果怎么样？在上个月的那场大雨中，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10: 今年这个两次特别那个14、13号、12号下的特别雨，特别大的时候，基本没有水。
11: 咱家都进过屋，就这两边都进过屋。
4: 那就是每年夏天的时候都担心。
11: 对，担心。完了之后，俺们都预备那沙袋和都再堵上点。
4: 今年准备了没？
11: 没什么，不用准备了，这水下可好了。
12: 放心了，要不然往常走的时候中间可深了，骑自行车都得加小心走。这回就不用了。
13: 几个项目全部实施完毕之后呢，我们主城区的所有预料点我就全覆盖了。也就是说，今年年底我前5个项目能全部进攻，明年年底所有的6个项目能进攻。这个六个项目进攻完成之后，主城区所有的预料点将彻底解决掉。
8: 目前来看，这种改造管道外加修建大功率泵站的办法对城市的积水问题行之有效，但城市的雨水最终都会排向河道。一旦遇到暴雨天气，河流的承载能力如何？所有城市的雨水同时排向河流，是否会造成河水的暴涨，进而引发洪涝灾害呢？
13: 从目前来看嘛，就是我们这个排水能力是没问题的。市政府也专门召开了会议，就是我们和水务局要统筹考虑到城市行洪和城外的承载能力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专门论证一下，就是在极端天气下，城内的水进到护城河，再进到太子河之后，

0: 对整个护城河、太子河的行洪有多大的影响？
1: 对，
0: 然后会不会发生一些托底的问题和淤堵的问题？
1: 我身旁是太子河，辽阳降雨之后呢，雨水会顺着管道最终汇入到太子河当中。城市想要根本性的解决积水的问题，就要进行长远的立体性的规划布局，像是管网升级、增设驼峰、河道清淤、大小包围的防洪体系建设。辽阳结合自身的情况，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工程性改造。那我们希望不久将来，辽宁呢会有更多城市通过工程性的改造和建设，告别雨后积水的尴尬。本台报道。
2: 经过七月中旬强降雨的考验，辽阳因地制宜解决城市积水办法初见成效。治理城市雨后积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每个城市的情况也不尽相同。15-5期间，我省已系统谋划了排水管网更新改造、排水防涝系统提升等重点项目。系统性改造与应急管控并举，大改造和微改造结合，提升城市应对极端降雨的排涝韧性。
3: 2026辽宁沈阳芭蕾舞比赛昨晚在辽宁大剧院开幕，200余名参赛选手为观众带来一场芭蕾视听盛宴。本次比赛首次打破参赛年龄上限，沈阳赛区还特设了专业进阶赛，比赛持续3天，8月10号晚将举行颁奖仪式暨闭幕式演出。本台报道。
2: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瓶子呀，还得是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 50%， 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 5%，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
5: 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

0: 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2: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3: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2: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 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4: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千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2: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5: 1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2: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7: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8: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2: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

0: 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1: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0: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2: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扎上扎。
0: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3: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0: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4: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5: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6: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5: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7: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也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5: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8: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

0: 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1: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

0: 制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万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这是他们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滨海纳凉引客来，锦州文旅释放新活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市滨海纳凉游持续升温。日前，记者先后来到笔架山海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走访，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游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近期园区的客流量持续上涨，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我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0: 8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玲明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
2: 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

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

0: 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玲明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通浩力量。
1: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2: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1: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3: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1: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义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4: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地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日前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开展医地向党健康护航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5: 本次义诊涵盖创伤与运动、医学科、心肾内科、中医门诊、口腔科、眼科等项目，多学科联合诊疗，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居民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并设置心电图、针灸推拿、口腔、耳鼻喉、眼科基础筛查等免费惠民项目。专家面对面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用药指导与健康宣教。
6: 现场集结20余个科室骨干专家，还邀请军队联盟医院专家坐诊，免费提供血糖血压检测、多科室问诊、慢病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收集大家健康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专家针对居民需求细致问诊、仔细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报告，针对性地给出健康养护建议。 暖心服务收获群众高度认可。到场咨询。

0: 全检查的居民络绎不绝，群众反响热烈。
1: 我今天特意把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带过来做检查，每位医生问诊都特别细致耐心，还针对性给出健康专业指导。这场暖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的便民活动。
0: 此次义诊将专业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既是敬业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双拥工作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2: 八月八号，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再是公认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3: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释放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4: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3: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一同回忆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5: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6: 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7: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小型消防站深入辖区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消防安全培训。培训结合行业经营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点，督促商户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清理后厨油污和杂物，规范燃气电器设备操作使用，严格执行消防安全三清三关要求，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近日，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以文体赋能、科普惠民的形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聚焦家庭营养、科学运动、慢病防控等民生热点，打造了集健康检测、科普宣讲、文艺展演、志愿表彰于一体的沉浸式便民服务现场。连日来，我市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建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域。执法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飞、执法艇海上巡航、警力岸线巡逻、视频雷达实时监控的四维防控模式，实现海岸线建岸水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近日，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科技、锦州凯美能源两家重点企业，开展送学上门、送技入企活动，将技能课堂设在生产一线。此次培训创新服务方式，工匠讲师深入车间一线，围绕电工、钳工等岗位核心技能，针对职工日常操作误区、技术堵点现场示范讲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迹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紫金朝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是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悲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

0: 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荣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荣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
2: 要
0: 以呢，
2: 追回。
0: 我们承诺时

0: 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的，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啊、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哎，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 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

0: 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啊，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受公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0: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起付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啊，
0: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要去认识一下短吻鳄和它强大的家族。听说它们的咬合力是人类的80倍。在对话萌宠板块，人类对宠物的认定越来越广泛，都有哪些可爱的宠物成为了人类的朋友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伪装术可不是昆热带或者温带，就有爬行动物存在。它们是恐龙、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祖先。五绝就是这个古老动物家族中的成员之一，他们中有不少独行侠，但也有许多结成大小不一的群体，建立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其中以鳄鱼最为独特。如今的鳄鱼是一个大家族，与一种远古食肉古蜥祖龙关系很近，祖龙生活在两，也使得家族成员日益壮大。湿地沼泽、淡水区域或是盐水湖泊都有它们的身影，甚至少部分还生活在海里，比如湾鳄。它们进化出了更加适应环境的身体，短粗有力的腿和强壮的尾巴可减少阻力，尾巴在水下提供主要推动力，甚至还能降低心率，以避免氧气消耗过多。第二类，短吻鳄和凯门鳄，口鼻部为 U 型，牙齿没有那么外露，生活在美洲和中国的淡水里。第三类，食鱼鳄和尾食鱼鳄，口鼻部长而窄，有着锋利的针。众所周知，许多鳄鱼都有着惊人的咬合力，其中一些种类更是动物界的最强大力士，其咬合力高达1800公斤，足以嚼碎骨头。大多数鳄鱼捕猎时会将身体潜入水下，只留眼睛和口鼻浮出水面，以太阳，以保持新陈代谢正常运转。大多数的鳄鱼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其他鳄鱼入侵，会发起猛烈反击。但是有些鳄鱼，比如尼罗鳄，偶尔会合作捕食较大的猎物，采用多种战术引诱猎物进入伏击圈。短吻鳄还经常共享阳光浴场，十几只为一小组聚在一起。短吻鳄则围着鳄鱼潭，这是短吻鳄清除淤泥后形成的石灰石深水潭。这些是它们依赖周围的空气或水来调节体温。一只短吻鳄吃饱了，需将体温升到32摄氏度左右才能消化食物，否则胃里的食物就会腐烂，从而导致它死亡。冬季日照时间不足12小时，日均气温在25摄氏度，因此鳄鱼吃得较少。当气温降到16摄氏度以下时，它们完全不再进食。夜间的气温可以降到10度以下，所以短吻鳄用整个身体表面来调节体温。这些隆起的皮肤就像血管的热调节装置，可以快

挡在短吻鳄面前的是体型更大的美洲鳄，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作为顶级捕食者，短吻鳄追日之路上的唯一障碍是体型更大的鳄鱼，也就是美洲鳄。它的领地感特别强，不停发出低沉的咆哮，让短吻

体型决定了一切，对短吻鳄来说，体型越大，咬合力越大。一组研究数据表明，短吻鳄和美洲鳄的咬合力为人类的80倍，它们的最大咬合力可达2吨。当短吻鳄找到了理想的地点时，他们会选择共享这片地区。年轻的短吻鳄能够包容彼此，他们抱起团了，保证自身安全，因此共享日光浴场，并在危险来临时互相提醒。

短吻鳄已经存在了大约8000万年，曾与恐龙共同主宰地球，恐龙早已灭绝，而短吻鳄依然生生不息，在漫长的时间内几乎毫无变化。人们经常把短吻鳄与鳄鱼混淆，两者的特征各有不同。短吻鳄的嘴巴扁而圆，鳄鱼的嘴巴窄而尖。短吻鳄体色发黑，而鳄鱼呈灰绿色。当嘴巴闭合时，鳄鱼的下牙会露在嘴唇外面。短吻鳄的寿命长达100年，体长可达5米，体重超过430公斤。它们80颗尖利的牙齿在断裂或受损后可以再生。它们一生可以长出3000颗牙齿。牙齿是短吻鳄的重要生存工具。短吻鳄是食肉动物，以鱼、软体动物、鸟类、其他爬行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大部分食肉动物只吃肉，但是短吻鳄偶尔也会吃水果。在世界其他地方，秋天到来的征兆是落叶，而这里是雨水绝迹。

水位进一步下降，短吻鳄在柔软的沼泽地里挖洞。他们用四肢和尾巴在土里挖掘，形成巨大的深坑。短吻鳄这么做的原因上，短吻鳄身体长而笨重，四肢短小，因此在陆地上行动迟缓。在水下，它们笨重的身体变得轻盈。短吻鳄是游泳健将，动作娴实而优雅。它们长而强健的尾部呈波浪状，驱动流线型的身体悠然前进，后肢只用来控制方向，

哺乳动物存活与否，取决于它们每周甚至每天找到的食物是否充足。与此不同，鳄鱼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也能存活很久。如果环境过于寒冷，或者食物匮乏，它们只需让身体停止运转，将能量的消耗降至最低，就能存活几个月，甚至几年。这种让身体停工并保存能量的能力，是进化的奇迹。这也是短吻鳄能存在8000万年之久的关键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短吻鳄能将心率降到每分钟2-3次。

短吻鳄继续适应寒冷的天气，它们白天沐浴温暖的阳光，储存能量。它们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灭绝，这点小困难算不了什么。

0: 但是仍会留意周围的动静。短吻鳄没有外耳，但是头部两侧分布了充气管，因此它们能听音辨方向。时间进入十月，旱季开始改变大地的景致，但水进一步萎缩，雨水要再过几个月才会到来。短吻鳄是唯一为大沼泽地的旱季做好准备的动物，在这个季节，有的动物茁壮成长，有的则面临生存考验。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住在澳大利亚小镇德尼利昆郊外的布瑞恩·哈林顿对养宠物颇有心得，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2: 我特别爱我的鸭子，它们能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0: 布瑞恩的鸭子可不是凡种，每只鸭身上都充满了艺术细胞。
2: 今天我的鸭子会穿一些让人惊叫的衣服，整整一个衣柜的衣服。如果我说要穿100件漂亮服装，那绝对是100件，绝不含糊。
0: 盛装出场的鸭子们迎来布瑞恩为他们精心准备的一场特殊的表演。
2: 我请裁缝帮我的鸭子做衣服，有一个裁缝跟我说，布瑞恩，鸭子可不是人。我说没错，但我希望他们看上去像人。服装能做到这一点，人靠衣服，马靠鞍，所以能不能像人，关键在于他们穿什么。
0: 布莱恩要带鸭子去丹尼尤特皮卡车展。这是一场为期2天的集会，澳洲私家车主将炫耀他们的尤特皮卡汽车。这场集会始于1999年，由于在同一地点聚集了大批尤特皮卡汽车，该活动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参加活动的人很多，人们会听音乐、喝酒，上演澳洲版本的红箭飞行表演。布瑞恩的小鸭子能在这里做些什么呢？
2: 到时候我会安排我的小鸭子做些可爱的猫步表演。我们会把小鸭子的表演弄得像人类的时装表演那样好看，观众们可以看到我的小鸭子们到底有多么可爱。
0: 今年的表演秀对布瑞恩来说意义非凡。
2: 我要退休了，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场表演。我干这个干了38年。欢迎收看今天的表演，接下来身穿粉色衣服的小鸭子即将粉墨登场，谢谢大家。
0: 观众很喜欢这场表演，因为这些鸭子棒极了。遗憾的是，这是布瑞恩的最后一场表演。
3: 这些鸭子真的是棒极了。
4: 我最喜欢那只扮新娘的鸭子。
2: 我没见过这样的鸭子，简直难以置信。
0: 好样的，布莱恩，你可以了无遗憾地退休了。很显然，他们是最受宠的鸭子。接下来，在威尔特郡的特罗布里奇，有位女士的宠物让人大吃一惊。
5: 和我最亲密的就是我养的那些老鼠了，快来吃饭了，我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0: 冈比亚巨鼠，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老鼠，莱斯利的最爱。
5: 这是奥多，他五岁了，是这帮老鼠里最大的。过来，他刚来那会儿不很温顺，我用两年时间才驯服他。他和猫差不多大，我怎么弄他，他都不会咬我的。
0: 奥多的体长有 0.6 米，是一般老鼠的三倍，而他的体重是一般家鼠的七倍。莱斯利每天都要带着奥多外出散步。
5: 过来，你不能去那边。你想去哪儿？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宠物鼠是那么的活泼，那么的可爱。过来，这种动物尚未被完全驯化，但是它的表现已经证明它们是值得信赖的。矮胖子，到这儿来。这边，他有点紧张，不太开心。到这儿来，我可不想被你咬。到这儿来。
6: 嘘嘘嘘！啊
5: 啊啊啊啊！下来，下来，下来！
7: 他怎么你了？
5: 他狠狠咬了我一口。我能把他带回家吗？今天到此为止吧。
7: 可以。
5: 他情绪好像不太稳定。哦，好疼啊！他已经四年多没有咬我了。咱们回家吧。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咬我了。孩子们，快回屋！
0: 奥多的牙齿非常锋利，足以咬穿金属材料。
5: 请站到后边去，拜托。
0: 被他咬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
5: 没事了，小东西。他刚才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才会有一点焦虑。我被咬出了三个口子，我已经习惯性的太信任他了，或许我应该更谨慎些。
0: 被收养后，奥多从没有像莱斯利希望的那样温顺。那么到底有没有能和主人相处融洽的大老鼠呢？
5: 吃饭了，这是朵拉，她是我自己饲养的，她的父母是奥多和贝拉。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小甜心之一了。
0: 莱斯利是看着朵拉长大的。
5: 哦，别舔我鼻子。
0: 莱斯利深信朵拉可以和任何人和平相处，包括她好动的两岁的女儿。
5: 你怎么称呼他？朵朵拉，别靠近他的脸。
0: 莱斯利为朵拉感到骄傲，并且常把他介绍给别人。今天，莱斯利将带朵拉去小学进行心灵沟通。
5: 好了，真乖。孩子们更容易和老鼠成为朋友，因为他们和老鼠接触的时候不会感到害怕。成年人则恰恰相反，因此孩子更容易接受老鼠。
8: 但莱斯利还是有些担心，毕竟这是朵拉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
9: 哦，真大，真大！
5: 下午好，小朋友们，我今天来轻轻地摸，能模仿一下他的声音吗？他在哪儿？哦，他跑哪儿去了？哦，在我后边。现在有人想养宠物鼠吗？哦，好的。太棒了，气氛非常的轻松自在，孩子们非常容易沟通，他们看起来很快乐。
10: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老鼠。
11: 我也想养一只老鼠。
5: 朵拉，他第一次公演就表演得这么好，我真是爱死他了。
0: 无论身处何地，自然界中始终不变的是生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非只有昆虫和鸟类热，快看这条独游像极了海底的岩石。独特的身形和颜色让它与自然合二为一，以至于很多时候，猎物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丢掉了性命。

生灵迫切渴望实践的事情。二虚缺青年已经迈进了这个门槛，他学会了隐身的秘籍。二虚缺青年的心脏、胃部以及其他所有的重要器官都集中在距离头部很近的一个狭小空间内，而他的身体则完全透明，就像海水一样纯净清凉。他或许才是真正的海洋伪装大师。

0: 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从扎根辽宾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3: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4: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鹄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3: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两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

0: 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十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2: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3: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4: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先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3: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5: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国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3: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接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1: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6: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7: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8: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7: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9: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7: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9: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 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7: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椽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8: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7: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1: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10: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5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9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施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11: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10: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1: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0: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 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

0: 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五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安可雷奇这座狂野之城背后的秘密。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河狸和驼鹿为当地居民造成了怎样的困扰？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见证克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动物朋友的深厚情谊，同时再去瞧瞧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一对老夫妇饲养了哪些奇特无比的宠物。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生活在澳洲的凶猛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对于生活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居民来说，河狸引发城市内涝虽然困扰着市民，但人们也深知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毕竟河狸修建的堤坝也关系到其他许多物种的生存。在城郊的阴河自然中心，当地护林员和导游克林、泰勒、伯克基致力于保护城市里的河狸。
1: 他们咬断树、树枝和其他东西，挡住水流，形成更大的池塘，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好的栖息地。河狸通常在一个地方住很多年，这就给其他物种创造了更多用于栖息的湿地。这引来了驼鹿、水獭，我们经常看到这里也是鲑鱼产卵的地方，所以也会看到熊。
0: 驼鹿、鲑鱼、熊以及各种水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河狸的堤坝生存，因此科林持续监控当地所有河狸的活动。但是今天他要调查一些大规模的堤坝，他们可能会给居住在河边的人带来毁灭性后果。
1: 这里有一棵树是刚刚被河狸咬断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叶子还是绿的，也许他们是想在河的那一段垒一个堤坝。
0: 这棵大树可能是一道堤坝的开端。如果河狸在一条河上建了一道如此雄伟的堤坝，当水位上升时，安克雷奇的几千所房子可能被淹。他继续沿河调查，更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区域的河狸非常活跃。
1: 可以看到这里被河狸啃过，有清晰的牙印，它们咬掉了这一块的树皮，它们会继续往里面咬，直到这棵树断开倒进河里。河狸几天就能把这棵树咬倒，它们牙齿很尖，咬东西很快。
0: 不过树也许不是用来建坝的，每年这个时候河狸也会用木头和树皮建造水下巢室，因为它们要生小宝宝了。他们把木头拖到水下，并用泥巴糊住，建造一个安全干燥的空间来养育幼崽。河狸每年夏天会生育3到4只幼崽，小河狸要和父母一起生活两年。令人惊奇的是，它们出生几小时就会游泳了。科林打算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观察河狸是要用这棵树的树皮建造一个巢室，还是要垒坝挡住河水。春天融化的雪水不断流入，要保证安克雷奇的居民不受水灾，城市内河必须畅通。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河狸正准备在城市内湖。

0: 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河狸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一个六口的河狸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河狸突然发狂，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1: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也跳进了水里，但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0: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1: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0: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1: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它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0: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1: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它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0: 河狸虽然是地道的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它们空间的人和宠物，它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安妮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他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0: 除了河里频繁出没的驼鹿，也是让安可雷奇比较头疼的野生动物。城市中丰富的食物是它们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有一样食物尤其受驼鹿喜爱，那就是水果。当地居民艾什利对此深有体会。
1: 一天傍晚，我坐在客厅里，突然听到一阵很大的响动，我听出来是从大门外面传来的，当时我吓得心砰砰直跳。
0: 艾什利透过窗外往外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
1: 我鼓起勇气往外看，原来是一只母驼鹿带着两只幼鹿在吃冰冻箱里的苹果。那天我把箱子忘在外面了，在安克雷奇把苹果留在门口。

0: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周末做不成苹果酱了。
1: 但是艾什莉知道，如果园子里来了带着幼崽的母鹿，必须保持警觉。
0: 这会儿我可没有胆子打开大门，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如果母鹿发狂，我可以躲在里面。真不可思议，这比看电视有趣多了。他们好像吃完了，明天早晨我可有的收拾了。
1: 从此，凡是与他的苹果和苹果树有关的事，艾什莉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0: 我在前院种了几棵苹果树，还是小树苗。自从发生了驼鹿闯进院子的事，我就用大铁笼子把苹果树围了起来，因为要是不这么做，驼鹿会进来吃掉它们。我都能闻到苹果树的清香，想来驼鹿肯定喜欢。
1: 这段最新的影像表明铁笼发挥了作用，但是不管驼鹿要做什么，艾什莉还是很乐意看到它们。
0: 我到目前已经看到过几百只驼鹿了，每次看到它们，我都要想想要不要停下来给它们拍照。
1: 随着越来越多的驼鹿来到安可雷奇，他们与人的冲突也日益增加。安克雷奇有一个地方，驼鹿似乎比人多，它就是位于市中心的金凯德公园。这里深受骑行者和慢跑者喜爱，他们经常遭遇动物。
2: 我在这个公园里见过熊和驼鹿，不过见得最多的还是驼鹿。在金凯德骑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驼鹿。如果哪天没有在这儿见到野生动物，我才奇怪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骑行区，到处都有野生动物。
1: 欣赏驼鹿也许很有趣，但是当地人知道靠近驼鹿有危险。
2: 驼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实际上比熊更多一些，它们的防御意识更强，尤其是在春天，因为这个时候它们通常带着幼鹿，或者说幼崽。
1: 为了避免惊扰驼鹿，来到公园的人各显神通。
2: 经常有人在自行车上装铃铛，或者其他可以制造声响的东西。有人甚至边骑车边唱歌。独自来这儿骑车的时候，你得准备一个会响的小东西，这是为了告诉动物有人来了，免得惊扰他们。
1: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公园骑行，自行车道的数量在过去几年翻了一番，这意味着驼鹿的栖息地被分割得越来越零碎，人与驼鹿的冲突也因此日益增加。我们不断吞噬他们的领地，这导致一些驼鹿的行为彻底失控。凯撒林·德温奈尔对此深有体会。
0: 一天下午，我和朋友梅勒妮决定出去散步，于是我们就带着狗去了金凯德公园。我们刚散完步，正要回主路去找我们的车，然后我就听到了一声很响的喷气的声音。我伸出手去捂耳朵，就在那时候，有什么东西从后面狠狠地撞了我。
1: 凯撒林不知道撞他的是一头400公斤重的驼鹿。
0: 我被撞倒在地上，它是突然冒出来的，然后我注意到我身边有褐色的长腿还有蹄子在我的后背上抓来抓去。
1: 凯撒林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体蜷缩起来，但是随后驼鹿扑向了他的朋友。
0: 梅勒尼遭到攻击，大声尖叫起来，然后驼鹿停止了，我们两个蜷缩着身体倒在地上，可以看到驼鹿离我们大概有3米的样子。
1: 凯撒林以为

0: 驼鹿会就此走开，但是他错了。出人意料的是，那只驼鹿竟然转头回来了。
1: 我们被撞得头破血流，只能蜷缩着身体躺在地上，但是驼鹿回来了，又攻击了我们一会儿。我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了，要结束了。
0: 在第二次发起攻击后，驼鹿终于走了。
1: 我的腿肚子被划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呼吸也很困难，但是我们好歹互相扶着，步行穿过灌木丛，来到了海滨小道。
0: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凯撒琳恢复了健康，提起那次反常的事件，她仍然心存余悸。
1: 我在这里住了将近20年，以前我曾经离驼鹿很近，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驼鹿并不是凶猛的动物，在它攻击我们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0: 这要归因于公园里的道路和游人日益增加。据分析，驼鹿应该是受到了其他人的惊吓，然后才攻击了凯撒琳和梅勒妮，他们只是替罪羊。但是凯撒琳知道，这并不是驼鹿的错，他仍然希望驼鹿来他家附近活动。
1: 我们的身边一直有野生动物，这并没有妨碍我的生活。我们与驼鹿共同生活在这个地方，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走进神奇的澳洲野生动物王国，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位兴趣独特的动物爱好者和他那些奇特的爬行类宠物的生活。
3: 这是古眼睛，
4: 这是艾玛，
3: 还有
4: 这是欧尼，
3: 欧尼是个小可爱。你好啊，

你好，美丽。哎，喝牛奶吗？我的动物园里总有动物需要我饲养和照料，这是一份没有假期的工作，片刻不得放松。但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动物家族，我很自豪。在澳大利亚，并非人人都可以在家饲养这么多野生动物。我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份事业，才拿到政府许可证，得以继续我的工作和研究。和动物一起生活，让我深入了解了不同物种的特殊需求。我愿意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志趣相投的人。袋鼠宝宝啊，是不会自己上厕所的。在野外，袋鼠妈妈会舔它的屁屁，也就是袋鼠宝宝的泄殖腔。但是，我和米莉没那么亲近，所以我会用纸巾擦它的屁屁，用以刺激它的排泄欲望。你也许觉得恶心，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你擦他们的屁屁，他们才会排泄。袋鼠宝宝的健康状况很好判断，观察尿液的颜色就可以知道它是否缺水了。嗯，它现在很健康，

0: 劝他们大便。他个儿挺大，但其实还是个婴儿，养他得像养孩子一样，这有点像给孩子把屎把尿，需要花费些时间，但是总比他们随时随地在你的沙发上拉屎拉尿要好得多。我说的没错吧？哦，好了，有一些大便了，做得不错，小巧漂亮的屎球球，不错，好孩子，哇。
1: 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格伦和莫林卡金斯正在吃早餐。
2: 想什么呢，格伦？
3: 我在想，这个捕食者能长多大个儿？
1: 对于像格伦这样的爬行动物发烧友来说，跟宗师蜥一起吃饭再平常不过了。
2: 你这是捣什么乱呀？
3: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他们让我着迷，我觉得他们是特别奇妙的生物。
1: 格伦和莫林养了17条蛇、6只蜥蜴以及一些蜘蛛和蝎子。在这些宠物中，格伦最喜欢的是缅甸蟒米亚。
3: 它可能是埃塞克斯地区最大的蛇之一，它现在有4米半长，差不多15英尺，体重差不多38公斤。米亚是我的骄傲，它是一条特别庞大威猛的蛇，不管我们带它去哪里，它总能受到人们的赞叹。它很可爱。我不会把它挂在脖子上，我怕脖子断了。
1: 米亚虽然是格伦的骄傲，但它并不好惹。
3: 如果它绕到我身上，卷起身体把我给缠住了，他就能把我箍得紧紧的，他会等我呼气，然后把身子收紧，我就没有办法吸气了，这样他就能让我窒息。这就是被大蟒蛇缠住的下场。大家都找个地方坐好，可以坐在垫子上，咱们围坐成一圈好吗？
1: 在过去的12年里，格伦一直在用他心爱的宠物来经营活蛇娱乐公司。
3: 你想把它们放膝盖上吗？把腿伸直，把腿并起来伸直。好嘞，就这样给你。我们的主要业务是承办孩子的生日派对，我们把这些动物带过去跟孩子们相处，跟孩子们交流。给你，好，太棒了。孩子们喜欢的不得了，他们摸了摸蛇，摸了摸狼蛛以后，一个个都笑逐颜开的。看到孩子们高兴，我也感到很开心，那种感觉棒极了。
4: 哦，小心，小心！
3: 莫林，让孩子们别担心。
1: 莫林是格伦的助手，但他很不情愿。
3: 绕在脖子上。
4: 我想要。
3: 稍等。
2: 格伦和孩子们交谈的时候，我负责把动物递给格伦。
3: 要是莫林把蜘蛛惹毛了，蜘蛛要咬人，他会咬谁呢？
5: 是我。
3: 莫林会告诉你们，我是保罗·丹尼尔斯，他是代笔麦基。举办派对时，说话的活都由我来干。要是有东西想要吃掉我会撒腿就跑的。
2: 有时，我会觉得特别无聊，只是没告诉他。
3: 他可能会趴在你的眼前，但他伪装得特别好，你根本看不到他。
1: 经过这么多年与爬行动物为伴的日子，格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心爱的动物，卖掉活蛇娱乐公司。
2: 当时他走进来说，我决定放弃活蛇业务。我得承认我的反应是太棒了耶。
3: 等等，我先去拿相机。
2: 放弃活蛇会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
3: 好嘞，我们有辆房车，就停在外面的车道上。我们想开车去旅游，但有这些动物在，你哪儿也去不了，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我肯定会想念他们的。
1: 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兴趣的买家，所以莫林坐着房车在英国旅游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塔斯马尼亚岛坐落在澳大利亚本土以南240公里的地方，

这里生活着一种被称为塔斯马尼亚恶魔的生物，那就是戴欢，但其实它和一只小狗差不多大。但有一点需要记住，戴欢拥有哺乳动物中单位体重最强的咬合力。作为一种咬合力超强的食腐动物，几乎目之所及都在它的食谱上，而且它的大牙在咀嚼食物的时候会发出很吵的声音。我们发现戴欢会发出一种类似于嘶吼的声音，很吵。它们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吓退其他的戴欢，而且它们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它们吃骨头，甚至连毛发都吃，把猎物吃得一干二净。这些戴欢幼崽才不过出生几个月，但是千万别被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给蒙蔽了。在未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会咆哮、嘶吼，把肉撕成碎片，就像是恐怖片里的场景。让我们回到澳大利亚大陆，再去瞧瞧另一种生活在那些灌木丛里的害人恶兽，它们就是凶猛无比的澳洲野狗。澳洲野狗被认为是灰狼的远亲，与灰狼一样，澳洲野狗也是群体捕猎。它们主要捕食食草的哺乳动物，比如这只行动缓慢的袋熊。在遭遇危险时，袋熊会试图躲到地洞里面，利用臀部躲避危险。袋熊的臀部都是软骨，可以防御攻击。不过让袋熊和一群澳洲野狗斗智斗勇，听起来完全是一个以卵击石的故事。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

0: 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丝巾丝巾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你了，我怎么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力量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3: 没法
36: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滨海纳凉引客来，锦州文旅释放新活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市滨海纳凉游持续升温。日前，记者先后来到笔架山海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走访，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游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近期园区的客流量持续上涨，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我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0: 8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玲玲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
2: 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孟华强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强，锦州拥有通用机场、滨海通航等独

0: 特资源禀赋和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玲明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通浩力量。
1: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六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苏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2: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1: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3: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1: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4: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地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日前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开展医地向党健康护航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5: 本次义诊涵盖创伤与运动、医学科、心肾内科、中医门诊、口腔科、眼科等项目，多学科联合诊疗，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居民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并设置心电图、针灸推拿、口腔、耳鼻喉、眼科基础筛查等免费惠民项目。专家面对面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用药指导与健康宣教。
6: 现场集结20余个科室骨干专家，还邀请军队联盟医院专家坐诊，免费提供血糖血压检测、多科室问诊、慢病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收集大家健康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专家针对居民需求细致问诊、仔细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报告，针对性地给出健康养护建议。

0: 暖心服务收获群众高度认可，到场咨询检查的居民络绎不绝，群众反响热烈。我今天特意把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带过来做检查，每位医生问诊都特别细致耐心，还针对性给出健康专业指导。 这场暖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的便民活动。此次义诊将专业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既是敬业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双拥工作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1: 8月8号，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毕业典礼。
2: 再是公认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
3: 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释放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4: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
2: 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一同回忆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5: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
2: 我又不舍，我又开心。不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老师和小伙伴们，开心是因为我可以和老师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台表演。
6: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
2: 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
3: 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
1: 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的踏入小学校园。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陵南街道小型消防站深入辖区餐饮门店开展专项消防安全培训，培训结合行业经营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点。 督促商户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清理后厨油污和杂物，规范燃气、电器设备操作使用，严格执行消防安全“三清三观”要求，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近日，泰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以文体赋能、科普惠民的形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活动聚焦家庭营养、科学运动、慢病防控等民生热点，打造了集健康检测、科普宣讲、文艺展演、志愿表彰于一体的沉浸式便民服务现场。连日来，我市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 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建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域，执法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飞、执法艇海上巡航、警力岸线巡逻、视频雷达、实时监控的四维防控模式，实现海岸线、建岸水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近日，联合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科技、锦州凯美能源两家重点企业。 开展送学上门、送集。

0: 入企活动。蒋技能课堂设在生产一线，此次培训创新服务方式，工匠讲师深入车间一线，围绕电工、钳工等岗位核心技能，针对职工日常操作误区、技术堵点，现场示范讲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20%，新增订单达1.5亿元。截至六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

0: 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1: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2: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3: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图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销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2: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2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4: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5: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6: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宣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5: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7: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70市政道路是59条，基础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国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5: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接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1: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8: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

0: 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1: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2: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1: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3: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1: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3: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食，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5: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6: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5: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4: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7: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五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九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

0: 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1: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0: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2: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3: 登云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5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立市、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七九八零零零二，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火。

0: 漂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1: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

0: 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西门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0: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2: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2: 对，
1: 嗯，
2: 就是局。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3: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3: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3: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啊，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啊，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3: 嗯，对对。嗯，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3: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0: 咱们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 通过客户端，它可以

0: 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0: 自己
1: 置？
0: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0: 对，
1: 啊？这样一
0: 过
1: 个，
0: 去的论坛啦，
1: 哎，
0: 一些群组吧，
1: 发
0: 类似
1: 表
0: 这
1: 自
0: 样
1: 己的观点是吧？
0: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

0: 电器啦，包括煤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完
1: 中
0: 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
2: 就
1: 经
2: 非
1: 方
2: 常
1: 便
2: 的，
1: 到这种程
2: 就
1: 度
2: 是非常的方便。
1: 了。
2: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2: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0: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0: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蝴蝶幼虫津津有味地啃食着树叶。丛林中的孢子悄然绽开，动物与植物之间是怎样互相利用又彼此算计的？在对话萌虫板块，捕蛇猎人们决定前往更为神秘的丛林，去捕捉那些在野外游荡的可怕毒蛇。最后来看崎岖头条，它没有血红蛋白，却有三个心脏。有人认为它不是鱼类，那它究竟是什么？崎岖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4亿年前，在第一种绿色的生命开始在地球表面大量繁殖后，地球逐渐变成了绿色星球。

第一批陆生植物通过孢子的形式传播，随后它们在某个地方落地生根，并利用二氧化碳和阳光进行光合作用，生成氧气释放到大气中。地球铺上了绿色的毯子，然后一场生物大变革发生了。

这就是种子的出现。为了形成种子，雄花的花粉必须传播到雌花上。如果在风的帮助下授粉成功了，那么结有种子的果实就会形成。银杏树是结种子的早期树种之一，

银杏树的叶子在秋天变成金黄色，而且没有一棵树被虫子吃过。昆虫对难闻的银杏果也不感兴趣，因为这种果实早在上亿年前就生成了一种毒素。银杏树在恐龙时代已经存在，而且生命力顽强，一直繁衍到了今天。

个种类。在进化的汪洋大海中，它始终岿然不动。但是，面对地球如今的巨变，它还能保持本心多久呢？

不同种类的植物特性各异，并利用形形色色的毒素进行防御。生活在植物周围的昆虫适应了这些特性，与它们齐头并进。

虎凤蝶幼虫形成了蛇眼一样的假眼和一排鲜亮的警告色，以恐吓心存不轨的捕食者。在树叶之间蠕动的大紫地蝶幼虫很难被外界发现，一旦隐藏起来，它几乎消失无踪。一只金凤蝶幼虫出现了，它身穿一件鲜绿色外衣，上面遍布黑色斑点。这种毛毛虫吃着妈妈精心挑选的叶子，长得又圆又胖。这是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当归，它释放出浓烈的气味，赶跑了大部分动物。金凤蝶把卵产在当归上，保证孩子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长大。它们还充分利用了这种植物的天然毒性。眨眼间，毛毛虫的头上长出了两根管子。感觉到危险时，这种毛毛虫会释放恶臭的化学物质，它们将食物中的毒素转化成了防御武器。这只中华罗莫叶蛱正在玛丽金上大

他似乎吃得浑然忘我，但是吃一点他就会换个地方。这是因为玛丽金的叶脉有毒。初夏，玛丽金在森林里马路边露出头来，这是一种攀援植物，缠着旁边的树木野草生长。

中华罗莫叶甲又名玛丽金叶甲，他们食用最喜欢的植物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在从叶片边缘往里啃食之前，他们会先锁住叶片的毒液，从而让玛丽金的防御策略失去效用。叶甲用这种方法安然度过夏天。

长的玛丽金也开始枯萎。送走了最炎热的夏天，现在这些植物为来年送去生命的祝福，但愿每颗远行的种子都能茁壮成长。

植物之间的战争也异常惨烈，为了抢夺阳光，它们努力长得更高。它们生成花粉和花蜜，吸引昆虫为它们服务。它们制造化学武器来驱赶捕食者。但是，在一种动物面前，这些招式通通失效。它就是贪吃的游园鲸。从冬眠中醒来后，这些甲虫就开始不停地吃。它们又被称为欧洲油甲虫。为了填饱肚子，这些家伙什么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无论是否有毒。实际上，他们会把摄入的毒素储存起来，在遇到捕食者时，通过关节处释放出去。这只雄性红甲虫坚持不懈地跟着游园鲸，因为它必须把游园鲸的毒素献给配偶，才能成功繁殖。

他终于采集到了一些毒液，可以从容交配去了。这只雄性游园鲸也在忙个不停，但是雌性仍然很饿，因为它一次必须产下5000枚卵。它把交配的事情交给雄性，一心一意填饱自己的肚子。

受精的雌性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产卵地点，开始挖土。他的地洞竣工了。现在他要产卵了。在地洞的入口处有很多吸引昆虫的花朵。三个星期后，幼虫孵化出来，它们径直爬向最近的花朵或草杆，然后往上爬。费力登顶后，幼虫悬挂在花瓣上，看上去摇摇欲坠。找到叶片而不是花朵的幼虫也如此这般，这是为什么？它们簇拥在一起，像是黄色的花苞。是什么本能促使这些游园精幼虫伪装成花朵呢？他们等待许久的客人终于登门了，他就是木雄风。幼虫开始往木雄风身上爬，他们为

伪装成花朵是为了吸引木熊蜂吗？他们紧紧抓住它，以免掉下去。木熊蜂想要抖落它们，但是幼虫拼死不放。木熊蜂继续采集花粉和花蜜，但是幼虫为什么要死死扒住它呢？

0: 这些不速之客来到这里是为了偷食花粉和卵。只要有一只甲虫活着，它就会无情地摧毁整个蜂巢。然而，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不过他们还是希望这次能够找到曾经在亚马逊咬过肖恩的毒蛇毛头妇。
1: 凯查尔，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2: 我尽力，但不敢保证。
0: 这是新成员布里特尼·麦格林，他主要研究蛇毒在医疗方面的创新应用。
1: 自从我被毛头妇咬伤之后，每次带人进入丛林，我都会想如何避免他们重蹈覆辙。所以带上一个毫无经验但很有热情的年轻学生很不错，可以训练他们应付毛头妇。自从我被毛头妇咬伤后，我就一直在想要如何帮助其他人避免遭遇同样的厄运。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在哥斯达黎加丛林寻找爬行动物吧？
3: 是的，没错。
1: 绝对是一种享受。
2: 肯定是。
3: 是的，我要注意那些树叶和树枝吗？
1: 留意你经过的所有东西。
0: 在哥斯达黎加雨林中一共生活着三种蝰蛇，毛头蝮、巨蝮蛇还有结角棕榈蝮。
4: 当你被蝰蛇咬伤时，你必须争分夺秒尽快去医院，而我们现在距离医院很远。
1: 你要找的是不属于树木本身的东西，它们可能挂在一根树枝的分叉处，就像这样，也可能缩成一团盘在这上面，被毛头蝮咬伤。所以睁大眼睛看仔细了。他们最终骗过我们了。哦，你没事吧？
3: 我跟你说过我会摔跤的。
1: 经受雨林的考验不错。
2: 你通过考验了。
1: 对，继续走吧，因为你可能要几个小时才能被送到医院。
0: 哥斯达黎加每年大约有800起毒蛇伤人事件，过去十年共有50起死亡案例。不过专家们认为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因为大多数受害者居住在偏远地区。
1: 碰到它就在我裤裆这个高度，就差几十厘米，要是被咬到关键部位就完了。兄弟，
2: 抓到一条。
1: 是什么蛇？
2: 结角棕榈蝮。
4: 什么？
1: 他发现一条结角棕榈蝮。
4: 凯扎尔，在下面几米的地方

0: 凯扎尔发现了他们在寻找的一种蛇，致命的结角棕榈蝠。
1: 哦，快看！
2: 哦吼吼，可能是雄性，它看起来真干净。是你见的第一条结角棕榈蝠？
3: 是的，在
2: 哥斯达黎加的丛林中，
3: 不是笼子里面。
2: 不错，
3: 太棒了。
2: 我想，人们对这些蛇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敬意。其实，在如今的医疗实践中，对蛇毒和肽类药物的需求量都非常大。这些药物都是从蛇毒中提取出来的，很神奇，可以用于治疗癌症、癫痫、艾滋病、
3: 老年痴呆症。
2: 哦，对，还有很多很多医疗用途。你可以成为下一位毒液收集者，你可以走遍全球，从各种动物身上收集毒液。
3: 我想这应该是最棒的工作，完全是在游戏，肯定很好玩，
2: 是吧？
3: 最棒的工作。
1: 你为什么对着镜头说这些？我老婆一直就埋怨我只会玩。你要我命了，要我命了。去找猫头鹰吧。
2: 找不到猫头鹰，我是不会离开的。
4: 蛇！
2: 嘿，发现什么了？是猫头鹰吗？
1: 麦克，是猫头鹰。靠近点儿。
2: 我看到尾巴了，有个洞。
1: 它就在这儿。怎么样，布里特尼？
3: 太棒了，毛头蝮！
2: 能发现毛头蝮真是幸运，它们很难找，太神奇了。虽然它们又藏在落叶堆里，但你一样看不见它。如果它把头低下来不动的话，你根本发现不了它。
3: 现在勉强能看到它。
1: 太神奇了，它完全和树叶融为一体。
2: 像它这么大的蛇会分泌很多毒液，毛头蝮是整个美洲地区的头号杀手。之所以这么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数量众多。你知道它们的数量比巨蝮蛇和其他一些毒蛇都多，不过从毒性这方面来说它们也很厉害。
0: 这种擅长伪装术的毒蛇经常咬伤野外工作者，
2: 而且很多人都是光脚走的，所以这会让情况更加糟糕。
5: 这些毛头蝮能够如此兴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他们几乎什么都吃。我曾经在他们的肚子里发现过，
2: 他们用庞大的种群数量证明自己是多面手。
5: 没错，多面手。
2: 是的，
5: 适应性强，繁殖率高。
2: 没错。
5: 你刚才说需要多少小时？
3: 我只有20个小时，但我需要1000个小时。
5: 是吗？
3: 是的。
5: 交给你吧。
3: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抓住它。
2: 在白天应付毛头蝮要容易得多，这时候它们几乎处于一种僵直状态。到了晚上，它们就会变得非常活跃，攻击的速度迅如闪电，这也是它们相当危险的原因。稍有不慎，这条毒蛇就有可能要了你的命。你应付毒蛇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让它爬上去就行，慢慢的，
5: 慢慢的。很好，
2: 注意他会抓住那个。让他的尾巴拽住。
1: 拿稳蛇钩，不要晃得太厉害，不要碰到其他东西，否则他会反应过来攻击你。对，注意脚下，保持高度。
2: 很不错，你做得很不错，你可以从这儿过去。
5: 布里特尼很喜欢蛇，
6: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比这次更精彩。
2: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爬行动物，
1: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超越这次。
7: 墨鱼拥有三个心脏，种生理特征让人们不禁联想到电影中塑造的外星人形象。墨鱼长相奇特，是大海中最

最诡秘的捕食者，也是真正有才华、掌握夺命骗术的大骗子。他们的名字就是一个骗局。墨鱼其实根本不是鱼，跟章鱼和鱿鱼一样，它是一种软体动物。它们都属于在地球上存活了几亿年之久的头足类动物。在很久以前，它们就大致知道如何对付海豚、鲨鱼和海豹等主要天敌了。它们的眼睛已经得到高度进化，是无脊椎动物中进化的最好的。当面临困境时，墨鱼不仅会运用它们的眼睛来观察和感知周围环境，还会利用藏在腹腔中的漏斗来保护自己。墨鱼会利用墨囊和巧妙的花招逃跑。它们跟近亲章鱼一样，都会喷墨。它们最厉害的花招是像幽灵一样消失，这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能力。墨鱼是海洋里的变色龙，高度进化的神经系统使它们几乎在眨眼之间就能变色。墨鱼能够改变体色，是因为它们的皮肤下面拥有无数微小的细胞，色素体。它们反光的色素细胞可以共同制造出数百种颜色。墨鱼还能神奇地变化自身的外表，制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混隐色效果。灵活的触角，变换的颜色和图案，它随时能变成植物、砂岩、可怕的鱼。这就是墨鱼，优秀的海洋伪装者。

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报。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见证大自然的强大生命力与恢复力，那些被人类遗弃的矿山和田野，在时间的洗礼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动物们的乐土。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灰狼正向雪橇犬学习。或许灰狼在物种进化上优于雪橇犬，但面对当前的生存困境，它们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植物会向阳生长，这是它们对光线的自然反应。那么动物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反应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鲁尔区的一片茂密的丛林深处，杂草如绿色的毯子般覆盖了整个地面。这里不久前还无人问津，然而大自然以其无尽的耐心和生命力逐渐收复了这片湿地。也会有其他客人到访，蓝蓟之类的先锋植物在被压实和污染的土地上艰难生存，但是只要扎下了根，它们就会给昆虫打造一个美食天堂。有小动物的地方，大动物会紧随而至。

植物和废弃的设施能提供很好的庇护。一位常见的花园居民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安家。郊区的草坪修剪整齐，刺猬在那里难以生存。而对这位妈妈和她的孩子来说，这里有足够的藏身处，

大白天通常很难见到刺猬，但是在这些废弃的老工厂里，没有谁来打扰他们。这只雌性独自出发去寻找食物，而他的弟弟仍在向妈妈要奶吃。刺猬妈妈会喂养幼崽六个星期，他坚持不懈，妈妈似乎认为落叶堆里到处都是美味。对小家伙来说，蚯蚓是最好的餐后甜点。但是哥哥不愿意分享，似乎放弃了。生锈的采矿装置里有许多好玩的藏身处，其中一些能给他们提供保护。在干净整洁的花园里，他们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最好的庇护所竟然来自鲁尔工业区最繁荣的时期。刺猬一年四季都用植物的叶子打造舒适的巢穴，

多么理想的睡觉地点。关水同盟煤矿曾是全球最大的煤矿，现在它成为了一处工业遗址。到上世纪60年代末，它的年产量仍然保持在300万吨。1986年，这座运转了135年的煤矿被永久废弃。如今，这些矿渣堆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而对动物们来说，它们只是板结的土壤。大坑里蓄积了雨水，但是并不会长久。然而，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在看似死寂的废品站里，有一种动物开启了音乐会。一对黄条被铲除，雄性发现雌性后就会牢牢抱住。黄条被铲除原来的栖息地草甸湿地已经基本被毁，因此他们不得不转移到人工栖息地。火急火燎之下，雄性抱错了姿势，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调整到正确的体位。今天，在莱茵河与卢尔河之间的湿地，这种曾经濒危的蟾蜍大量繁殖。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实现的？首先，小型水体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无法供肉食性鱼类栖息。其次，水并不会马上干涸。蝌蚪完全有时间发育为成年蟾蜍。温带两栖动物从幼体转化为成体的最短时间是3个星期，但是

蟾蜍的伊甸园并不长久。最终植物会爬上山一样的矿渣堆，生根发芽。这些小山包的构成材料来自地下，采矿经常会导致塌方，然后地下水涌入下陷处，形成沼泽和湖泊。现在这些小型水体在鲁尔区残存的进水草甸旁边形成了一大片不连贯的湿地。这个水乡泽国吸引了许多动物，包括苍鹭。这些和鹳体型相当的捕鱼鸟在紧邻水边的大树上集体筑巢。如果没有找到去年的空巢穴，那就必须另起炉灶，重新造一个。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筑巢。

完成了重要的工作。可以放松一下了。在补录禁令颁布后，鲁尔区的苍鹭种群数量大幅回升。如果没有800多个水泵持续不停地排干地下水，这片积水林将是整个鲁尔区的写照。哈勒莱湖的前身是最早沉淀的矿穴之一。棕头鸥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它们脚下的筑巢地点是一片整个被淹没的森林。相比其他鸟群，这个似乎很小，但是在人口密集的德国，这是最重要的鸟群之一。

雏鸟刚一出生就会游泳，只是它们不敢离开巢穴。对小家伙来说，鸟巢就是庇护所，虽然有一具腐尸被冲了上来，但是父母不想放弃这里。成年棕头鸥有时候会吃腐肉，而雏鸟以父母反刍的鱼为食。

在钢铁丛林的另一侧，这只松鼠担任起了园丁的职责。它会采集橡子和坚果之类的果实，藏起来过冬，从而帮助了树种的传播。

0: 的栖息地仿佛是为豆娘量身打造。这些喜热的昆虫需要植被不是特别繁茂，仍然能接受到充足阳光的小溪。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阿拉斯加的某些地方，狗拉雪橇仍是唯一的运输方式，要想生存就少不了雪橇犬。
2: 嗨，听我说好了，我们走，快快快。
0: 然而随着雪橇业被取代，雪橇犬通常会被遗弃。他们没有学习过野外生存的技能，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下很难存活。安克雷奇北部的森林里有一个庇护所，专门收容失业或受伤的雪橇犬。
2: 狗拉雪橇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养雪橇犬和组建雪橇犬队的传统仍很盛行。
0: 但是阿拉斯加的生活异常艰难，唯有适者生存。
2: 雪橇犬也要物竞天择，赶雪橇的人会挑出最坚强的狗，它们的毛要厚实，这样才能在露天活下来，耐力也一定要好。
0: 雪橇犬是专为冰天雪地打造的犬种，但是在阿拉斯加有些地方，气候变化让它们面临失业的危险。
2: 我们最近收了两只狗，它们被养得很好，但是因为气候变化，他们那里很久不下雪了，所以这些狗没了用武之地，主人决定放弃他们。因为我们这里偏北一些，还有雪下，还有路给他们跑。
0: 雷文养了100多条雪橇犬，在所有水体都冻住的时候，要养活他们非常困难。
2: 我们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运水，然后给狗喝，幸好这里到处是雪，融化就行了。
0: 但是远离现代文明，要融化足够的雪很难，
2: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给他们生火融雪。我们往里面加了很多料，有鱼、驼鹿肉、鱼油，各种好吃的，吸引他们多喝。
0: 如果他们参与庇护所的主要活动，每只狗每天要消耗几千卡路里。
2: 雪橇犬是为奔跑而生的，奔跑的历史很悠久，它们精力旺盛，体格强壮，它们有路才能跑，必须每天跑几公里。每只狗奔跑的特性各不相同。
0: 雷文还能在雪橇犬身上看到灰狼的影子。
2: 它们通常结成群体活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我们始终要压制的天性之一。因为如果有一只狗认为它比其他狗的地位要高，那么我们很难让它们并排跑，那会引发一场混乱。
0: 除了是传统的运输形式，狗拉雪橇还是流行运动项目。每年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都会在安克雷奇拉开序幕。狗拉雪橇赛道全程1500公里，包含阿拉斯加最崎岖艰险的路段，从安克雷奇一直延伸到西海岸的诺姆。赛事起源于1925年，当时雪橇犬接力运送白喉血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雪橇犬要对抗零下的低温、冰冻的河面以及荒芜的动员，许多狗败给了恶劣的环境，但是那些活下来的将被阿拉斯加人视为英雄，

0: 安克雷奇郊外的一个养狗场里，一位雪橇手一直在培育新的雪橇犬品种。
1: 优秀的雪橇犬具备几大要素：速度、持久的耐力、喜欢奔跑、食欲旺盛、生性乐观。有了这几样，狗就具备了良好的潜质。
0: 但是改良雪橇犬需要时间，
1: 你得花大量的精力来研究哪些犬种最适合用来培育，怎么样才能创造完美的幼犬。
0: 韦德希望他的灰狗与雪橇犬混血犬能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大赛的冠军。
1: 我是伴随狗拉雪橇长大的，我叔叔是赶雪橇的，小时候我很崇拜他，和动物一起工作太有趣了，尤其是在野外的林子里，我很喜欢。
0: 虽然为速度而生，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狼长途奔袭的天性。
1: 他们喜欢去新的地方，去体验新的东西。每次拐弯，他们都会加速，好像急于去看拐过弯是什么。他们在雪道上的那个兴奋劲儿特别好。
0: 但是和狼不同，这些狗具备了竞争本能。
1: 雪橇犬喜欢奔跑，喜欢奔跑的愉悦感。每次追上一只雪橇犬的时候，它们会加速，会像飞起来一样，有时候还会吠叫，变得非常兴奋。它们喜欢竞争的感觉。
0: 明天就要比赛了，这是最后一次训练。韦德知道全程1500公里，狗的性命都掌握在他手里。
1: 我们前面有很多挑战，比如从山上往下冲，这时候很容易从雪橇上滚落，还有极端的温度变化，白天热得一身汗，到了晚上气温又骤降到-40到60度。
0: 然而他们要对抗的并不只有自然因素，赛道附近潜伏着捕食者。
1: 有人在那儿见过狼和其他野兽，所以非常危险。
0: 对明天离开城市的雪橇犬队来说，灰狼是永恒的威胁。但是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却临时收容在安克雷奇市发现的所有受伤或失去父母的动物。他们还为那些不能被放归野外的灰狼提供永久的家园。德西卡从小就来到了这里，一直形单影只。但灰狼是复杂的高度社会化动物，在群体中才能健康成长。
2: 德西卡是我一手养大的，他在8周大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我们必须与灰狼建立关系，如果他们觉得你很弱，就会一直轻视你。
0: 德西卡现在8个月大了，饲养员莎拉正努力让他像在野外那样成长。
2: 对他来说，你只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不是他生活的主角。他是野兽，是一只灰狼。如果你在围栏里随便搭一根木头或盖一个新窝，他都会反应激烈。
0: 德西卡没有成年狼指引，为此莎拉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他请来了一只家犬给德西卡做老师。
2: 李米会帮助德西卡，因为他们同属于犬科。李米虽然是家犬，但祖先也是狼，所以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0: 出人意料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竟然是家犬。
2: 李米是老大，德西卡是老二。德西卡夹着尾巴，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很多人觉得他怕狗，这不正常。但是在狼的社会里，老二在老大面前就是这副样子。
0: 这种不寻常的关系让德西卡开始表现出天生的社会行为。
2: 李米和德西卡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德西卡不管什么时候靠近李米都会舔嘴唇，在狼的社会里这相当于打招呼。嗨，你好吗？今天怎么样？
0: 通过观察李米这位更大更强壮的首领，德西卡开始了解狼的世界。这和他的野生同类一样，他由此更加自信，也更信任饲养员。 这很重要，因为它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

0: 我喂给他们骨头或者其他食物的时候，厘米总是先吃。等到他们的角色转换了，厘米也许就得离开德西卡的围栏了。
1: 但是如今的德西卡能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让兽医给他检查吗？
0: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用哨声作为信号，让他学会听到哨声就积极做出反应。我们今天的训练内容是教他在紧张的时候如何冷静下来，做到了就有奖励。我希望最后德西卡能听从指令，乖乖地坐下来，允许我摸他。我们正在训练这个。
1: 保护中心收容安克雷骑士救助的所有灰狼，作为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的代表之一，但愿德西卡能像在野生环境下那样健康长大。
0: 来年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狼，更多的狼崽。德里卡是狼，不是狗。希望来年夏天，我们能把一两只狼崽放进它的围栏，这样它就可以组建狼群了，而不是总与厘米和人为伴。
1: 这头灰狼正在向一只雪橇犬学习。而在安可雷奇市区，50000人云集现场，见证全程1500公里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拉开序幕。来自世界各地的雪橇犬队赶到这里挑战自我以及阿拉斯加的极端天气。要想打破比赛记录，韦德的雪橇犬在未来8天里必须每天跑150公里以上。即使是灰狼，一天最多也只能跑80公里。但是凭借人类与雪橇犬的强强联合，他们有望征服阿拉斯加危险的荒野，在这座野性之城的外围证明自己，

珊瑚，珊瑚虫纲珊瑚目动物，眼前的一切色彩都要得益于阳光照射在珊瑚上。要知道，几乎所有珊瑚都依赖共生海藻的光合作用。在20米深的水下，珊瑚追逐着阳光。这些飞碟珊瑚，它们呈圆盘状向外生长，尽量扩大自己的表面积，疯狂吸收阳光。这珠海滨珊瑚采用了更直接的方法。它没有向外伸展，等待阳光的眷顾，而是努力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把自己拧成一根3米多长的细绳，向阳而生。这株绿树珊瑚的外表极具欺骗性。它长着一层深绿色的肉质组织，但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共生海藻。它的绿色来源于自身的色素。这种珊瑚就喜欢生长在深水区强流经过的海域。它们追逐着阳光，依靠海藻来为自己提供营养。它们并非植物，却依然向阳而生。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危险生物的独特魅力。草莓剑毒蛙身上致命的毒素究竟来自何方？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来的脚步，去看看他那些可爱的动物朋友，同时再去瞧瞧一只黑雁和两匹矮种马如何成为了农场里的三剑客。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你展示一场猪与猪之间的大胃王比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哥斯达黎加雨林中的草莓剑毒蛙有着十分醒目的艳丽外表，用来提醒猎食者它所具备的危险性，而它身上自带的剧毒更是绝佳的防身利器。不少人都好奇，小小的草莓剑毒蛙为何有如此致命的毒素，这就和它日常的食物有关了。要知道，雨林中有些植物其实也同样蕴含毒素，只不过在毒性上有大小之分。一些小昆虫能够将植物中的类生物碱储存在体内，白蚁和甲虫就有这种能力。然后草莓剑毒蛙在吃下这样的昆虫之后，昆虫体内的生物碱便被转化成为了特殊的毒素，储藏在剑毒蛙的腺体内，以备不时之需。当它遭受攻击时，这份来自大自然进化的礼物便能够派上用场了。但是这种生存策略代价高昂。与其他蛙类不同，草莓剑毒蛙身形娇小，它是用毒素来弥补体型的不足。这只雄蛙鼓起它的声囊，唱着情歌。繁殖后代，传承血脉是蛙类的本能。

两只配对的蛙在凤梨科植物的叶脉中找到了一个隐蔽点，雌蛙会把卵产在这里。在潮湿的哥斯

达离家雨林中，大部分蛙把卵产在叶片上。雌蛙产卵后，雄蛙会排出精子，它们作为父母的职责告一段落。捕食者趁着这段时间享用蛙卵大餐，反正蛙类在雨林中产下了无数枚卵，其中至少有一些会存活。雨林中又下起了大雨，雨水翻开了新的屏障，蝌蚪顺着叶片跳到了池塘中。其他动物正等着吃白食，因此越弱小的物种产的卵越多，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些能够存活。凤梨科植物的叶脉向外生长，中间很容易积水，形成小水洼，这是草莓箭毒蛙进行交配的完美地点。虽然能从食物中获取毒素，但是草莓箭毒蛙体型较小，因此它每次只能产卵3到4枚。雄蛙负责保护卵，这只雄蛙正在查看它的卵有没有被蜘蛛或者其他雄蛙吃掉。从卵中孵化出来的蝌蚪需要更多的保护，

当蝌蚪孵出时，雄蛙会向雌蛙发送一个信号，然后雌蛙会接过抚养蝌蚪的重担。他把一只蝌蚪背在背上，雌蛙必须找一个安全的地点抚养它。他无视平时爱吃的昆虫，雌蛙必须背着蝌蚪爬到树上，

把蝌蚪运到树上悬挂的一株凤梨科植物后，他感觉安全多了。但是这附近没有食物，于是雌蛙产下未受精的卵来喂养蝌蚪。

在安全转移这只蝌蚪后，瓷蛙还不能休息，下面还有更多的蝌蚪等着他，因此他必须尽快行动，以保住更多的蝌蚪。

雨林中的生命永远在运动。闷热潮湿的气候是繁衍生息的理想环境。小蝌蚪已经孵化出来两个月了，它已经发育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并像它的父母那样穿上了鲜艳的红衣。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会像它的父母那样，在雨林中的叶子上跳跃出优美的弧线，书写自己的生命乐章。

这是一只刺猬。背上长满尖刺的刺猬是大胆的猎手，它会迅速吃光遇到的一切食物。

刺猬嗅着地面，这位猎手靠他的鼻子捕食猎物。而这是一只能够爆发出强烈刺激性气味的亚洲射炮步甲，它的防御系统能对刺猬起作用吗？

喷射多少次都无济于事。毒气并没有让刺猬吐出甲虫，这只亚洲射炮步甲在劫难逃。

遇到刺猬，他最好还是马上开溜。生态系统通过捕食者吃掉猎物的这个无尽循环来保持平衡，这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亚洲射炮步甲虽然能战胜两栖动物，但是它的另一位天敌似乎不怕它的喷雾，因此甲虫即使数量众多，还装备了爆炸性武器，照样无法统治森林。即使在用毒高手的世界里，也需要维持平衡。战无不胜只是甲虫的一个仲夏夜之梦，但是亚洲射炮步甲仍然能在这片森林里繁衍生息，毕竟青蛙和蟾蜍威胁不到它。

让我们来到古老的澳洲大陆上，瞧瞧这里又有哪些用毒高手。时间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雕饰出了优美的风景。动物必须适应各自的环境，风雨、阳光和气温影响植物的生长，进而改变以植物为食的食草动物，不同的气候创造不同的生态系统。大约300年前，第一批欧洲殖民者来到澳大利亚大陆。澳大利亚超过70%的面积为干旱气候，因此城镇主要集中在气候宜人的南部和东部。首都悉尼是一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夜间，动物自由地在城市里穿梭。这只蜘蛛挡住了这只蜥蜴的去路。

当蜘蛛钳住蜥蜴时，蜥蜴已无法动弹，蜘蛛逮住了它的猎物。他把体型与他相当的蜥蜴拖进洞里。蜥蜴的下颌。

变成了蓝黑色，咬痕清晰可见。悉尼漏斗网蜘蛛做出了一个威慑的姿势，它长着两颗巨大的毒牙，它的腹部有一个喷丝头，

他的栖息地适配的网，用来捕获猎物。这只悉尼漏斗网蜘蛛正在织网，蜘蛛丝比蚕吐出的丝要细，蜘蛛从腹部分泌一种液体，液体遇到空气后硬化变成细长而极具弹性的丝，很难断裂。

现在，蜘蛛屋会等着一只毫无觉察的动物经过洞口。这种蜘蛛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它会挖出几个入口，通向它的地洞。王毫无动静。网颤动了，这是一个信号。

0: 蟋蟀被网困住了，它越挣扎，被捆得越紧。他在劫难逃，但是谨慎的猎手还是迅速扑过去，以免猎物逃走。他抓住了蟋蟀，但是猎物都会激烈的挣扎，想要逃脱。蜘蛛的毒液开始扩散，面对蜘蛛的二次捕捞，这只可怜的蟋蟀成为蜘蛛的点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我正要给我的山地侏儒附属们称重，这很重要。如果他们的体重低于40克，这可能就熬不过这个冬季的冬眠，所以我必须时刻关注他们的饮食，让他们尽可能多的摄入油脂。我真心诚挚的祈祷，我可爱的小附属，漂亮的小附属，能够顺利挨过冬天，迎来春天的繁殖期，把它们放到这上面。44克，他们还是小附属，我对这个数字很满意。这种濒临灭绝的附属只有10平方公里的栖息地，这是澳大利亚唯一仅生活在东南部高山和亚高山带的哺乳动物，也是澳大利亚唯一具有冬眠周期的有袋类哺乳动物。
3: 45克，
2: 还不错，很好。山地侏儒附属已经极度濒危，野生个体仅剩下2000只，多么不幸！所以今年我想人工繁殖它们。要是它们能把体重增加到46克，那就再好不过了。现在，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它们可以熬过短暂的冬眠期了，我非常高兴。但是我真的想人工繁殖它们，它们会在冬眠后的春天醒来进行交配繁殖。这些小家伙在春夏繁殖，但是我担心他们受不了这里夏季的高温，我最好动手清理我的酒窖，夏天把他们

0: 放进去，躲避高温。
1: 在齐杰斯特广阔无垠的农田中，坐落着一个占地30公顷的动物庇护所——生存与互生农场。庇护所的经营者是特蕾莎、帕拉迪斯以及一群核心志愿者。这个农场最初是马场，拥有60多匹马，但是农场最引人注目的成员也许是这只名叫弯嘴的黑雁。
2: 弯嘴非常特别，它在农场闲逛的时候，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它总是在查看各处，总是会找事情做，总是会找人接触。
3: 弯嘴喜欢多管闲事。
1: 好奇在加拿大黑雁身上是很常见的，它们成群结队的飞行，当其他成员进食时，他们会保持警惕。弯嘴可能对周围环境非常敏感，它要确保没有捕猎者偷偷溜进农场。如果加拿大黑雁是一种极度社会化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那它用不了多久就能给自己找到一支民兵队。但在这家农场，弯嘴相中了不止一匹，而是2匹矮种马。这个不可思议的三人组从此形影不离。
3: 弯嘴、维尼、米妮和萨西成了农场的三剑客。
1: 萨西和维尼米妮是生存与互生农场的2匹矮种马，他们和弯嘴几乎谁都离不开谁。
4: 黑雁不像那种会主动交朋友的动物，当然更不会和其他种类的动物交朋友。如果我们想给黑雁找朋友，我想肯定不会有人提议去找匹马，把马当成黑雁的理想伙伴。
3: 看到那2匹矮种马，我想说这种场面可不是天天能看到的。
2: 弯嘴刚开始只是跟在矮种马身后，远远地看着他们，但慢慢地弯嘴离他们越来越近。
1: 维尼米妮需要他能跟得上的朋友。
3: 维尼米妮能和速度比他慢的动物成为好朋友。当萨西、维尼米妮和弯嘴外出散步时，弯嘴大都落在后面。经过整个夏秋两季，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了。
1: 一个冬天的夜晚，特蕾莎发现农场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
3: 我当时非常担心，我心想，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弯嘴知道跟维尼米妮和萨西在一起取暖吗？他懂吗？弯嘴在吗？我往马厩里面看，维尼米妮站在后面，萨西站在前面，萨西正对着我。那弯嘴在哪儿呢？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1: 特蕾莎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3: 萨西对着我稍微挪开了点身子，然后我看到弯嘴躲在萨西的尾巴下面。我不清楚他是在取暖还是想躲避暴风雨。这时我意识到他们的关系真的很奇妙。萨西把弯嘴藏在他的尾巴下面，让弯嘴避开从门口吹进来的风。弯嘴躲在萨西的尾巴下，你根本看不出他藏在那儿。
1: 和加拿大黑雁相似，矮种马以安全意识强而著称，它们具有350度视角，夜视能力超强，是视力敏锐的动物。从传统意义来说，保护弯嘴原本是护卫犬的工作。
3: 这简直太神奇了，直到今天我甚至都不敢相信我那天夜里看到的情景，不敢信。
1: 冬去春来，弯嘴可能会再次让农场居民们大吃一惊。
2: 我一大早上去农场四处查看，看到一群加拿大黑雁从头顶飞过。在那个星期，加拿大黑雁不断地飞过这里，特别是有一群黑雁在农场上面盘旋。弯嘴就远远地看着听着，似乎根本没兴趣跟他们一起飞走。但是有一天，他确实跟着这群黑雁飞走了。当然，我的直觉反应是再见了伙计，但愿他一切都好。但是令人难过的是，不知道以后他会碰到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他是否能够活下来。
1: 在流泪和祝福后，安娜继续忙碌着。但接下来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弯嘴又出人意料地回来了。
2: 当他回来时，我很高兴看到他去而复返，他很安全。
4: 弯嘴的举动很有意思， 加拿大黑雁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

0: 是要迁徙的。至于弯嘴看到原来的黑眼圈经过的时候，是否会在本能的驱使下跟着离开，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1: 直到此时，农场所有居民都惊叹于弯嘴和矮仲马的超凡友情。
2: 弯嘴知道他在这里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他的朋友和家人都在这儿，他的家人就是维尼米尼和萨西。
3: 对弯嘴来说，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没有比这两匹马更好的朋友，他们都很爱他。
2: 我觉得这里就是弯嘴的家，他知道在这里有人爱他，有人欣赏他。
3: 我非常兴奋，这里就是弯嘴最好的归宿。
1: 在今天最新的一届小猪大胃王比赛中，我们有两位参赛选手。第一位，实力超强的大胃王乔纳森·斯利波。第二位，一头名叫贝蒂的猪。为了证明自己有大胃王的实力，他们要尽可能快地吃完50个玉米棒。一开始，乔纳森速度惊人，他研发出了一种转圈啃玉米的方法，双手捧着玉米棒，用牙齿横扫玉米粒。至于小猪贝蒂马，他一口就能把玉米棒咬成两半。但随着比赛的进行，乔纳森显出颓势。人的胃一次大约只能容纳900克的食物，猪的胃容量明显占据优势，一次可容纳近9公斤的食物。贝蒂一路领先，他挺着鼻子开始吃第50个玉米棒，也就是最后一个玉米棒。他在47分半的时间内吃完了所有的玉米棒。乔纳森望尘莫及。现在我们的节目组就要正式加冕贝蒂为新一届吃玉米大赛的世界冠军。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

0: 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5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

0: 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啊？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对对。
0: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

0: 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2: 逐步完善，
1: 是不是？
2: 对对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啊，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是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就非常的方便到这种程度，
0: 就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出来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

0: 的迭代升级。
1: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2: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蝴蝶幼虫津津有味地啃食着树叶，丛林中的孢子悄然绽开。动物与植物之间是怎样互相利用又彼此算计的？在对话盲虫板块，捕蛇猎人们决定前往更为神秘的丛林，去捕捉那些在野外游荡的可怕毒蛇。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它没有血红蛋白，却有三个心脏。有人认为它不是鱼类，那它究竟是什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4亿年前，在第一种绿色的生命开始在地球表面大量繁殖后，地球逐渐变成了绿色星球。

第一批陆生植物通过孢子的形式传播，随后它们在某个地方落地生根，并利用二氧化碳和阳光进行光合作用，生成氧气释放到大气中。地球铺上了绿色的毯子，然后一场生物大变革发生了。

这就是种子的出现。为了形成种子，雄花的花粉必须传播到雌花上。如果在风的帮助下授粉成功了，那么结有种子的果实就会形成。银杏树是结种子的早期树种之一。

在秋天变成金黄色，而且没有一棵树被虫子吃过。昆虫对南门的银杏果也不感兴趣，因为这种果实早在上亿年前就生成了一种毒素。银杏树在恐龙时代已经存在，而且生命力顽强，一直繁衍到了今天。

许多树木发展出了亚种以应对环境的变化，而与此不同，银杏树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种类。在进化的汪洋大海中，它始终岿然不动。但是，面对地球如今的巨变，它还能保持本心多久呢？

不同种类的植物特性各异，并利用形形色色的毒素进行防御。生活在植物周围的昆虫适应了这些特性，与它们齐头并进。

虎凤蝶幼虫形成了蛇眼一样的假眼和一排鲜亮的警告色，以恐吓心存不轨的捕食者。在树叶之间蠕动的大紫地蝶幼虫很难被外界发现，一旦隐藏起来，它几乎消失无踪。一只金凤蝶幼虫出现了，它身穿一件鲜绿色外衣，上面遍布黑色斑点。这种毛毛虫吃着妈妈精心挑选的叶子，长得又圆又胖。这是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当归，它释放出浓烈的气味，赶跑了大部分动物。金凤蝶把卵产在当归上，保证孩子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长大。它们还充分利用了这种植物的天然毒性。眨眼间，毛毛虫的头上长出了两根管子。感觉到危险时，这种毛毛虫会释放恶臭的化学物质，它们将食物中的毒素转化成了防御武器。这只中华罗莫叶蛱正在玛丽金上大

他似乎吃得浑然忘我，但是吃一点他就会换个地方。这是因为玛丽金的叶脉有毒。初夏，玛丽金在森林里马路边露出头来，这是一种攀援植物，缠着旁边的树木野草生长。

中华罗莫叶蚜又名玛丽金叶蚜，他们食用最喜欢的植物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在从叶片边缘往里啃食之前，他们会先锁住叶片的毒液，从而让玛丽金的防御策略失去效用。叶蚜用这种方法安然度过。

随着季节变换，植物开始抛弃一切无用的东西。曾经疯长的马蹄金也开始枯萎，送走了最炎热的夏天。现在这些植物为来年送去生命的祝福，但愿每颗远行的种子都能茁壮成长。

植物之间的战争也异常惨烈，为了抢夺阳光，它们努力长得更高。它们生成花粉和花蜜，吸引昆虫为它们服务。它们制造化学武器来驱赶捕食者。但是，在一种动物面前，这些招式通通失效。它就是贪吃的游园鲸。从冬眠中醒来后，这些甲虫就开始不停地吃。它们又被称为欧洲油甲虫。为了填饱肚子，这些家伙什么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无论是否有毒。实际上，他们会把摄入的毒素储存起来，在遇到捕食者时，通过关节处释放出去。这只雄性红甲虫坚持不懈地跟着游园鲸，因为它必须把游园鲸的毒素献给配偶，才能成功繁殖。

他终于采集到了一些毒液，可以从容交配去了。这只雄性游园鲸也在忙个不停，但是雌性仍然很饿，因为他一次必须产下5000枚卵。他把交配的事情交给雄性，一心一意填饱自己的肚子。

受精的雌性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产卵地点，开始挖土。他的地洞竣工了。现在他要产卵了。在地洞的入口处有很多吸引昆虫的花朵。三个星期后，幼虫孵化出来，它们径直爬向最近的花朵或草杆，然后往上爬。费力登顶。

后，幼虫悬挂在花瓣上，看上去摇摇欲坠。找到叶片而不是花朵的幼虫也如此这般，这是为什么？它们簇拥在一起，像是黄色的花苞。是什么本能促使这些游园精幼虫伪装成花朵呢？他们等待许久的客人终于登门了，他就是木雄风。幼虫开始往木雄风身上爬，他们伪装成花朵是为了吸引木雄风吗？他们紧紧抓住它，以免掉下去。木雄风想要抖落他们，但是幼虫拼死不放。木雄风继续采集花粉和花蜜，但是幼虫为什么要死死扒住它呢？

0: 这些不速之客来到这里是为了偷食花粉和卵。只要有一只甲虫活着，它就会无情地摧毁整个蜂巢。然而，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不过他们还是希望这次能够找到曾经在亚马逊咬过肖恩的毒蛇毛头蝮。
1: 凯查尔，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2: 我尽力，但不敢保证。
0: 这是新成员布里特尼·麦格林，他主要研究蛇毒在医疗方面的创新应用。
1: 自从我被毛头蝮咬伤之后，每次带人进入丛林，我都会想如何避免他们重蹈覆辙。所以带上一个毫无经验但很有热情的年轻学生很不错，可以训练他们应付毛头蝮。自从我被毛头蝮咬伤后，我就一直在想要如何帮助其他人避免遭遇同样的厄运。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在哥斯达黎加丛林寻找爬行动物吧？
3: 是的，没错。
1: 绝对是一种享受。
2: 肯定是。
3: 是的，我要注意那些树叶和树枝吗？
1: 留意你经过的所有东西。
0: 在哥斯达黎加雨林中一共生活着三种蝰蛇，毛头蝮、巨蝮蛇还有结角棕榈蝮。
4: 当你被蝰蛇咬伤时，你必须争分夺秒尽快去医院，而我们现在距离医院很远。
1: 你要找的是不属于树木本身的东西，它们可能挂在一根树枝的分叉处，就像这样，也可能缩成一团盘在这上面，可能在这儿，不过它看起来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隆起。被结角棕榈蝮咬伤是不太好受，你也绝对不想被毛头蝮咬伤，所以睁大眼睛看仔细了。他们最终骗过我们了。哦，你没事吧？
3: 我跟你说过我会摔跤的。
1: 经受雨林的考验不错。
2: 你通过考验了。
1: 对，继续走吧。凯扎尔在佛罗里达，我们同样有。

0: 烫手的毒蛇，但是因为那里的医疗条件好，很容易就能够获得医疗救治，所以在跑到这儿来的时候，很多人
1: 因为大多数受害者居住在偏远地区，
0: 仅仅注意脚下还是不够的。我曾经在树上，在树丛中见过他们，在亚马逊的时候我险些碰到他，就在我裤裆这个高度，就差几十厘米，要是被咬。哦，我看到了。
1: 凯扎尔发现了他们在寻找的一种蛇，致命的结角棕榈蝠。
2: 哦，快看。
0: 哦吼吼，可能是雄性，它看起来真干净。是你见的第一条结角棕榈蝠？
3: 是的。
0: 在哥斯达黎加的，你可以走遍全球，从各种动物身上收集毒液。
3: 我想这应该是最棒的工作，完全是在游戏，肯定很好玩，
0: 是吧？
3: 最棒的工作。
2: 你为什么对着镜头说这些？我老婆一直就埋怨我只会玩，你要我命了，要我命了。去找猫头鹰吧。
0: 找不到猫头鹰，我是不会离开的。
4: 蛇！
0: 嘿，发现什么了？是猫头鹰吗？
2: 麦克，是猫头鹰。靠近点，
0: 我看到尾巴了，有个洞，
2: 它就在这儿。
5: 怎么样，布里特尼？
3: 太棒了，猫头鹰！
0: 能发现猫头鹰真是幸运，它们很难找，太神奇了。虽然它们又藏在落叶堆里，但你一样看不见它。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数量众多。你知道，它们的数量比巨蝮蛇和其他一些毒蛇都多。不过从毒性这方面来说，它们也很厉害。
2: 不过仔细看看空地上的这条猫头鹰，其实它很容易被过往的行人踩到腹部，但是你踩到它都不知道它在这里。
1: 这种擅长伪装术的毒蛇经常咬伤野外工作者，
0: 而且很多人都是光脚走的，所以这会让情况更加糟糕。
6: 这些猫头鹰能够如此兴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它们几乎什么都吃。我曾经在它们的肚子里发现过鸟、青蛙、蛇、蜥蜴，甚至还有昆虫。
0: 我想不出还有哪种毒蛇像它们这样数量庞大。它们用庞大的种群数量证明自己是多面手。
6: 没错，多面手。

0: 布里特尼很喜欢蛇，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出来，他和其他队员一样满怀热情。
1: 这绝对是我跟毒蛇打交道的第一个精彩时刻。
2: 考虑到新成员，他们决定结束探险。
3: 这次哥斯达黎加之旅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找蛇，捕捉野生鳄鱼，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比这次更精彩。
4: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爬行动物，
5: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超越这次。
6: 墨鱼拥有三个心脏，其中两个位于腮部，另外一个则为身体的其他部位提供血液循环。与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不同的是，墨鱼的血细胞中没有血红蛋白，而是含有酮基蛋白，这也是其血液呈现绿色的原因。墨鱼的这种生理特征让人们不禁联想到电影中塑造的外星人形象。墨鱼长相奇特，是大海中最诡秘的捕食者，也是真正有才华、掌握夺命骗术的大骗子。他们的名字就是一个骗局。墨鱼其实根本不是鱼，跟章鱼和鱿鱼一样，它是一种软体动物。它们都属于在地球上存活了几亿年之久的头足类动物，在很久以前，它们就大致知道如何对付海豚、鲨鱼和海豹等主要天敌了。它们的眼睛已经得到高度进化，是无脊椎动物中进化的最好的。当面临困境时，墨鱼不仅会运用它们的眼睛来观察和感知周围环境，还会利用藏在腹腔中的漏斗来保护自己。墨鱼会利用墨囊和巧妙的花招逃跑，它们跟近亲章鱼一样都会喷墨。它们最厉害的花招是像幽灵一样消失，这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能力。墨鱼是海洋里的变色龙，高度进化的神经系统使它们几乎在眨眼之间就能变色。墨鱼能够改变体色，是因为它们的皮肤下面拥有无数微小的细胞，色素体。它们反光的色素细胞可以共同制造出数百种颜色。墨鱼还能神奇地变化自身的外表，制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混隐色效果。灵活的触角，变换的颜色和图案，它随时能变成植物、砂岩、可怕的鱼，这就是墨鱼，优秀的海洋伪装者。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笔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的时候已经陷在狼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不够。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我的人，我真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一博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

0: 要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抓住。
2: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异常。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滨海纳凉引客来，锦州文旅释放新活力。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0: 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来，我市滨海纳凉油持续升温。日前，记者先后来到笔架山海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走访，看到众多市民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游玩，依托优质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热度攀升，同时拉动夜市、民宿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不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在笔架山海滩，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观景打卡留念，还有游客搭乘快艇前往笔架山岛游览，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
4: 笔架山风景区不错，既能赶海又能吹吹海风，特别凉快。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非凡，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水上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特色活动，构建白天亲水玩乐、夜间休闲观景的一站式消暑场景。
5: 近期园区的客流量持续上涨，我们增加了救生和保洁的支援力量，并定期的对设备和我们的水质进行消杀，致力于保障游客的安全舒适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园区近期做了全面的各特色活动，比如说沙滩的音乐会，比如说我们水上的电音节，同时呢，我们园区还有打水仗，夜晚的烟花表演也特别精彩。在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欢乐王国水世界。
3: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我市串联各大景区推出避暑精品线路，联动夜市、滨海民宿打造组合文旅产品，延伸吃住行游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发展动能。
6: 8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玲明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
2: 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孟华强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强，锦州拥有通用机场、滨海通航等独特资源禀赋和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玲明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通浩力量。
6: 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从城市到乡村，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处处铺展。
3: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康宁街道苏南社区居民小区，看到崭新的健身器材旁几位

0: 老人正舒展筋骨锻炼身体。据介绍，近年来松南社区联合辖区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暖心百姓食堂每日供应荤素汤品自选套餐，老年人按需随意搭配。社区还开展智能产品应用教学，用细致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
1: 自从社区创建友好型社区以来，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0: 随后记者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让老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2: 社区开设了多元老年兴趣课堂，完善适老化硬件配套设施，涵养孝老敬老文明风尚，着力构筑温情宜居的老年幸福家园。
0: 此外，其他创建点位各具特色。临海市人民路社区将文艺汇演与健康义诊结合，兼顾身心关怀。黑山县北五台子村深挖红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丰富乡村养老精神内核。北镇市红旗村依托特色产业，为老人开辟增收渠道。一县二虎桥村组建邻里互助队，用近邻守望织密应急网络。
3: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就是要把温暖送到老人身边。今年我市六个点位参与，我们从居住环境、日常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提质，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0: 如今敬老爱老之风遍吹锦州城乡，从环境适老到精神敬老，从健康护老到共治享老，一项项举措让最美夕阳红在我市各个社区村落熠熠生辉。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地医疗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日前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开展医地向党健康护航大型公益义诊活动。
4: 本次义诊涵盖创伤与运动、医学科、心肾内科、中医门诊、口腔科、眼科等项目，多学科联合诊疗，全面覆盖各年龄段居民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并设置心电图、针灸推拿、口腔、耳鼻喉、眼科基础筛查等免费惠民项目。专家面对面开展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用药指导与健康宣教。
5: 现场集结20余个科室骨干专家，还邀请军队联盟医院专家坐诊，免费提供血糖血压检测、多科室问诊、慢病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收集大家健康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切实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护专家针对居民需求细致问诊、仔细检查、耐心解读检查报告，针对性地给出健康养护建议。暖心服务收获群众高度认可，到场咨询检查的居民络绎不绝，群众反响热烈。
6: 我今天特意把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带过来做检查，每位医生问诊都特别细致耐心，还针对性给出健康专业指导。这场暖心义诊活动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的便民活动。
4: 此次义诊将专业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既是敬业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引领双拥工作的务实举措，更是践行初心使命、深耕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
7: 8月8号，一场温情满满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再是工人文化宫举行，幼儿园的孩子们、家长及老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特别的毕业之约。
0: 活动在欢快灵动的跳跳派对中热闹开场，萌娃活力满满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演出篇章层层递进，童趣满满，每个节目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与梦想。亲子同台的古今盛装亲子派对，定格温馨陪伴瞬间。红领巾的故事，说唱脸谱，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

0: 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独特魅力。我的航天梦大胆释放童真想象，寄托着孩子们探索未知、奔赴山海的小小憧憬。节目精彩上演的同时，现场处处温情涌动。
1: 这些年老师的一点一滴、一花一木，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滋养了我的女儿。我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耐心的陪伴，还有无微不至的关照，让小朋友呢有自主探索的精神。
0: 典礼现场，毕业班的孩子们一同回忆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言语中满是对老师、同伴和幼儿园生活的不舍。
2: 今天祝所有小朋友毕业快乐，我又不舍，我又开心，还表演。
3: 谢谢老师耐心照顾我，教会我很多本领。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和你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0: 多年来，三只小熊幼儿园坚持游戏化、体验式教学，尊重孩子天性，鼓励孩子在探索、动手与实践中收获成长，全方位丰富幼儿体验，培育综合素养。
1: 看见孩子们在我们的毕业典礼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名老师，作为幼儿园的领导，非常感觉到不舍，但是也非常的欣慰。
4: 希望孩子们带着幼儿园的收获的善良、勇敢与好奇，自信地踏入小学校园。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岭南街道小型消防站深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及时清理后厨油污和杂物，规范燃气电器设备操作使用，严格执行消防安全三清三关要求，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近日，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以文体赋能、科普惠民的形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聚焦家庭营养、科学运动、慢病防控等民生热点，打造了集健康检测、科普宣讲、文艺展演、志愿表彰于一体的沉浸式便民服务现场。连日来，我市启动为期两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建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域，执法队伍采用无人机空中巡飞、执法艇海上巡航、警力岸线巡逻、视频雷达实时监控的四维防控模式，实现海岸线、建岸水域全覆盖、无死角管控。近日，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科技、锦州凯美能源两家重点企业，开展送学上门、送技入企活动，将技能课堂设在生产一线。此次培训创新服务方式，工匠讲师深入车间一线，围绕电工、钳工等岗位核心技能，针对职工日常操作误区、技术堵点现场示范讲解。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轰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3: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4: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红楼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3: 创新区。

0: 六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两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圈里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十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3: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4: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先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成。
3: 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5: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城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
1: 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生。
6: 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7: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好氛围，
8: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抢抓农时，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7: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
6: 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7: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9: 五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九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
10: 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

0: 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1: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
2: 道河做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3: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象，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今朝事，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的
1: 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意气风发的锦
3: 城，让我们携手努力。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2: 有，
1: 哎，这通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 哼，这爱你。
4: 谁呀？为谁呀？
5: 为您呢。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4: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3: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
5: 啊，还啊？
7: 这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8: 你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8: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7: 行，谢谢了啊。
8: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
6: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6: 那可不嘛。

0: 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
1: 我回来了。
2: 呵，你看看，
3: 又买东西回来了
1: 啊。
4: 是啊，都是他需要吃的，
3: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吃。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
6: 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9: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
8: 而是人心。
10: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11: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2: 对了，
13: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8: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4: 不一样了，
15: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脏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8: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呀？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0: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8: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可以。
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6: 下辈子哦。
8: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
8: 快
17: 好好好好好。
8: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8: 你因为善心，
2: 太好了。
8: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8: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
15: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6: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6晚8点，海波与您转读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集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定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